0: 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那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6.80分，目前累计两校得分138.30。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琳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让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你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项，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0: 54.60的单挑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 207C， 难度系数 3.3， 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1: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0: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啊，三个有效分都是9.5，
1: 这动作满分99。
0: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 207C。
1: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0: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阿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的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0: 那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那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1: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
2: 兴，非常开心，
1: 将近320，对。
0: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1: 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0: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5周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

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4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3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3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2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2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

七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

在这一挑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嘉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挑。

0: 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3: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2: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连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十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连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玉明这一票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这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梁俊杰的626B

这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啊，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

0: 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

0: 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金牌的归属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

0: 星图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第35轮比赛，也是历史上的第264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巴塞罗那队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我们的演播室呢是继续要求到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2: 何伟你好。
1: 上半场呢，巴萨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皇马是从右往左攻，两队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和第二，巴萨呢有11分的优势。联赛呢现在已经踢到了倒数第四场，在还剩下四场的情况之下，11分的优势，巴萨只要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就将提前3轮获得西甲的冠军。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门将位置上13号胡安·加西亚，四个后卫呢有24号埃里克·加西亚、5号库巴西、18号赫拉德·马丁、2号坎塞洛，中场有6号加维、8号队长佩德里，进攻线上20号奥尔莫、16号费尔明·洛佩斯、14号拉什福德同时首发呢，7号费兰·托雷斯今天是顶在最前面。皇家马德里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库尔图瓦，四个后卫呢今天有20号弗兰·加西亚、24号赫伊森、22号吕迪格、12号阿诺德，中场有6号卡马文加、14号楚阿梅尼、5号贝林厄姆、21号布拉辛·迪亚斯、16号贡萨罗·加西亚和7号维尼修斯同时首发。
2: 后卫啊，有一个情况的变化，皇马这边的中后卫啊，感觉今天是阿森西奥搭档吕迪格
1: 啊，
2: 赫伊森好像是
1: 临时出了点状况啊，赛前拿到的名单还是他。
2: 嗯，
1: 两队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巴萨是3-2击败了皇马。维尼修斯横向内切之后的打门。今天的维尼修斯是带着队长的袖标，最后这一步啊，感觉库巴西犹豫了一下，这脚没敢伸出去啊。

0: 这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也都打了欧冠的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前进之路啊，都停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头。巴萨是输给了马竞，而皇马呢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开场是出现在右边路，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般他在左边路打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阿布多亚他现在心里头烦的事应该还挺多的，因为皇马在过去这一周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日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队内的队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楚阿梅尼呢，我们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还挺正常，但是呢跟他在周中发生训练当中摩擦的这个鲍尔维德，今天官方给出的消息叫做因伤确定，鲍尔维德是颅脑外伤，但实际上呢据消息说这是跟楚阿梅尼两个人在发生了头角之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巴尔维德这个颅脑外伤好像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啊，巴尔维德和传媒尼两个人是陷入了队友之间内讧这样的情况，两人都被进行了纪律处罚，那下个赛季是什么情况还都不好说。
1: 对，现在对皇马的评价可能就是那句人心散了，
0: 嗯，
1: 队伍不大好带。
0: 哎，这个赛季确实遇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教练员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球啊，这个球一个反切并不越位，非常好的机会，横推到另外一侧，边后卫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啊。
1: 今天左边后卫是弗兰加夏，费尔明洛佩斯的传球，虽然赛前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球队的情况，但是这场国家德比的比赛，我想球员在场上都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性质，

0: 阿森西奥今天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吕迪格在左，弗兰加西亚是左边后卫，右边是阿诺德。巴塞罗那今天开场这个阶段，费尔明是在左，拉什福德在右，费兰托雷斯是顶在最前面。
1: 卡马文加，布拉辛迪亚斯，中场清场的时候，巴萨的队员犯规，放倒了贝雷欧。
0: 加维，这也是受伤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回到球场上。
1: 哦，这个球后卫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个中卫补过来，皇马这一次呢？中卫的补防非常的到位，拉什福德想要一个角球也没有要到，似乎是给了球门球。这是索阿梅尼的一个传球的失误，想给吕迪格的时候被拉什福德猜到。哦，裁判看的还真是准啊，这球是阿森西奥先铲到了之后踢到了拉什福德的脚上，弹出了底线，是球门球。
0: 两个人这几步都挺快，
1: 都挺快，犯规。对皇马来讲呢，现在落后11分，想要争夺联赛冠军肯定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呢，皇马虽然今天是做客，但是想让对手在100多年的历史上第二次在自己面前看着拿到冠军，可能心里头也是不愿意。
0: 是，但是现在球队啊，确实内部
1: 问题太多，
0: 对，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就球员在场上，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调整啊，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的范围之内，序列之内。
1: 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没有给点球。弗兰托雷斯啊，刚才是一个巧妙的重心的晃动，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突然直线再往前走的时候，造成了吕迪格的犯规，还真是一个绊腿。这是主裁判所带着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现场的实景。这个位置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机会了。
0: 拉什福德、库巴西这都能打。
1: 最终呢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站在了球的前面，
0: 他可能要选择直接射门了。
1: 丈量好步点儿，人墙防守的半边球门的上角应该是个比较危险的点，我们看看库尔图瓦严阵以待，铁球射门，
0: 漂亮，
1: 他不是这么想的，打的就是门将防的半边球门。库尔图瓦是不是可能想的跟我一样，结果被拉什福德算计到了。这个球打的质量真高，
0: 质量太高了。
1: 我不打人墙的这半边啊，就打你守门员这半边。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接任意球破门，这个位置呢，给巴萨这样的球队直接任意球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0: 这脚法太棒了，而且角度、力量、
1: 速度是吧？
0: 对，
1: 都合适。看看啊，漂亮。
0: 而且这种球的话，你要想越过库尔特瓦头顶的话，这还真的还有一定的这种下坠的空间。打得太好。
1: 是的。比赛开始时间不长，巴塞罗那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开局对巴萨来讲非常的顺利。这个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前面的费兰托雷斯在个人带球向前的时候一个非常巧妙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获得了任意球。拉什福德也没有浪费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穆尼修斯啊，在边路和埃里克加西亚有一个身体接触倒地。
0: 这个定位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以往的时候啊，大家选择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少。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丰田杯的比赛，我印象是巴西球员拉伊，

0: 啊，这个大个子，他是打了一脚这种球，是同伴给他做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直接是选择打了远角，让门将很难反应这个
1: 球。是门将可能想法跟我刚才这设想相似啊，就是重点要防人墙那半扇的球门的上角。或者托瓦说：“你要是不说就好了，烦不烦你？干扰我的选择。”
0: 那库尔托瓦也是刚刚伤愈，
1: 嗯
0: 啊，
1: 哎，布拉辛蒂亚斯、这个球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分到这边，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角球。
0: 皇马的反击其实今天啊，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打得还可以，
1: 嗯，
0: 尤其是布拉辛蒂亚斯，他的状态感觉非常好。
1: 皇马的角球的落点选择呢，居中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落在点球点以前这个位置上。大家从这个主裁判头戴着这个摄像头的视角能看出啊，这场上被这些运动员覆盖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这要踢起来再凶神恶煞的上来抢你的话，你真是球到脚下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看这角球，阿诺德前点头球后蹭，在后点碰了一下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变成了另外一个角球。哎，弗兰梅尼直接在场上应该是把里边这个打底的这个长袖的运动内衣给换掉了，
0: 这个还给裁判，应该还是给裁判出一道难题。
1: 哎、你跟主裁判要是先说一声的话，有可能要你离场再去这个换这个衣服。主裁判选择了放他一马，看这个角球。还是角球。估计经过了周三周四的那个事儿之后，巴萨的球员也不太敢多说吧，面对楚阿梅尼
0: 是
1: 别说了连续的第三个角球了。

0: 次是皇马的球员抢到了第一点，就是楚阿梅尼，这个球顶高。
1: 对，楚阿梅尼从这球打的
0: 哎真好，
1: 对，真，而且从库尔图瓦手这个头顶啊掠过，这个角度得是极刁才可以。
0: 是，也许这个线路就这么一条，
1: 是就这么一条，而且还有一个，它有个下坠，
0: 嗯，
1: 这没有下坠的话，一般过库尔图瓦手的话，肯定就飞出横梁
0: 了，对吧？
1: 嗯，
0: 是的。拉什福德啊，刚才这个任意球进了之后，整个脚风也都顺了。本来领先十一分，现在及时积分榜啊，如果是再领先的话，就领先的更多了。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

0: 一般情况下，有些球队呢，这种抗月球啊，前场这种高位压迫，他一般会允许中后卫拿球传两下，但是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基本上就是不让你后防线传球，这是典型的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
1: 这是一个压迫性极强的方式。
0: 对，
1: 当然了，巴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体阵型，他为了压缩啊，他提得非常靠上。
0: 是，
1: 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有很多球队针对他们这个特点，甚至包括同样来自西甲的马竞，在对巴萨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针对性就非常强。
0: 但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战术理念，
1: 他的取舍，
0: 对，就是他能够接受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之后，身后留下这种空间，他是能够利用这种压迫来换取可能更多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反抢的成功率，
1: 哪怕后场要冒一些险。
0: 对，他一般的这种两支球队这种交锋线非常靠近。

0: 犯规，奥尔默在身后撞人了。贝雷厄姆在投诉说两次了，对我两次犯规了。
1: 中场的站位呢，加维呢相对来说居中啊，奥尔默还有佩德里分居左右，佩德里可能奥尔默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弗兰托雷斯。
0: 卡马文加，维尼修斯在左边路要球，哎，这个球维尼修斯没有停好，弗兰加夏迅速的回退啊，把球抢走。又是一个失误，拉什福德往里内切，这次球没有带好啊，皇马的反击。穆萨洛加夏可能是没想到他身前的巴萨队员能够把球给漏过来，还是准备不充分。坎塞洛，维尼修斯觉得自己刚才这次反抢没有犯规，他认为是坎塞洛手球。布拉辛蒂亚斯是皇马今天开场之后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就刚才徐指导说了，而且效果是不错。
1: 可能周四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参与，看到媒体报道说有九名球员是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0: 佩德里，比赛在继续，主裁判这个手势呢，意思是确实有犯规，但是呢巴萨在控球，所以比赛就不要停。哎，又是一个身体接触之后的倒地，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主裁判还是没有鸣哨。埃里克加夏，巴塞罗那这套打法为了保持三条线的密度，他的两中卫过中线到对方半场是常态。好球，留到身后打门，哎，这个配合完全打穿了，完全打穿了。
1: 啊，这就是奥尔默跟贝伦托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交叉的换位配合。
0: 巴萨心中是知道的，与其主裁判刚才吹停两次，还不如让我们一直控着球啊，因为让球运转起来是这支巴萨最喜欢的方法。弗兰托雷斯接到队友往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球之后呢，就是面对守门员，面对一个大空门了。
1: 而且这个球啊，奥尔默做得非常舒服。
0: 皇马队员呢，眼神当中多了很多迷茫。漂亮的前插，然后把球留到身后。这球感觉劳尔阿森西奥这两步都知道没戏了，都没有往回追了。都
1: 弗兰托雷斯这两步确实也快啊。这球奥尔默做得太漂亮。
0: 奥尔默这一往身后的这一坐球一下废掉了吕迪格这个防线上的点，
1: 而且阿森西奥又是被弗兰托雷斯带开，然后弗兰托雷斯再前插，这两步的话阿森西奥就跟不上，
0: 这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点都被废掉了。开场也就是不到20分钟啊，比分已经是2-0了。
1: 对，
0: 皇马这边大家都表情木然，一片迷茫。
1: 确实现在是俱乐部或者是皇马这支球队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卡马文加

0: 因为本赛季在皇马的出场时间在下降，所以卡马文加自己好像不是很能确定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门票。在法国队现在想要挤到世界杯的队伍当中是一件
1: 难、
0: 要求非常高的事情。
1: 对，
0: 法国的人才太多了，现在姆巴佩呢，他的大腿肌肉受伤，所以西甲本赛季剩下来的比赛，姆巴佩似乎他和他的团队啊，也觉得要谨慎起见，主要就是为世界杯考虑。

0: 打门，这球打偏了，并不越位。贡萨洛呢，球始终没有太好的处理在地面上，一直在那蹦跳。
1: 这球传的还真漂亮。
0: 嗯。最后射门推射这一下打偏，
1: 而且贡萨洛加西亚这一第一停啊，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身体的这种位置的，抢位，也是在两个中在这名中卫身前。
0: 是，他把这个库巴西一下就挤到自己身后。嗯，解围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方向，但是因为是一个无意的解围球，所以守门员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抱住了。

0: 再给过来，这边是空的，横推赶在了维尼修斯之前，埃里克加西亚解围，那边助理裁判似乎没有举旗示意越位，还真是不越位。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就是巴萨这套体系呢，就经常会在后防线上面临对方这样的情况。这是刚才是贝林厄姆的一个反越位，然后横传的时候，回防的埃里克加西亚是赶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铲出了底线。那刚才这种机会呢，其实对皇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扳回一分的机会，因为埃里克加西亚刚才这个铲球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他铲出去的球本身啊很接近自己球门的这个位置，就偏出门框一点点。角球开起来，卡马文加啊，他先把球处理了一下之后被撞倒，裁判判了巴萨的犯规。
1: 最后这下贡萨洛加西亚应该还是没有打上位，
0: 是
1: 打上部位，好打到脚底了，
0: 哎，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皮球。
1: 这个赛季贡萨洛加西亚上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限的时间内他的得分率还是挺高的。
0: 是卡马文加为皇马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前场的定位球呢基本上都是由阿诺德来踢。维尼修斯，巴萨球员呢是大家有意识的在逐渐的点维尼修斯的火，

0: 每个人跟他上去抢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形成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反正就是让你这个心态啊逐渐的焦躁起来。佩德里，他向队友示意先别着急啊。刚才弗兰托雷斯是一个快速的前插，其实是有机会传一脚身后球的。
1: 弗兰托雷斯这状态真好，
0: 真好、啊，
1: 而且你看他这个、
0: 啊、
1: 刚才几个近镜头来看，这个晒的也挺也晒黑了，感觉、嗯、练的还是挺苦的。
0: 是，晒黑了可以用别的方法，
1: 这但是
0: 美黑是可以，
1: 但是你看他这个
0: 他身体轻盈是吧、哎？这个感觉
1: 跑得有劲儿，
0: 在这儿对。
1: 以往的时候可能对抗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呦，这个球拉什福德是有意识的掉向球门的近角吗？还是说传中稍微有点偏，但有威胁的？拉什福德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好，
1: 这像感觉像是射门一样。
0: 是啊，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瞄向了近角。
1: 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呢，它也是建立在球员很强的个人进攻能力之上。
0: 嗯、是啊，
1: 他的控球能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能力啊。让球队也是选择了更激进的打法，当然这种打法就是
0: 双刃剑的
1: 双刃剑。他勇于接受对手的这种挑战跟机会，但是能弗里克的这种战术，他相信可以换取更多自己球队得分的机会。
0: 马龙，但有的时候他遇到把他研究的比较透的吧，他在场上往往就会陷入比较糟糕的这种境地，就是总是这种高位让对方给打破。费兰托雷斯今天确实兴奋，刚才在中线那边是把阿诺德一把推倒，给了皇马一个任意球，这任意球发展出来之后，费兰托雷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中锋位置上去，又把阿诺德给踢倒了，这是追着阿诺德过去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要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要对费兰托雷斯有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告诫。好球，拉什福德！哎，这个球没传好，他是想加力把球扫到门前，但是踢起来了。
1: 但是佩德里刚才这个传球渗透
0: 真好啊！他前面还有一个假动作啊，
1: 是
0: 假意向左前方的，突然一个外脚被一拨。
1: 就是佩德里踢球呢，他没有场上那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啊，那么多的这个花哨动作，但是他被称作，我看一篇文章写的呢，真是挺有的，就是足球场上沉默的大师。
0: 哎，真是，他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成为球队的中场的主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哎，这卡马文加刚才因为这一踩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当时可能好多球迷还不是很熟悉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能在西班牙队打主力中场，就逐渐的征服了球迷。
1: 他也就是那个赛季好像被用的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又是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又是好像奥运会的比赛，
0: 结果膝关节受伤，
1: 是啊，一下子这个佩德里再恢复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嗯，
1: 当时
0: 他跟加维都是先后受了重伤休息了一段时间，
1: 是，但可见那个阶段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在西班牙跟巴塞罗那中场，他都是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嗯，确实是的。
1: 你少了他，中场好像确实少了这个节拍器，
0: 嗯，
1: 少了这个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就是两支球队上半场这种比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巴塞罗那弗里克他的球队，一个他想弗里克他想要展示给球迷的这种战术，
0: 嗯，
1: 是吧？那即使可能像贺伟谈到他可能后卫线压得过高啊，他承担了很大的这种风险，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打法，他球队的一个 DNA。
0: 嗯，
1: 但是现在皇马这一边呢，几个无论是阿隆索也好还是阿维罗亚也好，就带领球队你看不到球队他想要展示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0: 是
1: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对皇马来说。球员呢其实能力也不差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贝林厄姆啊，这些球员都是顶级球员，
0: 嗯，
1: 但是组合在一起感觉就是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还是能更好一些。
0: 对，
1: 他能把这些球员啊，能把更衣室啊，能团结起来，把球员 利用他最大的这种潜力啊给挖掘出来。
0: 嗯，主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其实不光是把这些人摆布到球场上去摆成阵型，哎，他更多的是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
1: 凝聚起来。
0: 所以这个在英文单词里边，这个主教练，英国人把他叫 manager， 不是叫 coach。他 coach 这个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好多现在比方说安切洛蒂的第一助理教练就可以做这个战术的布置。但是一个主教练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训练完了之后来，楚安维尼来晚上我的跟你谈个话，他可能还得做这些工作。
1: 是，这必须要谈话了。
0: 这时候判了奥尔莫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队2-0领先于皇马。这球奥尔莫也觉得有点冤枉啊，我也没踢到他。
1: 当然你像也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就阿莫林也，他是教练，但是他一直想当这个经理，哎，这个角色他可能也有可能谈话谈得太多了。
0: 曼联的意思就是你别干其他的活，哎，你就把这个队伍布置好就行了。哎，米修斯三个人过来防守他，贝林厄姆，
1: 如果皇马这种打法的话，其实在贡萨洛加西亚那个位置上他还真缺一个。哎，看看卡瓦文加，就是比贡萨洛加西亚还要更强势的这种中锋啊，有一个中锋顶住的话，无论是身后的姆巴佩也好，或者说是维尼修斯也好，就是他们的速度优势还能更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0: 嗯，

0: 杜阿梅尼，这个球转移的时候动作做的稍微慢了一些。
1: 这锋线这几个球员，费尔明、洛佩斯，啊，弗兰，这个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今天抢的真凶。而在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让球员啊踢得更自由，
0: 嗯，
1: 啊，球员踢的，就是他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更自由。但是现在有些时候，皇马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自由的踢，知道他没有一个框架。其实你再发挥的话，他也需要在一个教练员的体系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战术。
0: 哎呦，你看，就在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佩德里刚才那几下，
1: 哎，
0: 真是好。
1: 其实我对他今年的几场比赛，佩德里有些时候在场上，这种在中场有几次防守拉拽对手球衣的时候拉着晃，那个其实给我感觉印象挺深。就是他不是说不参与防守，而且他这种犯规呢也能理解，他不是去伤害对手，但是他更重要的还是在中场他的这种节奏，他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0: 是
1: 你很难在他脚下把球抢走。
0: 他这个球在脚下是他最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负责发牌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上停补时三分钟，
1: 而且他这个牌发的比较稳，他不像费尔明、洛佩斯是一直都是快的，
0: 对，
1: 他是节奏，
0: 他是节奏的变化，有慢才有快。坎塞洛，布拉辛迪亚斯。啊，最后这一步多趟了一步，其实刚才贡萨洛已经给他在直线的位置上跑出一个纵向的传球线了，他就是多往前趟了一步，自己这个球也趟不出来了。哎，你看佩德里刚才就中场这几下，
1: 就他踢球踢的有点布斯克茨当年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他的这种灵活性好像，因为布斯克茨他个子高嘛，
0: 对，
1: 他好像灵活性要更强一些。佩德里应该是出自拉斯帕尔马斯，
0: 是的，他在成长道路上，在西班牙的十八岁以下国青队，十七岁以下、十八岁以下、十九岁以下、21岁以下、23岁以下，都是一路还是

上场的比赛补时是三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二莫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场，巴塞罗那队开局20分钟之内就打进了两粒进球，他们凭借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的进球，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于皇家马德里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同皇家马德里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主队巴塞罗那队从右往左攻，客队皇家马德里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是2-0，巴萨领先于皇马。

0: 拉什福德，这队友套边儿，这个传中球正好传给了门将维尼修斯，奥尔莫啊在回防的时候拉人了。巴萨这边其实无论攻防都还有不少人可以再选择，但是皇马那边的伤病名单太长了。
1: 对，
0: 刚才镜头给到替补席上，其实你说替补席上那些脸，能相信哪一张脸呢？其实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出来。
1: 对，很多都是年轻球员
0: 啊。是啊，
1: 马斯坎多诺，但是他今年这个赛季加盟皇马表现始终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0: 嗯，皇马今天的比赛呢，姆巴佩没有报名，居莱尔也是肌肉的伤势，所以在中前场其实没什么人可换。马斯坦多诺几乎是进攻线上唯一可以调整的一个点。
1: 是，而且现在从这个媒体的一些我看的一些发言来看，还有好多球员跟阿布罗亚基本上已经失去联系了。
0: 好球！这个时候守门员这一挡很关键的，在他身后就是包抄的费兰·托雷斯。费尔明·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下倒真打了库尔图瓦有一点狼狈，角球。
1: 下个赛季能不能留在巴萨，可能还需要跟曼联有一些交流。
0: 嗯，曼联本赛季的情况应该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啊，这状态恢复的还是挺快。吕迪格在中路把球顶出去，

球呢，队友给过来的时候给到了外线，已经控制不住，

巴塞罗那继续保持了上半场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上，让皇马现在出球比较

0: 在防守端给球队提供一些帮助，进攻上似乎帮助不大。那这时候你想想啊，贺伟，如果巴尔维德要在的话，还真是不大一样。
1: 是，这是战术层面，
0: 对吧？
1: 那巴尔维德的问题呢，又不在战术层面。哎，这球在裁判鸣哨之后，还依旧在触球，并且形成射门，结果导致双方的这种争执。奥尔莫呢上去指责，结果一把皇马队员给推倒了。皇马触球这个人呢，肯定是得吃黄牌的，就是鸣哨之后的这个触球。但是之后的情绪的这种爆发，有些没有想到。
0: 这个球可能
1: 抢断那下好像就犯规，
0: 对，主要是可能是因为那一下抢断嘛，可能是有些
1: 犯规。阿森西奥那下就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鸣哨呢已经吹了，他呢又最后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动作本身肯定是要吃牌的。奥尔莫冲上去质疑他，结果大家纠缠在一起。我估计奥尔莫有可能也得吃一张。阿森西奥这一张肯定是跑不掉。奥尔莫一张黄牌，阿森西奥一张，各打50大板。

0: 皇马进攻的时候啊，贝林厄姆他的位置可能要来到相对靠近中路这个区域。
1: 好球，这球传的落点其实非常的准啊，又是阿诺德的斜传。禁区里边队友倒地是贝林厄姆吧，咱看未予理睬，但是队员们呢又好像这个情绪劲儿还没下来，又纠缠在了一起。贝林厄姆好像还是受伤了，
0: 好像是受伤了这下，
1: 因为现在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任何人的受伤都会让相关人士感觉到心里一紧的。
0: 嗯，还好。
1: 皇马的伤病名单本来已经够长了，贝林厄姆是之前也是伤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球呢，贝林厄姆是觉得对方手上有动作，
0: 哦，这下是还有一个加西亚好像是带到他了
1: 啊，还真是这个右胳膊肘的手肘，
0: 对，
1: 肘尖呢应该是顶在了他的面颊上。
0: 但是这几脚长传球啊，阿诺德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其实图赫尔啊可以考虑
1: 考虑，啊，
0: 对，因为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他这脚长传球真是精准。
1: 英格兰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分组抽签那个组也挺强的虽然说扩军之后小组赛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哎呦，这还真是，你看把嘴唇都打破了，
0: 对，
1: 那一下是个寸劲儿，因为胳膊肘这个鹰嘴骨啊那块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这一下挥到脸上的话，如果是眼眶啊或者是嘴唇啊这些比较敏感的相对肌肉含量少的部位啊，有可能一下就给打破了。
0: 这下呢贝林厄姆他也没停好球，
1: 嗯，
0: 可能身体重心呢，哎，
1: 裁判又吹停，是因为贝林厄姆未经允许就回到球场，裁判示意你先出去，等我让你进来你再来，
0: 这可能要吃牌，
1: 吃牌吧啊。

0: 这还真是，因为毕竟队医进场之后，这个贝克汉姆是出场接受了医疗处置，这样的话一定要等到主裁判的允许再回到球场。这球确实，你看埃里克加夏这个右胳膊肘支起来正好啊，手肘的肘尖顶在了贝林厄姆的嘴巴上。贝林厄姆是，他是倒是在等着主裁判的允许啊，还是可能是误会了主裁判的意思，结果领到了一张黄牌。坎塞洛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打门，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确实神了，费兰托雷斯的射门，库尔图瓦用左脚挡了一下。
1: 今天啊，打到目前为止，得亏了库尔图瓦，
0: 他一左一右两个球嘛，一个是用手挡的，一个是刚才用脚挡，
1: 没错，因为守住了皇马最后的体面，也不容易。而且库尔图瓦他前一段一直有伤，
0: 一直是卢宁打的，
1: 对啊，
0: 角球数目3-4。费尔明洛佩斯。
1: 其实今天阿诺德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这边费尔明洛佩斯几次想用速度突破阿诺德也没有成功，
0: 对，他都没占到便宜，刚才这个外脚背传得真好。
1: 这个球阿森西奥跟吕迪格其实配合还是出现了失误，作为阿森西奥来说你还是要应关注一下身后的那名球员啊。
0: 哎，这个回传球差点是传到了危险的区域，还好维尼修斯离得远。卡马文加，维尼修斯晃开了身旁的后卫，自己往前，巴萨不惜牺牲一个队员对子儿，也得阻止你加速。维尼修斯今天能够获得像这种持球向前的机会不多
1: 不多，他主要这个位置啊，有些时候他习惯在左边路活动，但是在边路的话，对方埃里克加西亚这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来防你。

0: 那现在在反击当中啊，也只有维尼修斯这一个反击点。如果姆巴佩在的话啊，有两个反击点，那可能这种面对巴塞罗那前场这种压迫，这么深度的这种位置上可能会有机会。但今天维尼修斯这一个点被对方完全限制住，
1: 想把这一球快发，但是忙中出错啊，这个球浪费了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维尼修斯，库巴西，维尼修斯横向拉开，再给，这边空了，但是转过来的稍微慢了一些，巴萨迅速的回防了，阿诺德。

0: 判了坎塞洛的犯规，对布拉辛迪亚斯有一个阻挡。
1: 坎塞洛也是啊，走了一圈了，走了一圈了。现在就看看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
0: 是他应该现在还是租借的身份。
1: 对，
0: 这是刚才库尔图瓦的那个极限扑救。你看这球就奔着远角来了，但是很难越过他。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这球到了后点，维尼修斯抓梅尼，这个球啊，他传那条线了，我感觉要是，吕迪格不在那儿看的话，全心的往前前插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那吕迪格吧，反正觉得这个球你要是传这么低，应该肯定跟我没关系。
1: 是吕迪格好像参与感不强，这个球其实他应该动一下，
0: 我争一下头球是吧？但是你传一个地面球，这不是我的事儿。
1: 他至少应该去干扰。
0: 他往前这前插可能就不一样。看这个角球。
1: 阿诺德今天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脚法还真好。
0: 前场定位球好像都是他。
1: 对。
0: 大家已经在禁区里边开始打起来了。肯定是有人啊，试图去干扰守门员，不安架下，然后呢，自己的队友来帮他。这阿森纳把那个招用出来之后，在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干，让守门员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到了最小。哎，这个球打门，
1: 应该
0: 有没有越位呢？
1: 越位，
0: 越位了。队友们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判他越位在先。这个球还是比较清晰的。不仅是接球的贝雷姆，皇马其他还有三四个队员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那我们看巴塞罗那在这个角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后防线集体前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非常统一，
0: 这是几乎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对，这就是弗里克带给球队的这种战术要求。
0: 巴萨这边能换两人，中场的弗兰基德容，锋线上的拉菲尼亚同时登场，应该是要换一下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刚开场的这个任意球破门非常的精彩，
1: 那今年在欧冠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定位球的得分。
0: 拉什福德和奥尔莫两个人被换下啊，弗莱迪德容呢和奥尔莫在中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任务分工也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换人能看出来，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场上的局面要稳一稳。弗兰基德容上场之后也就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
1: 那可能会让佩德里的位置稍微靠前
0: 往前去一点。弗兰基德容站在两个中卫的身前，
1: 加维的位置要更激动一些。这坎塞洛真是去了不少俱乐部啊。
0: 是啊，
1: 其实他是成长于雷克瑞球，
0: 这个球后卫失误了，守门员这球很关键，维尼修斯想要挑过他，突然架下，伸掌那么一挥，把球给捞走了。
1: 对，像这个排球拦网一样啊！我再看，嘿，还真是，这个球还真是下意识
0: 的。对呀、啊，他要不碰了，有可能就挑过他，就能打空门了。
1: 皇马也还是有机会。

0: 这时候弗兰托雷斯被铲倒，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布兰辛迪亚斯穿裆过人，卡马文加在他的里线，布兰辛迪亚斯自己走外线，这一步没机会了。
1: 防得好，
0: 嗯，
1: 之前突破那样还可以，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好像脚下的这个变化不多，赫拉德马丁这个球还是先延缓，
0: 然后这一步一下卡住底线的位置，就把布拉辛迪亚斯给阻断。嘿，这下防得漂亮，也跟球迷互动一下。卡马这边要把卡马文加换下，卡马文加，哎呀，这个世界杯还去不去得成还真不好说呀。
1: 皮塔奇，
0: 嗯，
1: 应该是这个球员，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来中国参加了明日之星杯的比赛，
0: 啊，也是一个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啊双重血统的队员。
1: 阿维罗亚对他还是非常信任，
0: 嗯，用的还挺多的本赛季。
1: 阿菲尼亚应该可以入选巴西的这个国家队。
0: 阿菲尼亚的位置相对较稳，因为他们俩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巴西国家队现在，你看，巴西国内的媒体认为啊，首发的三个前锋维尼修斯肯定有一个，曼联的库尼亚可能能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然后拉菲尼亚能争一下。像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个主教练就是幸福的烦恼，选哪些人，放弃哪些人，有点头疼。
1: 现在主要还是内马尔，
0: 内马尔，我估计希望越来越渺茫
1: 了。
0: 你看，随着托特纳姆热刺在本赛季的成绩的下滑，里沙利松都没有位置，
1: 有点悬了。
0: 嗯，费尔明交到中路，加维，
1: 加维传球的这种细腻程度，可能跟佩德里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他在场上，他这种精神属性，这是带给球队最大的不同。现在巴西国家队关键是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蒂亚戈啊，现在好像有点异军突起。
0: 哎，
1: 前场抢断，

0: 阿诺德。
1: 啊，这个球出球的时候没太想好，但是自己反抢又断了下来。朱阿梅尼，维尼修斯要了角球，
0: 反正在巴塞罗那踢球啊，这后防线的球员挺累的，跑动距离啊，冲刺的次数啊都不少，这跟球队打法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都是两个边后卫或者两个边翼卫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要更多一些。
1: 这球顶到了另外一侧的角球，
0: 楚阿梅尼跟巴尔维德这个两个人的冲突之后，不知道下个赛季啊还能不能留在球队当中。
1: 是，这两个人应该肯定不会同时留，看看怎么取舍。
0: 但是现在你说这两名球员放走谁，对球队来说都是个损失啊。等等吧，等等穆里尼奥来，他来决定吧。
1: 当然这个赛季有一个

0: 看这个球啊，打到门口。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要隔一个世界杯，看一看世界杯之后有什么样的情况。哎，皇马的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了。落地的时候，这个阿诺德和坎塞洛纠缠在一起，但是阿诺德是捂着自己的脸呀，是不是手挥在了脸上？场边巴萨准备上莱万多夫斯基。以弗里克现在的这种踢法，莱万反倒有点上不了场了，因为他是要求这种高机动性的前场的这种奔跑和就地的反抢。皮塔奇、布拉辛、贡萨洛角球。
1: 下个赛季莱万能否留在球队，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0: 是个未知数，对。
1: 他也在寻求。可能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次一个合同吧，
0: 一个重点转会，
1: 哎，
0: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重点转会，
1: 是
0: 37岁。
1: 意甲有些球队可能对他还是比较感兴趣。
0: 意甲现在有点意思，意甲现在这个你们这些联赛都是高铁，来我这儿能踢，上我这儿来。这穆勒里奇这踢得风生水起。好，换人，巴萨这边换人，77分钟，费兰托雷斯以今天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全场的起立掌声。他不光是这个进球啊，整个在前场这种穿插跑动，今天显得非常的兴奋，
1: 防守也很积极，前场这种防守的侵略性。
0: 费兰托雷斯被换下，莱万多夫斯基上，加维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是4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掉了。拉菲尼亚这一步最终没能过去。
1: 拉菲尼亚踢球，当年在巴西踢球也挺有意思。
0: 嗯，
1: 拉菲尼亚，他是从巴西去的法国，从法国又去的英格兰，从英格兰，利兹是来到了这个巴塞罗那。哎，裁判没有示意犯规，看一看维尼修斯。
0: 最后小孩射门的时候有点犹豫，结果呢就失去了机会，裁判也鸣哨了，判他在进攻当中。拼抢了一下犯规，踢倒了佩德里。
1: 哦，就是
0: 踩了一下啊。马斯坦多诺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是皇马方面的换人。另外呢，这个贡萨洛也下了，在进攻线上调整啊，确实没什么可选的。埃弗洛亚手里没几张牌，现在咱们看的相对比较稚嫩的，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面孔啊，都是埃弗洛亚在带这个青年队的时候
1: 是
0: 啊，觉得不错的，就像皮拉奇，这都是 B 队啊。跟着他一块上来，
1: 其实你可以把贝林厄姆往前推一推。
0: 嗯，他不是打过一段时间中锋吗？
1: 对，而且他起码还有个身高，在背身啊、持球对抗上，他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刚才上的38号是帕拉肖斯，塞尔帕拉肖斯，只有21。

0: 拉菲尼亚，过去跟阿诺德两个人，他在背后拽了一把，阿诺德反身一把把他推倒，吃了一张黄牌。
1: 哦，维尼修斯跟拉菲尼亚，
0: 拉菲尼亚也吃了一张。拉菲尼亚确实是之前有一点挑事啊，他拽了一下阿诺德的球衣，这球先判了犯规了一次，判了费尔明洛佩斯的犯规。
1: 阿诺德好像是对费尔明洛佩斯有些不满，
0: 是。然后拉菲尼亚过来拽了一把球衣，反身就被推倒，这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1: 拉菲尼亚，他在巴西踢球的时候，有他那个助理，他的教练谈过他一件事情。
0: 嗯，
1: 比赛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把黄牌发错，他跟他同伴当时在场上，
0: 嗯，
1: 把这个黄牌发给他了，
0: 嗯，
1: 但是其实他同伴犯规，但同伴犯规两张黄牌就下场了，
0: 哎，
1: 结果发给他了，结果他不干了，他跟裁判说了，
0: 不是我的事，
1: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后来教练说你这个。
0: 你考虑考虑，
1: 对，这同伴就下场了。他说那我要再罚一张黄牌我也下场了。他就是当时在场上
0: 要较真，
1: 对，非常投入。
0: 来了大门，自己最终选择了右脚的低射。
1: 那现在啊，拉菲尼亚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不像在利兹那个时期，
0: 嗯，
1: 他的上下奔跑能力非常强。当时他也是打的右边锋，但是右边锋贝尔萨的战术就是你右边锋就是盯对方的左后卫，
0: 哎，
1: 所以对方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他就看在这个边路，他跟这个左后卫两个人上下来回盯。
0: 嗯，今年也29岁了，
1: 对，

0: 现在这个位置是让贝林厄姆打前腰，
1: 嗯，
0: 啊，把维尼修斯跟贝林厄姆是放在最前面。
1: 皮塔奇在他们俩的身后，
0: 嗯，
1: 然后马斯坦多诺在右，
0: 帕拉西奥斯好像是在左，
1: 在左，对，有点像是四四二现在这感觉，
0: 对，
1: 弗拉梅尼也在中间嘛。突然打了一个反向，只有一个后卫追了回来，这边很空啊。自己选择了打门，哎，这个球没有传。莱万，反正现在我下赛季也不一定在哪儿，我也不给了。
0: 这个球
1: 是二比零了，是吧？
0: 对，这个球射门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你看皇马防线，其他人他也不往回跑，阿诺德也不往回跑，就剩下吕迪格一个人在那拼。角球，
0: 今天得亏阔图瓦。
1: 嗯。

0: 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欢庆一个大大的胜利，就是整个赛季的胜利。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目前是2-0。而且皇马呢，在经过几个换人之后，年轻人上来，好像进攻的这个威胁性啊，也看不到。所以，诺坎普现场已经在提前欢庆一个成功的赛季。
1: 因为从这个上半场啊，这个18分钟2-0领先这个情况来看，以为可能这是场大比分，还好皇马今天没有崩盘，啊，球队还是在20分钟之后稳定住了这个情绪，再加上霍尔图瓦这个出色
0: 发挥，
1: 嗯，
0: 对，绝对的破门机会，巴萨很多呀。
1: 好球啊！
0: 阿诺德这个外脚背传得漂亮。
1: 哎，
0: 慢，这个球慢了。
1: 帕拉西奥斯吧，
0: 嗯。这球一旦把球让到自己的外线，而且还等球自然落地弹起来，这个球速就慢了。
1: 而且我们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身体上是有一个对抗啊。
0: 嗯。这镜头看向了皇马的替补席，除了被换下来这些人以外呢，就尤其是第二排准备要披挂上阵的这个后备军啊，没有什么名将，名将伤的也多，也遇到了一些队内的其他的这个纪律方面的情况。拉菲尼亚，哦，我们光是一个猛烈的一个对场。
1: 今天啊，阿诺德还真是踢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0: 费尔明洛佩斯倒在了场上，克莱德马丁刚才是对布雷姆的一个冲撞。巴萨的球迷开始提前欢庆胜利，提前3轮啊拿到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死敌皇家马德里队的面前通过击败对手而提前夺冠，这个心情的愉悦是难以名状。巴尔德上一个边后卫，是不是把费尔明就给换下来，就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1: 双方在上半赛程首轮的交锋当中，皇马当时还有一些优势，
0: 2-1主场赢了。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更衣室教练员的更换，一般两支球队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自己先内部先乱了。
0: 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国家德比上演了无数同样的相似的故事吧，不能说同样啊，相似的故事。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头通过击败对手而获得西甲冠军是1930-31赛季，那可不将近100年了吗？但国家德比在过去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情节出现，不断的累积素材。就在今年年初，就2026年的1月份，在沙特进行了那场超级杯的决赛，双方打的其实还是有来有回的。
1: 是
0: 上半场打成2-2，最后是巴萨3-2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1: 当时应该还是阿隆索带队吧？
0: 嗯，是啊。
1: 但好像那场打完之后，好像阿隆索好像就是
0: 当时在那之前，好像就说阿隆索要随时有可能下课。
1: 嗯。
0: 维尼修斯，记得先是说在联赛当中，是在那场超级杯之前的联赛当中，如果不能取胜就叫下课。后来说这个超级杯出问题，就随时离任。
1: 还是等到赛季都结束吧。

0: 健康肯定会
1: 有变化。
0: 一个是有变化，一个是会把这个赛季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完整的
1: 要披露一些，
0: 对，
1: 一部分，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是准备赛后的这个庆祝了，亚马尔已经开始换了衣裳，准备赛后庆祝。
0: 亚马尔现在就是尽快的伤愈复出，
1: 赶上世界杯，
0: 对，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他是第33轮的时候，就是两轮之前受伤的，罚进点球之后，5-2投机拉伤，是一个就是腘绳肌的拉伤。这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90分钟时间应该马上就要踢满了，再有一些伤停补时，不给补时了啊！一秒钟也不补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本赛季季后赛的这个冠军归属的悬念已经没有了。通过第35轮的国家德比的胜利，巴塞罗那队是提前3轮登顶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他们击败皇马，在国家德比当中，让对手目送着自己登上西甲的冠军宝座啊！这是一个对巴萨上下来讲非常开心的夜晚。
0: 还是要恭喜巴塞罗那。
1: 嗯。本赛季在中程之后啊，巴塞罗那队就逐步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而且把这个优势啊越筑越牢固。最后在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领先第二名皇马是多达14分的积分，提前3轮夺冠，一个成功的赛季。当然我们知道拉波尔塔现在是庆祝的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是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祝贺巴塞罗那队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而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除了把本赛季剩下的比赛踢完之外呢，很多人要考虑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了。
0: 是，巴塞罗那的要考虑踢世界杯，皇马的可能要考虑下个赛季，
1: 有可能有新的教练，
0: 对，新的教练，新的这种想法，自己能不能留在皇马，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
1: 是的，两队的门将应该都是世界顶级门将，霍安加夏在本赛季巴塞罗那队的此前的征程当中，数次关键的扑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今天皇马最终只是以0-2的比分落败，库尔图瓦居功至伟啊。在这两个赛季呢，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经历过波折和这个动荡啊，包括他们的主场诺坎普球场也是在经历一个重新修整的过程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诺坎普踢。佩德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相信在接下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佩德里应该也会是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最为倚重的队员之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第35轮的比赛，西班牙的国家德比，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能啃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对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岳迅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给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岳迅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岳迅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延误，岳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

不能放啊！强言物语案讯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帅鹏还一个。两个人上去加贺西宁，哇，对贺西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西宁，啊，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西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

0: 的很强硬。磕了前沿，这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稠稠进组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
1: 没关系，没关系。

0: 砸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哎，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1: Thank you.

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的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啊，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吕越州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足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这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

纳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抢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拉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的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漂亮，我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跃中，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啊，包括王浩然，这都是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

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那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就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啊，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啊。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这场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

是贺基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基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林鹏航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稠州金足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是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

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收，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

0: 谁能知道最后他们的战斗。
1: 低位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洲今天打的相当出色。防得不错啊，哇，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出手球进，全场篮板，深圳队抢得不错。阿里斯今天表现得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啊，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 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陆鹏宇又反抢回去。再次被断掉啊！何心凝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9个，对浙江稠州的12的5个，哇，直接空接了。

0: 克西宁
1: 法尔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足

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啊，李月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这个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又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对于浙江稠州金足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就两发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李月洲，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啊，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鹏。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

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金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了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啊，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确实不好判断。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5中2，整体的投篮命中率9中4。原本是4中1的三分球，8中3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11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啊，贺西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贺西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4节，当双方都

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稠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稠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这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八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八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

这个球裁判这八秒没有数的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

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海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出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天哪，哇，单节12分，贺西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西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就刚才那一下，贺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西宁撤出来的3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啊，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

0: 时候，其实
1: 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郑阳抽抽金租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琼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抽抽金租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
1: 网球作为一项高强度、体能消耗巨大的体育运动，对运动员的力量和体能要求极高。
0: 身体训练在现在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为只有身体好才能够支撑你的网球。而且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体能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开始热身基本上都要热个40分钟以上的时间。

个动作是侧向前交叉步移动，在有阻力的情况下完成步伐和移动练习。正确的步伐能够有效帮助球员寻找击球点，准确快速到达击球位置。快速、灵活、连贯、精准和稳定的步伐是打好网球的关键。交替前弓步变向练习，这个动作模仿的是往前截击之后向后移动的衔接动作。当完成往前截击之后，需要

0: 迅速归位。这个练习训练的是上步击球后快速减速和变向归位的能力，这对于步伐移动的协调以及体能都有极大的考验。画面中这个黑色看上去很软的球是药球，使用药球进行的专项训练模拟了技术动作，会更好地让身体参与发力。投抛类训练可以提升下肢蹬准发力、核心稳定传力，因此常用于爆发力和核心训练当中，是网球比赛前很好的动作模式的热身训练。体能教练手里拿着两个网球，郑清文沿着场地的白线向前移动，脚下做着交替向内向外的侧移步伐切换，同时眼睛盯着体能教练抛出的网球。快速的左右手交替抛接，同时脚下的步伐节奏并未打乱，时时刻刻都在准确地进行网球的抛接，在训练步伐的同时更加强化了手眼协调性。
1: 这个整体项目都要练到，就比如说一天上肢一天下肢，然后一天练整体，核心的话会是每天都有的。我是郑清文，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亚洲举重锦标赛女子63公斤级，杨柳月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收获1金2银。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罗马网球大师赛1/4决赛，辛娜战胜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并刷新大师赛连胜纪录。
4: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在印度进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昨天进行的女子63公斤级的争夺中，中国选手杨柳月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收获1金2银。
5: 女子6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了2位选手杨柳月和方林。抓举中，杨柳月3次试举全部成功，以112公斤创抓举世界纪录的成绩，力压朝鲜名将李舒1公斤获得抓举金牌。挺举李舒彰显实力，最终挺起143公斤，总成绩254公斤，连下2枚金牌，并创造2项世界纪录。杨柳月以139和251公斤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方林收获3枚铜牌。

0: 给你发挥出来了，挺举也差不多发挥出来了，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挺举第二把失败了。就是刚比完全国锦标赛，连着比这个赛的话，会有点担心，担心自己调整不过来。
1: 男子71公斤级比赛，中国选手陈简以155公斤获得抓举金牌，并以180和335公斤获得挺举及总成绩银牌。朝鲜选手李元主赢得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并创造该级别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
2: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冲击75嘛，奥运级别，然后自己的体重和成功率方面都要往上涨，然后才能在国际赛场上有冲击。
3: 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昨天在苏州进行，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
4: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届比赛表现出色，此前4场比赛攻入18球且1球未失，已经获得今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朝鲜队实力超群，去年他们完成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2连冠，目前队中有几名球员就是世界杯冠军团队的成员。第28分钟，朝鲜队前场围抢制造了中国队的失误，于正湘断球之后在禁区弧附近射门，中国队的门将牛子琪虽然扑到了球，但还是没能阻止这次失分。在去年的世界杯上，于正湘是金球和金靴的双料得主，是朝鲜队当之无愧的箭头人物。5分钟之后，朝鲜队的李京林接到队友回做，又在禁区弧轰出一脚质量极高的射门，把比分扩大为2-0。李京林同样是去年 U17 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上半场结束前，吴奕晨左路传中，朝鲜队防守出现失误，刘禹锡不停球直接起脚将球送入网窝，中国队把比分扳成1-2。第50分钟，赵思晴抢断之后一路带球，接着送出妙传，刘禹锡面对单刀机会十分冷静，他在禁区内晃开角度，右脚轻轻一挑，把球打进球门。虽然在进攻端表现不错，但中国队此后在防守端还是出现了纰漏。第65和第75分钟，朝鲜队通过2次边路传中，由于正湘再入2球，他也完成了帽子戏法。最终中国队2-4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
5: 肯定赛前都有想过进球吧，虽然说有点遗憾，但是比赛收获也很多。
6: 这只是个起点，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的目标等着我们，希望世界杯的时候可以再创造一下历史，再往前一点。
7: 我们之前的几场比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我觉得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种水平来。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享受在比赛当中跟这种强队过招，跟这种强队比赛的时候能够在这当中进步，体验这种跟强队去掰掰手腕较量的这种感觉。
4: 另一场半决赛，日本 U17 女足4-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他们将与朝鲜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
3: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钟，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将迎来首场淘汰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中挑战东道主沙特队。
1: 虽然晋级之路有些惊险，但实现晋级 U17 男足世界杯的首要目标让全队如释重负。目前可以算是中国 U17 男足参加本届亚洲杯以来最轻松、最没有包袱的时刻。
2: 肯定赢下比赛非常开心，然后心态肯定比之前放松了很多，但是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还要把明天的比赛打好。
1: 1/4决赛，中国 U17 男足将挑战东道主沙特队。两队已经连续在3届 U17 亚洲杯上碰面了，此前2次中国队都负于沙特队。谈及这个对手，谈及本届亚洲杯，中国队的小伙子也定下了新的目标。

0: 对手都非常强，然后我们要做好自身，然后在场上自信一点吧。我觉得他们进攻比较强吧，我们把防守做好，肯定会有机会的。肯定是想拿更好的名次嘛，一步一步来嘛，就争取能拿冠军嘛。
1: 2026钻石联赛明晚将在位于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拉开新赛季的战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197名运动员将汇聚这场全球揭幕战。本站比赛将有19位中国田径名将主场出战，昨晚中国选手已经全部抵达柯桥。
2: 昨天下午，柯桥下起了雨，设施先进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合龙顶棚保障选手们进行赛前训练。陈于杰进行着赛前适应性训练。五月初，他在世界接力赛中与队友合力拿下北京世锦赛女子4x100米接力入场券。首战钻石联赛，陈于杰将参加女子200米对决，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场200米比赛。出战柯桥站女子200米的9位选手中，有6位选手曾打开22秒大关。理查德森和杰克逊，美国和牙买加的2位世界冠军将上演弯道女王之争。17岁的宁波小将陈于杰将在家门口与强手共舞。
3: 新赛季第一场这个真正意义上来说的200米，有很多就是在国际上特别响当当的一些运动员，像理查德森，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我就是以前看比赛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运动员嘛。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其实弯道技术并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我更多的还是在直道上面会把自己的速度给发挥出来吧。
2: 宋佳媛上个月刚刚在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赛季最好成绩夺冠，来到轻纺城体育场，宋佳媛与教练隋新梅打磨着旋转投掷的技术细节。
4: 手不要碰我啊！左盘往外走啊！好，走这块走。对，好的，漂亮吧？就这块往这一走一走，腿往外走，旋住腿，好走腿，好的，好，找到那个点，好，再走一个，找到那个点，落地由那个点往上跳，支撑往上跳，刚刚对那个点的时间，好。好，左脚，好的。
2: 揭幕战女子铅球世界前十人中有8人来到柯桥，其中4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将同场争冠，7位选手的个人最好成绩在20米以上。宋佳媛将携手张琳如登场。在柯桥，这位巴黎奥运会季军要找回国际赛场的感觉。
4: 一点点晚，
5: 今年手术后第一次国际比赛，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激动加紧张吧。其实也挺希望能跟全世界的那个高手，然后比较一下，看自己那个状态啊，还有技术，在这种大型的比赛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说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吧。
1: 全国体操锦标赛男子资格赛暨男团决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进行，全部由00后担纲的浙江男队创造了历史，一举拿下男团冠军，湖南队和江苏队分列2、3名。
6: 去年全运会之后，不少老将都选择了退役，这也意味着许多队伍都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已经取得男团6连冠的江苏男队就是如此。加上主力世聪有些肩伤，缺席了全能较量，整个队伍阵容不整。比赛进行到第5轮，江苏队新科世界冠军洪延明在单杠热身时意外受伤退赛，好在问题并不严重，但要休息3周左右的时间。老将孙伟临危受命，上场4项贡献了3个全队最高分，并帮助江苏队夺得铜牌。全能名将张伯恒领衔的湖南队同样面临着新老交替的情况。张伯恒冬训重点升级了双杠的成套，虽然小有瑕疵，但他的调整能力极强，收获了不错的分数。尽管单杠遗憾出现了吊杠的失误，他还是以83.197分排名全能资格赛第一，晋级决赛，也带领湖南队收获男团亚军。
7: 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在平时自己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动作不太稳定，然后今天能够顺利的完成下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肯定。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动作不仅仅只是在这两个项目，它也会牵扯到我其他项目的经历，所以我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的比赛让我去得到检验。
6: 浙江队的六名队员全部是00后，其中杨浩南、田浩和谢晨毅均是国家队选手，全队整体成功率优于其他队伍，从而以323.827分领先第二名湖南队2.436分，历史上首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团冠军。
7: 我觉得都挺棒的，我们几个全是00后，我们整个团体，因为我们表现主要是年轻能打。
8: 我觉得家里也很棒，然后这次分开比也是因为咱们队里的安排嘛，然后跟省队分开，但我觉得结果是很好的，然后包括中午场的话，我们省里他们我觉得他们真挺厉害的，因为我们这次三个分开来，我觉得他们真挺厉害的，真的。
1: 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继续在陕西宝鸡进行，男单1/8决赛，去年底通过吊赛重回国家队的孙超2-1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那他的回归也为中国队男单梯队人才培养增添了更多的可能。
9: 男单焦点战在中国队球员孙超和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之间展开，上一轮詹俊维刚刚淘汰了孙超的队友王子俊，这也让孙超无比重视这场对决。首局孙超赢得轻松，但第二局在反复拉锯过后关键分丢球，好在决胜局中孙超一直处于上风，21-14总比分2-1，孙超锁定8强席位。
10: 这场球吧，就开局可能对手上来的不是很紧张，就打得比较松散那种感觉，然后自己也没什么拍数，第一局赢得很轻松，然后第二局对手的出球跟这个场馆的球速吧，给我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自己可能是带的包袱又特别大吧，就昨天他可能赢了王子俊，就给我的压力也是有点大，然后今天这第二局其实自己打得比较差吧，因为他的搏杀球，因为他可能年纪大，这种经验比较丰富嘛，这种搏杀球打得我比较难受。然后我觉得好就好在能接第三局能重新调整过来吧，坚信自己能拿下这场胜利。
9: 孙超0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技术全面，表现突出，但2023年因为个人原因被退回省队。之后他刻苦训练，曾在低级别赛事中屡有斩获，包括去年在宝鸡拿到过大师赛冠军，稍有欠缺的是比赛经验。
10: 首先我觉得自己的比赛能力不足吧，可能参加的比赛比较少，这种在场上对比分的掌控，就在场上比较容易紧张，包括跟对手打到平分的时候，这种时候自己执行不了教练给的自己的战术，但可能比分拉开以后自己就执行的比较好，就是在这个比赛阅读能力上我觉得是要在后面加强。
9: 去年全运会男团决赛，孙超曾和石宇奇拼了94分钟，一直鏖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后仅以23-25遗憾落败。去年底他通过吊赛重回国家队，充实了国羽男单梯队建设。
10: 从去年年底回到国家队吧，今年2战嘛，一战瑞昌自己已经卫冕了冠军，这战其实也很想去卫冕这个冠军嘛，让教练包括让我们国家队看到我还是继续可以参加这种高级别比赛的，然后也特别想去证明自己吧，然后在平时的训练中可能自己也更加刻苦了。
1: 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昨天在浙江衢州迎来了半决赛的较量，江苏队凭借出色的防守战胜了老对手山东队，闯进了决赛。
9: 半决赛第一场在身穿红色队服的江苏队与山东队之间展开，作为去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闯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实力旗鼓相当。此次半决赛相遇，比赛十分激烈，开局仅仅5分多钟，场上就有3人罚出场2分钟，两队的攻防转换速度都很快，比分始终焦灼，直到上半场最后几分钟，江苏队瞿文娜与焦雅接连进球，帮助江苏队以17.5-14.5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换边再战，江苏队抓住对手传接球失误，多次获得进攻机会，山东队暂停调整后状态有所回升。下半场进行到13分左右时，山东队场上队员以多打少接连追分，不过随着山东队体能下降，进攻效率逐渐降低，最终防守更加出色的江苏队笑到最后以33.5-24.5战胜老对手山东队，闯入决赛。
11: 关键是因为我们防守防得好，然后我们进攻不着急，大家都很稳，就是球串联得很好，然后就是很流畅，然后很稳的那种。
12: 今天因为我们前2场球都是拼的，都是最后1分钟才拼下来的，然后我们在体能方面有一定的消耗，江苏队确实打得很好，然后我们也打得不错， 很团结，现在队伍气势很好，我们非常非常团结，

0: 我觉着没关系吧，后边再继续努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好，我们来看网球消息。当地时间5月14号，罗马网球大师赛继续进行。世界第一辛娜直落两盘击败了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他也以32连胜刷新了大师赛连胜纪录。
13: But tough to say because you know, I don't play, you know, for records. I play just for my own story.
14: 这时获胜之后，辛娜表达对创造新纪录的感受，没有过多的兴奋，而是一如既往的沉稳冷静。卢布列夫在赛前展望这场比赛时曾打趣说，辛娜的连胜场次越多，可能就离输球越近。而比赛一上来，世界第一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他在第一局就拿到破发机会。破发点上这一球，两人在底线耐心周旋，26拍的较量还是辛娜更胜一筹完成破发。这一盘辛娜一路领先，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的开局和第一盘相似，辛娜在第一局就完成破发。这一盘世界第一虽然发球状态有所起伏，一发成功率掉到39%，但他把握住了关键分，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辛娜6-4再赢一盘，从而2-0击败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也将自己大师赛连胜场次提升到32场，从而超越德约科维奇，创造了新的大师赛男单连胜纪录。9战大师赛冠军，辛娜只差罗马这一战。
13: It means a lot to me, but you know,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nother opponent, a different opponent. We're gonna play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It's gonna be night match, so let's see. But you know, now for me, the highest priority is to trying to recover as much as I can physically, and definitely try to do my best. And then we see how it goes. In any way, it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me. In any case, so it was a good day today.
14: 辛娜半决赛的对手是前3回冠军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0岁的梅德韦杰夫在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他小10岁的幸运落败者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塞。俄罗斯人在首盘两度遭遇破发，以1-6先输一盘。第二盘开始，梅德韦杰夫提升了状态，以6-4、7-5连赢两盘，逆转晋级四强。
12: 再来关注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6轮全部战罢，皇家马德里凭借贡萨洛·加西亚和贝林厄姆的进球，在主场2-0战胜了皇家奥维耶多。
15: 皇家马德里刚刚经历动荡的一周，从更衣室里爆出内讧，到国家德比完败，再到主席炮轰外界，皇马需要用胜利挽回球迷的心。而最近连续获得首发机会的迪亚斯成为皇马收官阶段的亮点。本场迎战已经确定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迪亚斯在上半场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皇马在上半场的进球就是由迪亚斯送出的助攻。第44分钟，皇马前场断球，迪亚斯直塞助攻贡萨洛·加西亚破门。下半场比赛，皇马的攻势逐渐占据上风。维尼修斯和迪亚斯在对方禁区前连续送出脚后跟妙传，边路插上的卡雷拉斯险些破门。皇家奥维耶多也曾打出过极具威胁的进攻，但最后的射门差之毫厘。此后，贝林厄姆、姆巴佩等进攻大牌陆续替补登场。第80分钟，贝林厄姆得球之后突入禁区，左脚失射破门，打进本场比赛的2粒进球。这是贝林厄姆自1月份以来为皇马打进的首粒进球。最终凭借贡萨洛和贝林厄姆的进球，皇家马德里在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用一场胜利暂时平息伯纳乌的嘘声。另一场比赛，身穿浅色球衣的赫罗纳在主场迎战皇家社会。赫罗纳本场狂轰29脚射门，但只有4次射正。反观皇家社会却是效率更高的一方。第28分钟，皇家社会后卫马丁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打破僵局。赫罗纳在最近5轮联赛中都没能赢球，目前仍在为保级而战。为主队挺身而出的是老将斯图亚尼。第66分钟，这位39岁的前锋接到队友传中抢点得手。最终赫罗纳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暂时逃离降级区。身穿白色球衣的巴伦西亚坐镇主场迎战巴列卡诺。第20分钟，贡巴乌开出角球，勒热纳头球破门，巴列卡诺客场1-0领先。比赛来到第40分钟，巴伦西亚快发边线球，哈维格拉右侧下底传中，中路跟进的迭戈洛佩斯推射近角得手，将比分扳为1-1。之后两队再无建树，最终巴伦西亚主场1-1战平巴列卡诺。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18: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0: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15到30度，无锡晴，20到31度，泰州晴，18到30度，射阳晴，17到22度，绍兴晴，20到27度，永州小雨，25到30度，昆明晴，14到26度，楚雄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淮安晴，19到29度，运城阴，18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7度，昭通阵雨，14到23度，雅安小雨，18到25度，襄阳小雨，22到24度，亳州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16到20度，宝鸡小雨，17到21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台山大雨，24到30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
12: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治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治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线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十八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丽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图谱。
0: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2: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

0: 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啊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啊，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现代性图式。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啊来加以描述啊。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啊，能够闻到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1: 拳台之下，
0: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贝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些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 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呢？
0: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啊，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型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啊，大家都希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拳势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它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它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向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呢？
2: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0: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

0: 的一种代入感，啊，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划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1: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2: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啊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啊。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啊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看见每。

0: 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4: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门槛过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怡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之间的对话。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怡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怡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彤。同时吴怡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我们看吴怡泽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怡泽的自己的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就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0: 是的，
1: 当然呢，这个墨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0: 对，
2: 肖墨菲，
1: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墨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把这个吴怡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0: 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墨菲打了吴怡泽一个5-3。
1: 对，
0: 不过这5-3呢是前五局都是墨菲获胜。
1: 嗯，
0: 吴怡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1: 对，
0: 及时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1: 是的。
0: 这感觉有点像吴怡泽半决赛打马克艾伦的这个第二阶段，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怡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带脚，
1: 嗯，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
0: 嗯，
1: 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2: Well.

0: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所以正好是让吴一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1: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0: 嗯，感觉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2: 上，
3: Eight.

0: 那现在呢，在墨菲开球的球局啊，一般黑球大概率啊都会上来就在一个死位上。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菜球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4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啊，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
1: 是
0: 93%。
1: 的。
0: 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1: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控球好，所以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对于吴一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0: 下方我们看到的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有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1: 是的，
0: 因为马凯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吴一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吴一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1: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吴一泽还会有机会啊。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0: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1: 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波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台。

0: 而这个吴一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这种黑球能打丢啊。有两个属于这个命大的人啊，遇到一块了，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1: 大连篮球领先53，台面剩75分。
0: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型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1: 16超分红球没问题啊。

0: 现在是超两分啊，所以肯定还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才保险一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叫贴裤的就可以啊。嗯，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0: 好球。
2: 16秒。
0: 嗯，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啊。
2: 70-74，
0: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1: 对，其实质量很高。
0: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1: 对，
0: 看翻带也有啊，哇，这个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1: 对，
0: 状态极佳啊，
1: 可能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0: 对，球也空到位，
1: 哎，
2: 二十。
1: 确实能力很强啊。
0: 嗯，虽然没有百分分啊，但是作为决胜阶段的开局，吴一泽可以说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14-12，领先两局。双方的第27局，上一局比赛单杆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吴一泽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1: 莫非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会不会尝试翻带呢？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面，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

0: 比踢红牛队肯定要好一些啊。他觉得还是有风险。
1: 嗯，
0: 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
1: 嗯，
0: 啊，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出杆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这吴一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我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非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
1: 对，刚刚下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啊，经过上一个阶段，后三局球以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个第一局球啊，吴一泽的长台的成功率已经又回升上来，
0: 嗯，
1: 两个人现在基本都在60%上下，
0: 嗯，
1: 长台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生命线啊，
0: 是，而且。其实这一局吴一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运气还真的不错啊？
1: 嗯，就是几次有可能高风险漏球都没有漏。
0: 对，他本来就是有两次都往里面打，就都没漏球。
1: 对。
0: 当然，莫菲第一杆的这个进攻也还是也是有一定运气的啊。那两个人开始互防啊，这个球形啊非常的凶险，
1: 嗯，这杆很漂亮啊，这个台面真是搞不好哪一杆就
0: 会
1: 漏球啊，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0: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啊，还有回防的路数。
1: 嗯。
0: 就这个红球堆左下的这个啊，吴一泽呢，现在心里可能有点冲动啊，想去直接拼了。

这个局面上手感觉还是很开放的啊。选择打底带，看这一杆，哇，真够定的啊！很坚决打的。

0: 这杆球，它的这个目的啊，看得不太清楚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球队的左下两颗球都应该是可以单叫的呀。如果我，但是我觉得它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啊，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啊，还能够得到。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个想要叫到的位置啊。下方显示墨菲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啊，第一轮10-9淘汰范仲淹，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2: 是
0: 啊，
1: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萧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同啊，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5场比赛，4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20. Twenty.

36.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较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0: 多了。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也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16-9，17-7。
1: 那莫非又追一局？这个回应从他的角度来说，确实回应还挺快的，
2: 是
1: 因为已经到了决胜阶段。莫非作为落后的一方，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比赛很快就被对手带走啊。所以这局莫非上手之后啊，算是把握住了吴一泽漏给他的机会。
2: 是。当然这一局呢，也确实啊，球形比较简单。
1: 对。
0: 77。
1: 就在这种相对简单球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莫非其实有那么两杆的教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差。
2: 嗯，
1: 所以这个角度能感受到他应该是顶着一些压力在打。
2: 是，他呢是两个人呢就各自啊这个热身了一盘，都是一杆。哎，
1: 都是80+啊，莫非这个单杆82，上一局吴一泽是单杆88。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来让莫非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吴一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2: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颗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莫非的这个发挥啊。
1: 哦，运气也来了。
0: 哇，
1: 看是这个白球亭的位置啊。
2: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1: 嗯
2: 啊，
1: 要不要强行？
2: 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1: 嗯。
0: 老公，
2: 嗯，
1: 还是很冷静啊。
2: 对。
0: Reasonable。
2: 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
1: 嗯，
2: 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1: 嗯，

0: 直奔黑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1: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啊。
2: 嗯，但是莫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1: 对，
2: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啊，
1: 嗯，
2: 看看莫菲这一杆怎么样啊，还是很定的。

0: Pulse.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0: 嗯。
1: 但是莫菲是有他的布局。
2: 对。
1: 想直接炸球了？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0: 嗯。
1: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位置了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0: 对
2: ，twenty，
0: 所以没有发力，也直接找这点。
1: 对。
0: 而且刚才这个球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啊。
1: 嗯。
0: 如果是用黑球来往上 K 的话，显然是不如篮球下来 K 啊。
1: 对。对
0: K 球堆的成功率，肖恩·莫菲有62%。
2: Thank you.
1: 嗯，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清 K 一下？
0: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清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2: 28。
0: 看那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0: 是。
1: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0: 嗯，
1: 还是很坚决，
0: 对，这一杆处理的还确实很不错、啊，
1: 对他不会，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这个出现杂念的机会啊，就是趴下赶紧打了。

0: 薄了。
1: 嗯，哦，力量小，
0: 对，
1: 就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0: 50.
1: 稳健的选择，领先五十，台面还有
2: 七十五。

0: 是。
1: 还需要两颗红球。
2: 57。
1: 这个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0: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0: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0: 对，就是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0: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对，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0: 对，
1: 赶紧做决定。
0: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2: 70-70
0: 啊，所以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16-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2: 80。
1: 16-16啊！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0: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0: 嗯，
1: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7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0: 有过18-14、15吧？
1: 有，对。
2: 94。
1: 百分杆，这是肖莫菲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2: 106. 109.
1: 这也是莫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12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2: 130。118.

0: 这带脚走位也出来了。嗯嗯三代，这招啊，肖孟飞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三局两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2: 没错，
1: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
2: 占
1: 制高点
2: 啊？对。

0: 哦，所以咱们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16次，9次漏，16次开球啊，9次漏球，吴一泽17次，17次开球，10次漏球，
0: 嗯，
1: 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seven。Eight.

0: 60.
1: 本届赛事的破百数，小莫菲是二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两个人都是九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八杆和五杆。
0: 24

0: 一杆啊。
1: 对，
0: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1: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0: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1: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0: 也不太敢加力啊。
1: 对，
0: 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1: 这进，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0: 是
1: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0: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啊，这是要绕了。
1: 45。嗯，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个红球叫黑球也挺好的，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嗯，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中长台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0: 是，
1: 嗯，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0: 这就是压力球啊。
1: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
0: 嗯，
1: 这篮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
0: 嗯，
1: 是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着，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
0: 嗯，哇，
1: 这个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0: 真是拼了。

0: 现在吴一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晃了两侧的底带啊，嗯、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
0: 嗯、
1: 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1: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0: 嗯、这个白球。
1: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次右边一个，
0: 是、
1: 嗯、这个真是够险的啊！十字跑球，
0: 嗯，
1: 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干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0: 漏球了？
1: 哎，刚才打后了。但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0: 好球，准。
1: 哇，篮球叫得好啊。
0: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1: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
0: 嗯，
1: 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跟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14。

0: 20s.
1: So, if 中代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代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代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s.
1: 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袋，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算钱。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但是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算进了。
2: 这张左手也没问题。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带还是底带，嗯，还是叫中带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5分。
0: 51。
1: 吴一泽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0: 15。
1: 嗯，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2: 是。
1: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2: 嗯，
1: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2: 漂亮，漂亮，
1: 瞄半天啊，
2: 嗯，
1: 没白瞄。
2: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1: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的一样，
2: 别松。好球，
1: 好球，
2: 好球，好球。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
1: 嗯，
2: 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1: 嗯，立刻就
2: 立刻断电，
1: 嗯，
2: 哇，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嗯。
0: 17，
2: 好球啊，好球。拿到赛点了，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着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
0: We resist to break。
2: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

0: 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韦泽55。
1: 嚯，
0: 哦，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截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assets. Seven.
1: 被球给 K 没了。
2: 是。
3: 他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3: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他都有。
1: 是的。
3: 八五年的世锦赛的这个

0: 戴维斯和泰勒，
1: 对，
0: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
1: 嗯，
0: 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1: 对，
0: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1: 没错。
0: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0: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0: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
1: 嗯，
0: 啊，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嗯，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看个白球，
0: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嗯。

0: 若飞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而且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这杆解球。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
1: 嗯，
0: 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正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嗯，看起来啊是漏了中带啊。
1: 对，粉球下放。
0: 嗯，规则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

0: 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是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漂亮，
1: 好球！
2: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0: 20.

0: 冠军。
1: 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0: 27-6. 27-7.

0: 十几岁。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嗯。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ight?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看，看一下。
2: 对。
1: 嗯，
2: 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0: 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啊。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
1: 好球，
2: 好的。

0: 不够，
1: 嗯，站点了。这要是没站点啊，
0: 对，
1: 可能就挡上了。
0: 是的。
1: 我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0: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嗯，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看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0: 超分了！
1: 好球，
0: 超分了！同时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1: 嗯，还有拿甲杆。哦，
0: 左手，
1: 对，左手也有绝活。
0: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墨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0: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1: 嗯，
0: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1: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0: 是的，
1: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啊。恭喜，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

记录正是由肖恩·墨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We have just witnessed one of the greatest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季后赛的比赛转播。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场双方强五比赛当中最后的第五场大决战，这是帕纳西纳科斯对阵巴伦西亚。这场比赛是在常规赛排在第二位的巴伦西亚队的主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欧洲篮球联赛呢，打到现在在五局三胜的赛制当中，不算这一场，总共出现过23场最终的强五决战。而在对方的客场能够涉险晋级的只有寥寥两队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帕纳西纳科斯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反过来讲啊，双方的这一轮系列赛打的也是比较少见，双方前面的四个比赛获胜的都是客场球队，所以到底这场比赛会有怎样的剧情展开，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抓到了一个大打小，不进啊。这一上来双方的比赛态度进入到状态非常快，但是手中有点紧。在这样的强五比赛当中啊，出现过一分最后的绝杀获胜，也出现过30分的一边倒的局面，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谜题等着我们解开啊。阿塔曼教练奥斯曼上一场比赛拿到了26分，在帕纳西纳科斯上一场大部分队员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奥斯曼可以说是扛住了球队的这个进攻。不过相对应的啊，画面右侧蒙特洛上一场比赛打出了历史级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拿到了29分，除此之外还有7个助攻、7个篮板以及3次抢断。从04-05赛季开始有效率值的统计以来啊，蒙特洛上一场比赛的表现是历史第一，严格来讲应该说是季后赛历史第一啊。开局1分20秒了，还都没法拿分。这是 TJ 肖茨在不断的去缠绕蒙特洛。 TJ 肖茨上一场比赛打得不好啊，运动战是没有得分的，因为我们也说这名队员呢身材比较矮小，他主要发挥的是这个说这个有点人来疯的这种特点，手感好的话可能连续进球，但是状态一旦不佳的话呢，非常容易被对方防守针对。篮板球，法里埃德把球点出来，地板球，提着肖斯把球拨出去。这球啊是帕纳西纳科斯坚强的防守之后制造了一次杀伤。 另外今天也看到了帕纳辛纳克斯的阵容上是有所变阵啊，今天一上来派上来的是法里埃德作为球队的中锋。TJ 肖茨，奥斯曼再给 TJ 肖茨给出去，海耶斯戴维斯非常好的机会不进，确实两边手都有点紧，这种比赛可真不是任何一方啊能够承担这个轻易的防守注意力不集中让对方得分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这场比赛其实从阵容上来说啊，这个巴伦西亚队阵容上可能会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怀尔顿、阿维洛佩兹都是确定无法出战，布拉克斯顿凯呢上一场比赛鼻骨骨折，所以这场比赛能否出战也不好讲。开局两分钟双方是一分没得，之前双方最焦灼得分最低的比赛是第一场67-68帕纳西纳克斯客场取胜。哎呦这个球啊上掩护的时候巴迪奥和法里埃德脚绊在了一起，往上带的这个劲儿挺大，来看一下啊，法里埃德呢其实他的这个往上走的跨步跨得太大了，一方面这个球吃了一次进攻犯规，再一个是哦这个能看到非常痛苦，

0: 是膝盖啊。
1: 虽然说两个人一开始是绊在了脚踝的位置上，但是巴里埃德的膝盖部位有一个过度的屈伸，这会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巴伦西亚队的球迷，我觉得也是很体面啊，给自己的对手也用掌声给他加油鼓劲。法利埃德开局两分多钟因为伤病的原因换下，那么莱索尔上场。之前的比赛莱索尔几乎是雷打不动的首发，这场比赛的变阵也许阿塔曼教练是想要去在衔接段的时候发挥这个莱索尔的优势，但现在计划不如变化快。巴迪奥三分球进，开局两分半钟啊，全场比赛第一次进球才出现。巴伦西亚队的零号巴迪奥，海耶斯戴维斯第二场比赛投进了压哨绝杀球，但是上一场比赛呢手感一般。让人觉得很赞叹的是两支球队的这种调整能力啊！我们其实看具体的比赛记录数据会发现，几乎双方不可能同样的这个战术啊连续成功两场，双方的这种针对性会极强。你看上一场比赛打得极好的奥斯曼，刚才这球吃了一个大帽啊。巴迪奥，哨响。巴迪奥今天的突进能力发挥了很好的效果。纳恩，肯德里克纳恩毫无疑问是球队啊帕纳西纳克斯的绝对主攻点。肯德里克纳恩其实在对方的这种重压防守之下表现还是相当突出的，但是相应的他的犯规数也不少，他是属于比较愿意去下手切球的这种类型。TJ 肖茨换下，镜头给到的就是布拉克斯顿凯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他出现了这个鼻骨骨折的情况，之前训练的时候就戴着面罩，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大名单，现在来看还是能够上场打比赛。

前开局三分钟全部的得分啊都是来自于巴迪奥，两队的全部得分只有这四分了。纳恩接球直接投，偏了，一下没有拿稳，再给出去，蒙特洛，巴伦西亚队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死战里面，还是在发挥出自己的这种特点，就是愿意去打快啊，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当然，目前的这种追身球还没有途径。海耶斯戴维斯，凯来防，给出去，奥斯曼撤步，这球是冒了，而且是小个冒了大个啊。好球啊，卡梅隆泰勒的强行突破。卡梅隆泰勒每场比赛的发挥非常的稳定啊，都是能够达到两位数啊，十分出头，这确实很敢打。莱索尔防守在尤其生里面的威慑力相当强，但是呢拉到三分线外的话再往里去防啊，其实速度上不够快。一分都很困难，但是巴伦西亚队还是给自己的比赛定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调子，快速的防守反击以及坚决的突进和强健的防守。哦，这球又是切下来了，纳恩连续两回合没有打中。挡拆换防出球往篮下给，防守的轮转也是相当到位啊！这球巴迪奥技术动作已经变形了。难，嗯，好球。法里埃德，看刚才应该是从这个更衣室回到了场地一边，看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刚才呢，纳恩也是打进了球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半节比赛啊，帕纳西纳克斯只拿两分。布拉克斯顿凯，裁判哨响，吹的是莱索尔的阻挡犯规。今天莱索尔提前换上场，他在防守上被对手打得有点难受啊，对方是明显是在突破他的这个速度上的一个劣势。作为中锋他肯定不算慢，但是去跟对方的这个锋位摇摆人的话呢，一定还是吃亏的。进球底线空了，球进，好球啊！进球的是德拉瑞亚，德拉瑞亚之前有一场比赛是单场拿到了18分，让人觉得非常惊喜的一名年轻球员。德拉瑞亚其实发挥的就是球队骑兵的作用，他并不是球队的一个常规的武器。莱索尔有包夹，莱索尔要一个空间，这球提前犯规了啊？啊，没问题，这球是一个非投篮犯规。莱索尔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个球应该给我一个2+1啊。

佩德罗·马丁内兹教练这边还在和队员进行沟通。佩德罗·马丁内兹教练拿到了这个赛季的联赛最佳教练员。这一次视频回看是教练的挑战，就是要看这个球是否是一次投篮犯规，如果是的话，莱索尔要两分算进并且加罚一球，不然的话呢就是一个边线球，所以这个要看合球的时候啊这一下是犯规，所以现在裁判要认定的是犯规的同时啊，是否莱索尔这时候已经完成了合球啊，从这个角度来说。

应该没有完成合球啊，很大概率这个球就是要给电线球。前场球，巴伦西亚队的球权，其实做出这样的吹罚也是对于教练员来说啊是不开心，但对于裁判员来说同样需要勇气的。阿塔曼教练无奈的又是笑了笑啊，肯德里克纳恩、莱索尔做掩护，纳恩和莱索尔的挡拆配合，这是球队比较稳健的一个进攻起手式。格兰特一回合连续的两次犯规。格兰特是一个突破能力很强的队员，但是呢，大家你看他的这种身形，一个锋位摇摆人，他的突破还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这边的话协防过来，也切球犯规了。难，快速的出球，莱索尔给出来，格兰特。哦呦，一回合呀，连续三个犯规啊！还是格兰特啊，格兰特这次强行突破，造成了德拉瑞亚的犯规。用德拉瑞亚其实用的就是他的进攻，用的他的手感，作为一名防守者的话还是太年轻了。海耶斯戴维斯好球，这是海耶斯戴维斯招牌式的啊翻身跳投，去年四强赛的 MVP。 帕纳西纳克斯啊，通过这两回合我觉得也是阵脚是站稳了，抢投一个啊，这球投的还是有点着急，可能想借着上一个球的手感。格拉瑞亚往里面给，格拉克斯顿凯这个反篮球不太听话弹出，两队现在加起来只投进了一个三分球，投了十一次。肯德里克纳恩挡拆，突然间上步出球出的足够快，莱索尔已经在篮下等了很长时间了，协防做得很漂亮，再次犯规。莱索尔还是在跟裁判表达自己第一下投篮的时候其实对手就已经有犯规了，打手了。布拉克斯顿凯这一次上场呢效果一般，我觉得伤病啊让他戴上这个面罩对于自己一定是有影响的，这个视野包括整个人的判断都会有些不习惯，就如果一名运动员说常年戴着面具打球那是一回事，但是说在这样非常关键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点点装备上的不一样都会使得自己整个身体都会有一些抗拒。

罗格卡沃普洛斯通过罚球再把分差缩进啊，三分的分差。德拉瑞亚现在换防了，这是一个小打大的对位。德拉瑞亚掩护犯规，哎呦，打到了第一节中后段的时候，巴伦西亚队的犯规上的很频繁。刚才是进攻端连续三次犯规，然后下一回合又是一犯，然后这一回呢进攻上又是一个犯规。不过由于是进攻犯规，倒也不用送对手上罚球线，交换球权。格兰特里斯戴维斯真难啊，莱斯戴维斯想要去承担比赛的责任，但是刚才有两个球的处理还是有待商榷。外线空了，球进，科斯特洛高炮台。皮斯掩护给到海斯戴维斯低位，科斯特洛是逼着莱索尔是在三分线外接球，再突进的话就已经找不到篮筐的位置了，防守再给压力

底角大空位，克拉迪利亚这个球没有投进，非常可惜。这场比赛得到这样的机会不会特别多的。帕塔西纳克斯要不要抓紧快打一个，这样还能争取第一节最后一攻。挡拆换格兰特，莱索尔拿球，四分之三的绕前给了发球线，再转移，转移的很漂亮。海耶斯戴维斯，海耶斯戴维斯啊，这第一节除了那一个翻身压哨跳投之外啊，其他的几个球都没有把握住。赫斯特洛其实在过去的两场比赛里面存在感并不是很强，好钢用在刀刃上。蒙特洛一节比赛也是应该是有意的去折服啊。蒙特洛一分，弧顶又空了，节奏不错，14-10，很接近啊。人说决赛无好局，对于这种五局三胜制的比赛，这第五场球算得上是双方这个系列赛当中的最后决战了。而第一节比赛的场面上来看啊，也很难说是进攻上打得非常华丽，看起来进攻上打得很过瘾。这是一场一定会双方磨着打的比赛。蒙特洛发球，第二节比赛开始。

府压力给的真的很足啊。埃尔南戈麦斯，换一个打法，太勉强了。奥马里摩尔，但是也能理解，双方有很多球都打得勉强，因为今天这种比赛的重要性就注定双方不会轻易给机会，很多看起来勉强的球恐怕也是这一回合里面最好的机会。奥斯曼，没时间了，难。嗯，好球，这个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纯粹的个人能力。分差一分，蒙特洛想拆换防，小打大往中路给摩尔，分球出来，这球节奏不太好啊。阿尔南戈麦斯确保收下篮板，格兰特推进，好球，反超了，反超了。帕纳西纳科斯啊，在被对方开局敲了一记闷棍之后，反倒是更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里面。巴塞罗那队啊，巴伦西亚队也是啊，对方反超了，打得也就更冷静一点。萨科，难，真的很会防啊，造了纳恩的一个进攻犯规。这个看慢镜头看得更明显啊，防得太聪明了，就防最后这个收球找对抗这一步。巴迪奥，现在纳恩得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了，应该是两犯了。帕纳西纳克斯的板凳席也看到了，巴里埃德是站着刚才跳了几下，试一试自己身体的状态。巴迪奥太小了，普拉迪利亚这个球丢球了，快速的上球给到纳恩，接球调整，左手上篮，进攻干扰球。

两分是有效的。布拉克斯顿凯本场比赛第二次登场。

打尔南戈麦斯。从机会上来说，巴蒂奥这场比赛会得到比之前更多的机会，因为帕纳西纳科斯大量的防守注意力都会是集中在蒙特洛的身上，所以巴蒂奥到底能够消化多少球权，换来多少的比分，这是一个问题了。双方比分四次交球一次，好球，蒙特洛。就是给一点机会就能进了，这样手感也是真的夸张。你看这防守啊，一直像猫捉老鼠一样，始终就不让他喘气。但是呢，就这么稍纵即逝的机会，就把握住了。蒙特洛，哨响。蒙特洛上一场比赛造成了对手八次犯规，这名队员真的太难得了。作为一个2003年的年轻队员，这个赛季首次进入到了联赛的一阵，速度这么快，一般来说年轻的速度快的运动员，他场上的决策有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直接，但是蒙特洛呢打球非常的动脑，太难得了。泰勒往篮下给，点一步再起。哦，这一球蒙特洛没有能够打进啊，这个欧洲步太慢了，被判断到了。布拉克斯顿凯，这欧洲步啊，左右两侧迈得太大，自己呢没有这个起跳的空间和高度。消磁，哎呦，这个球啊还不如给一个空接，消磁这球看起来像是一个抛投，回过来布拉克斯顿凯快速的反击打进两分。

篮板球，法伦西亚队再次拿到，出分外线又空了，还是不进。法伦西亚队并不是一个三分球特别见长的队伍，怎么说呢，目前这个命中率啊，即便如此，目前的这个命中率也是有点低。再投，这个出手整个人的节奏都不对。皮球消失，奥斯曼，南给到莱索，被打，有协防，收球遭遇到包夹，强起啊，太难了。

季节消失。接下来传篮板，卡梅隆泰勒快速的上球，格拉瑞亚好球啊，飞身扣篮。比赛的节奏又是重新被巴伦西亚队掌控。巴伦西亚队这个赛季最典型的标签式的特点就是快速的防守反击，甚至能够做到在对方打进的情况下发起快攻来。其实在这个系列赛，帕纳西纳克斯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努力啊，就使得他们极少会面对巴伦西亚队这样的快速转换，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巴伦西亚队这一套常规赛证明是几乎不可被击败的打法还是奏效了。分差拉开到两位数了，

技术犯规的罚球。德拉瑞亚罚进。12分啊，在这样一个上分很难的比赛节奏里面，12分可是不小的分差了。这也是本场比赛目前巴伦西亚队领先的最大分值。奥斯曼，卡梅隆泰勒，德拉瑞亚。相当强调空间，几乎是一个五外的落位，要到了右侧45度的三分啊！这个球，个人观点啊，可能都是巴伦西亚队计划外的收入啊。卡梅隆泰勒并不是很讲道理的一个跑位出来的空位三分，但是现在呢，一顺百顺，这分差已经拉开15分了。阿尔南克麦斯动作节奏脱节了，出手就感觉动作有点变形。卡梅隆泰勒。肯德里克纳安的犯规，那这应该是他的第三犯了吧？

是的，纳恩的个人第三犯，这个对于帕纳辛纳科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作为球队后场绝对的核心，他的火力是没有任何球队的队友能够帮忙覆盖掉他的这个贡献的。而现在球队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进攻，这也非常少见。比赛你看从第一节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7分钟啊，帕纳辛纳科斯只拿了18分。格兰特，莱索尔三威胁收球，收球位置离篮筐有点远，海耶斯太难了，而且海耶斯这个球我们说就算投进啊，想要去追这个17分的分差，靠这样的高难度中投追就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现在对于落后的帕纳辛纳科斯来说啊，首先是要先把最后这个上半场的2分钟打好，给自己定下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比如说把这个分差缩进到10分上下或者是个位数。现在帕纳辛纳科斯啊显得进退失据，

托里奥普罗斯呼叫掩护，时间已经不多了，托里奥普罗斯只能拔起来投了，这球看着就很难。哦，这球封盖了，凯文罗泰勒的上篮被封盖了，错进错出，球权还是巴伦西亚的。蒙特洛要突破空间，已经退到了几乎中线的位置，拉回拔起来投，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啊！但是拿到球权的是帕纳西纳克斯。而且巴伦西亚队每一节比赛这个犯规控制做的都很漂亮，虽然说上一节比赛最后也到了这个犯满的情况，但其实是在于他们有一段时间连续的犯规，在那一段连续犯规之前的话，好像打了大半节的比赛只犯了一个。托里奥普罗斯，格兰特，好球，每得一分都很重要，得分是20。

0: 破里奥普罗斯，这是一个小打大，格兰特再突分再转移，破里奥普罗斯再转移再转移，球传的眼花缭乱，最后的效果也是球队想要的，反倒是打到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帕纳西纳克斯队打得冷静下来了。冲突接球就投，35-23，巴伦西亚队还是带着两位数的优势进入到了中场休息，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乳白开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这是巴伦西亚队和帕纳西纳克斯季后赛的第五场，也是5局3胜赛制当中最后的决胜战。在上半场比赛里面， 第二节的中后段，巴伦西亚队是建立了很棒的领先，他们一度领先优势达到了几乎是对手的二倍，现在还是有着12分的优势。今天帕纳辛纳克斯呢，这个比赛攻防两边打的都不是自己的节奏，打得很别扭，而且球队现在有一些不小的犯规问题，特别是肯德里和纳恩，球队的后场核心已经三次犯规了。格里格尼斯，格里格尼斯之前的比赛基本上也会是这个板凳比较靠后的登场顺位。好球啊，巴迪奥！巴迪奥今天我觉得赛前做了充分的自我调动，就是他认识到了蒙特洛这场比赛会消耗对方很多的防守资源，所以他会得到更好的机会。巴迪奥总的来说现在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就消化掉了蒙特洛让出的球权。蒙特洛哨响，这球差一点打进。今天蒙特洛打得太出色了，就是以自己为诱饵，但是我不管拿不拿球，对手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我，而当我抓住这样的一点点的机会的时候，就要果断的来去出手。像之前的三分球是这样进的，包括像这样面对对方的挡拆，稍微犹豫这一点，或者这个防守换位没换过来这零点几秒，就需要果断出手。觉得今天巴伦西亚队的队员很明白，就是抓什么样的进攻时机。好球，这球错进错出啊，两分变三分。海耶斯戴维斯，挡拆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海耶斯戴维斯速度上是跟不上蒙特洛的，所以巴伦西亚队充分的相信自己的核心啊。这球就没什么说的，换到了小打大就把空间拉开，然后让蒙特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格林斯的三分球是涮筐而出，阿塔蒙教练有点头疼啊，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从第二节中后段到现在，卡梅隆泰勒的发挥也非常关键，这个突破速度非常快，抓机会能力也很强。提斯掩护提上来接球，托雷奥普罗斯，海耶斯戴维斯，这是帕纳西纳克斯队不是办法的办法。如果把球尽可能的交给海耶斯戴维斯，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只是他们现在给自己挖的坑有点大，靠球星个人单打却来追十五分，这个太难了。

两队罚球的命中率差别不大，但是罚球数呢差出来不少。罚球弧线过于平直，球磕了篮筐的后沿。运动有点多呀，托里奥普洛斯，结果是好的，还是强行杀伤，制造了蒙特洛的犯规。

0: Champion van Lisa Lissabeth, tot naar de WWC's Nieuw Zappen.
1: 普罗斯前场球不了，普罗斯呢在纳恩不在的时候承担了球队大部分的这个搬运责任，需要持球突破，打得还是挺投入的。莱索尔，莱索尔这球啊，跳步过来有一个侧身去迎的动作。阿塔曼教练对于今天很多的吹罚他不太满意，然后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至少在今天晚上目前为止的这个教练的直接交手当中啊，攻防两端更占优的这是佩德罗·马丁内斯教练。格兰特，弧顶空了，好球，海耶斯·戴维斯。阿纳西纳克斯叫球队目前状态最好的队员哦，这边回应球也来得非常及时啊，巴迪奥，格兰特。难底线空位机会，好球，球进，托里奥普罗斯。帕纳西纳克斯足够的顽强啊，这分差又缩进到六分了。再次哨响，这个犯规吹的谁啊？哦呦，这个镜头对准纳恩，是纳恩的第四犯吗？那帕纳西纳克斯队麻烦可就大了，纳恩四犯了。咱说实话，就刚才啊，巴迪奥造的这个杀伤啊，比他自己拿五分多拿五分，可能对比赛的影响都更关键啊。因为我们说纳恩呢，他的个人能力是极强的。肯德里克·纳恩，这个赛季场均能够拿到19分球，而且呢已经是连续三个赛季入选最佳阵容了。他除了是球队的这个进攻尖刀之外，也是球队的第二组织核心。这第三节比赛还剩下3分半钟啊，纳恩现在身背四犯，而且球队现在还是很需要这个进攻端有人能够解决问题的，不能光指望着海耶斯戴维斯一个人。艾弗森横切，纳恩接球，海斯戴维斯做一个假掩护，纳恩，莱索尔再去做掩护，太难了，我觉得纳恩这球有点斗气儿。其实呢，往上再抛一抛，可能。

莱索尔这边有一个空接的机会，进攻24秒为例啊。也许这个时候阿塔曼教练把纳恩换下会是一个更好的选项吧。纳恩现在不仅是犯规上这个已经站在了悬崖边，而且他进攻上呢也是不够冷静。

刚才吹24秒为例，所以要看一下这球有没有碰到篮筐啊。哎，进攻24秒为例啊，也是埃弗森横切来接球，卡梅隆泰勒。哦，这球直接抢断了，格兰特三线快攻给佐洛，纳恩左手打进。哦，漂亮，布拉克斯顿凯顺步，这一步是真快啊。格兰特职业生涯的第150次抢断里程碑达成，哇，这一下是真的快，而且你看重心啊压得这么低，比旁边纳恩看起来都要矮一些似的。纳恩失误球回场了。现在纳恩的自我调整很重要，因为这名队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我们赛后一看数据非常漂亮，但是你可能看一整场比赛会觉得他只在某那么半节球或者一节球里面存在感很强。换句话说，虽然现在整个人状态不佳，但他如果做了积极的调整的话，第四节还是要期待他的发挥的。Everybody tell us if you remember those days.

0: 拔掉，布朗克斯顿凯再给拔掉。
1: Name of the

来说，海耶斯戴维斯，这是没有意义的犯规啊！送巴伦西亚队队员上罚球线。莱索尔打得也不冷静了，身背三犯。

Y ya puede seguir.

0: 太难了，
1: 时间还有。
0: 奥斯曼，
1: 哦，漂亮，这球打得很有巧劲。
0: 蒙特洛，
1: 蒙特洛啊，控运能力太强了。

0: 自投自抢，巴迪奥，
1: 好球！
0: 巴迪奥今天打得太棒了，毫无疑问是他季后赛目前为止打得最好最强的一场。出分底角奥斯曼，阻挡犯规，布拉克斯顿凯对奥斯曼的犯规。
2: Thank you.

奥斯曼罚篮力道大了一些。这节比赛双方的分差呢，来回拉扯吧，但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五分到十分之间。双方啊，最后这点时间正常打，还各有一次进攻机会。赫斯特勒给了巴蒂奥，巴蒂奥已经拿到了18分球。面对阿尔南戈麦斯，运球找节奏，换过来空中闪转腾挪，动作真漂亮。三节比赛，巴蒂奥拿到了20分球。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5秒，帕纳西纳克斯把球给到了海耶斯，这球给出来格兰特，再转移底角，阿尔南戈麦斯的压哨三分球进。比赛还有说法呀！这个压哨三分球进之后，双方现在还是带着一个6分左右的分差进入到最后一节。巴蒂奥今天打得真的太好了。

来吧，这一场大决战终于迎来了第四节比赛。目前呢，八进四，其他三组对决都已经结束了，其他的三支进入到四强的队伍就是目前联赛常规赛排在第一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三支队伍。如果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如愿晋级，那么进入到四强的四支球队就是常规赛的前四。来看第四节球，蒙特洛海耶斯戴维斯，我觉得他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啊。球队现在如果要是进攻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个最后的办法。那同时呢，帕纳西纳克斯队也是在期待现在回到场上的纳恩，他能够一改颓势。但是他现在身上的犯规数太多了，如果要纳恩来打的话，我觉得巴伦西亚队会有意的去针对这个点。哇，奥斯曼这个球没人防，反倒是不进了。蒙特洛大范围转移球给到底角，好机会，球进。普拉迪拉托廖普罗斯给到阿尔南戈麦斯第三节投进了一个压哨三分球，奥斯曼再投一个，球进，真顽强。达莱欧斯汤普森接球直接起，好球。内森鲁夫斯的比赛的戏份是在慢慢变少的，其实前两场比赛打的还会多一些，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上场时间就会比较有限了。托廖普罗斯这球冒了，蒙特洛接球顺步，卡梅隆泰勒回传球被抢断，纳恩造成了对方战术犯规。

扑分纳恩，球劲大了。阿尔南戈麦斯漂亮，好球啊！巴迪奥，奥斯曼在身后的推人犯规。阿尔南戈麦斯，我觉得刚才应该他在想，就是自己呢速度上肯定是防不住对方小个子，这时候会不会队友啊做一个防守的补防，所以他这一愣神啊就被巴迪奥给过了。那过了之后纳恩去补位，那篮下这边的话就空了，然后这个时候奥斯曼再去做协防，你看这个连锁反应啊，最后这奥斯曼本来也不是以这个弹跳高度见长，就只能是犯规了。我觉得从战术层面上来说啊，目前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还是要进攻上比帕纳西纳克斯的防守做的还是要好一些。八分的分差也比较微妙啊，稍微处理不好分差变成两位数，落后一方就不好追了。反过来呢，如果领先的一方啊也注意力不够集中，分差回到了五分甚至是三分四分，那比赛的局面又一不一样了。低位无球，吹了萨科进攻犯规。纳恩这手胆还挺大的啊，和萨科刚才要位的时候呢，萨科也知道纳恩现在身上有私犯，所以要强硬一点。因为刚才纳恩是寸步不让，反倒是萨科动作太大吃上了进攻犯规。布拉克斯顿凯再次准备登场。布拉克斯顿凯今天在快攻上的表现是做得不错的，打到阵地战我觉得可能这个视野上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杜兰特。阿尔南戈麦斯，杜兰特。海耶斯戴维斯，时间刚刚好，给出来啊！这球应该 是对手碰出去啊，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进。肖斯和莱索尔现在在场边去来观战。汤普森，前场球，奥斯曼这球是有意去让的，裁判给了一个前场球，奥斯曼非常不满意。长篮板，巴迪奥又是自投自抢的长篮板。萨托，萨托这球身高上是真的漂亮，萨托的一次助攻汤普森的三分球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了，这刚才这个微妙的分差呀，八分现在变成十一分，看看西南科斯队这个心理压力会陡然的上涨。格兰特，汤普森追身三分球，球进啊！对于帕纳西纳克斯队来说啊，危险了。刚才这个连着两个三分球啊，这个是极大的对于帕纳西纳克斯队士气上的打击。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就像是一个水壶中的沸水一样，沸腾的水一样，你把盖子打开，可能这个温度散去一点，它就不再沸腾。可是呢，一旦把这盖子盖上的话，过一会儿啊，他们又会变成自己这种灼热的状态。巴伦西亚队从最开始打到现在，都是在控制比赛节奏的。南出球直接被断，布拉克斯顿凯，节奏变化，左手再扣一个，暂停回来，依然是一次反击的扣篮。我觉得阿塔曼教练已经有点无奈了，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背影，这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莱索尔，巴伦西亚队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来到前场，现在进攻打得非常顺。汤普森直接往篮下给萨托接球，哎呦，格兰特飞身的破坏，这球是跳起来等着萨托出手。从比赛的这个发展节奏上来说啊，这也是五场比赛里面最为特殊的一场球。前面的四场比赛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咬得很接近，前面的四场比赛全都打完，到目前为止也是巴伦西亚队只赢四分，但是今天这个第五场比赛的话呢，巴伦西亚队则展现出来了在最终的这个求胜或者说求生的欲望上，要比帕纳西纳克斯队做得更加的极致。萨托

罚篮不进，14分的分差，奥斯曼拿到篮板球，在罚球线上目前是颗粒无收，难。格兰特、南恩和莱索尔的这个一五挡拆配合啊，有点被对方给看透了。这边凯又是一个封盖，布拉克斯顿凯不仅要封盖这一次投篮，还要回球权。

0: 子。
1: 下面我们请的是第一的运动员，让你第一。

太耐心了，过半场八秒为例。最后三分钟的决胜时刻啊，分差还是12分球。奥斯曼，格兰特，还有斯戴维斯。抢回来，纳恩短了，哦，莱索尔的补扣，纳恩啊，四次犯规，9分球，打到第四节剩下2分半的时间，纳恩才拿9分，太少见了。过了1分钟，分差还是12分。蒙特洛8分5篮板，但是效率值惊人啊，20的效率值。好球，奥斯曼，但是一个这样的三分球不够。非常扩大防守。

连续的反跑，巴迪奥拿到球，巴迪奥示意让蒙特洛到底角要一个更好的空间，再给到蒙特洛。这球啊，先是凯努力的争抢，才使得自己的队友泰勒拿到了球权。不过这边包夹了，篮下空了。

看到现在科斯队这场比赛根本没有效率高的得分手段，甚至巴蒂奥这个球都不投了，就是要消耗时间。自投自抢，内斯鲁夫斯补进，比赛只剩下一分钟。那我觉得，时间怎么说呢？追十分球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是存在于理论上，因为两支球队目前的比赛的气势是截然不同的。现场已经是一片橙色欢庆的海洋了，球迷们都已经是站起来等待着庆祝球队的晋级了。哎呦，蒙特洛！哈哈，哦，这个球也不是气氛，更多的是一种释放啊，就是如此难啃的骨头，如此难过的关卡，他带领球队度过了。这一轮系列赛的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皇家马德里。阿塔曼主教练今天给我们特写当中留下来的身影，更多的是落寞无奈，甚至是有点无助的。在今天这样的球队的状态当中，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带领球队去获得胜利。瓦伦西亚队不仅仅是赢了这一场比赛，不仅仅是赢了这一个系列赛啊，这是他们里程碑的胜利。奥斯曼这边放满地了。这个系列赛的第三场是瓦伦西亚队自2011年以来，也就是十几年来第一次的季后赛胜利。他们从未进入过欧洲篮球联赛的四强，而现在距离他们进入到四强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他们现在还领先了15分球。蒙特洛这球不进攻了，哦，还是有情绪的，还是有情绪的。我们今天其实说了好多次，蒙特洛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球技出色，然后呢心理素质又非常好，但现在看起来作为一个年轻队员啊，他也是内心有一团火呀。在这个最后时刻还是释放出来，刚才呢也是把球高高的砸在地上，这一次也是和对手有一个小小的争执。反倒是罗格卡沃普罗斯的这个事情风轻云淡，因为和小伙子这个挤在一起，主要是蒙特洛如果因为这样的举动啊吃上额外的吹罚就没有必要了。2003年的小将，来自于多米尼加，球风是球速极快，然后呢少年老成。我觉得他的成长，这个这是世界篮球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星啊，不仅仅是对于这支球队或者对于这一个国家。完全能够想象现场观众的这种狂喜，他们现场没有任何一个观众看到过球队挺进四强，这是球队历史上的第一次。带领球队走上四强的挑战席位的就是现在这个罚球的年轻人琼蒙特洛。止步于8-4的比赛，我觉得对于帕纳西纳科斯队来说呢，肯定是有遗憾，但是相对于他们常规赛第7的这个成绩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倒也算符合战绩上的排名吧。但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群能征善战的老将，加上一个功勋卓著的阿塔曼教练，确实是给这个巴伦西亚队带来了不少的困扰，但是新晋的联赛最佳教练佩德罗·马丁内兹还是带领着这一群年轻的孩子们站上了这支球队从未抵达过的高处。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两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赛果了。那我们恭喜巴伦西亚队战胜了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4: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
3: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4: 2018年的5月12号，耻骨基本上都脱位了，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训练的这个强度。
5: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6: 8.33米，
5: 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月末，石宇豪正在家乡常熟备战5月16号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柯桥站的男子跳远比赛。去年他就是在这一站夺得了男子跳远的冠军。
1: 那个就是全程拦架。我们就利用这个拦架呢，就是把它前两段固定好，这样的话它的节奏就不会乱，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脑子里有记忆以后再把这拦架拿掉，再全程的再去做。

0: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是比较开心，练的比较开心，但是给我换了教练，就换成现在的张导，就是我的启蒙教练来继续执教。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已经有大概10年左右没有就是在一起互相配合的训练，
1: 就像那个跑动练习当中有那种去擦那个地面一样啊，砰一擦，这有一个擦的感觉，在最后不是带过去肯定快的，肯定压过去。再来一次。现在按照周期来算的话，就是我们这周和下周呢就开始慢慢的要进入强度了啊，因为他那个钻石联赛就是马上要进行了嘛啊，然后就是在钻石联赛之前呢，就是我们大概2-3周之前就要做这种练习。
2: 张震，石宇豪的启蒙教练，2025年全运会后，石宇豪的原教练朱华刚退休，张震和石宇豪再次走到了一起。
1: 我对小石呢，从小呢就是带到大，就是对他的了解也比较多。他始终呢要保持就是自己一个自己能行，啊，他始终就是在站在这个珠宝道的时候提示自己，我肯定行，肯定没问题。其实这个呢也激励了，也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2: 上午的训练结束后，石宇豪带我们回到了他最初进行专业训练的体校旧址。
3: 最早的那个体校离现在还需要18分钟，就因为整个场所是它不是很大，然后我们这次没有走高架，走的是这个，走的时候就直穿这个城区里面下去，要回忆一下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怎么走出来的，然后再怎么走回去。走回去看看以前是怎么回事，就当时我们没有斜坡嘛，我们在这跑坡，就在这个桥上跑，这个桥上下坡就是超速跑，然后飞过来上坡就是走，然后那边就是我们之前训练的体校，这个桥真没怎么变，熟悉又陌生。之前我们下雨天，只要是外面下雨，就在这个篮球馆里面跟篮球队一起训练。
4: 当时他就这么高，
3: 场地全部都换新的。
4: 以前就在这儿练，
5: 就在这
4: 儿
5: 练。
4: 对。
2: 1998年，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的机会，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1: 他呢，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他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也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官，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这个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2: 在那段尘封的往事里，最让张震教练难忘的是石宇豪的母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定地把石宇豪送到了他的手里。
6: 他每次运动会回来，哎，拿了个第一名，哦，好厉害啊！不觉得他是有什么体育天赋啊什么？没有想，每年的放暑假那么热的天。他早上一早起来就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去跑步，然后我就知道他很喜欢。张震教练过来跟我讲了以后呢，我想了一下，啊，我回想了一下，他那么热爱就喜欢，然后我在心里就慢慢就是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呢，跟家人一讲呢，他们都反对，啊，然后呢就张震教练再跟我讲，我又考虑，就是反反复复嘛。直到好几次以后呢，我决定要见一见他，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小孩肯定是有点与众不同啊，至少啊，然后我就答应他，我去跟他去聊了，聊了以后呢，说得我心动了， 啊，心动，那我就赌一把。
2: 每年石宇豪回到常熟进行短暂训练时，都会选择住在家里。
6: 这是石宇豪的房间，他回来之前我给他铺个床，整理一下，搞搞卫生。今年是他回来时间最长的一年，一个多月吧，很难得，所以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多为他做点他爱吃的菜啊，给他反正后勤吧，给他做好，让他安心训练。这是他省运会第一次拿金牌，省运会15岁吧，拿了3块金牌。
2: 2014年，15岁的石宇豪夺得了江苏省运动会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的冠军，随后进入江苏省队。2015年年底，跟随朱华刚教练练习跳远。2016年6月，17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0: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

0: 从八米到八米三，就中间什么八米一、八米二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这是18岁的石宇豪人生中的第一场世界大赛。
0: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1: 决赛的第一跳，最后一位出场的石宇豪只跳出7米93。
0: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吧。
1: 第二跳，石宇豪凭借这一跳的8米17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0: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2: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5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0: 那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就对我自己说，哎，跳了一下。
1: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米23，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0: 感觉如释重负。我说哇，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1: 这场世锦赛的男子跳远冠军被南非选手曼永嘉以8米48的成绩夺得，而这个对手也成为石宇豪追赶的目标。
0: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
1: 2018年，石宇豪第一场室外赛季的比赛选择在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0: 上海钻石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输过你2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3: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米43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0: 第二跳就跳出8米43，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嘉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我说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3: 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4跳。
1: 第四跳，曼永嘉跳出跟石宇豪一样的成绩8米43，
3: 但是曼永嘉的第二好成绩是8米11，这样他的成绩呢排在石宇豪之前，石宇豪是排在第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是8米02。
1: 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3: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米56。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米43，8米56。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0: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一口。
3: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1: 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撕心裂肺的喊声，这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0: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他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了，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就是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就是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我一下我就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是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是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1: 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这样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落在一位年仅19岁的少年身上，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0: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它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1: 8年前的那次重伤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亚运会、2019年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
2: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的，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这一块它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所以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那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出来，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3: 这就是这开刀完了留下来的那什么增生，他就只能这样消不下去了。
2: 当时开了3个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然后打开以后，他就把主要是给这些指骨全部复位，然后钉上那个钢板，全部钉上以后，夹了3个月，再去把这些钢板什么全部都拆掉。然后现在拆的时候出了点一个失误，钉子拆的时候长得太牢了，然后它半个钉子断在里面。我们教练其实挺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而且我主要的痛点不是在这边，然后在这边，就当时康复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然后这块钉子其实留在里面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1: 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4: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4个段吧。
2: 来吧。
4: 越短呢就是要求的这个速度要越快，然后越长呢就是要求它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就越长。
2: 还宽，保持保持。
4: 今天要求他跑到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2: 早上吃了我妈给我包的小馄饨，我现在感觉可能是要白吃了，
5: 要吐了，
2: 要吐了，很难受了一点。哎，
6: 下一个了。
1: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
0: 2019年的5月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要接触短跑训练，就是要把速度恢复上来，因为跳明显是练不了，那就先练跑。好，那就跑的时候跑下来中等强度或者中高强度下来以后，第二天的反应是积极的，从那以后就开始了就是一些就开始了，就是跑的练习，然后速度上呢也有了一些提升，就是当时就整个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的积极，给我包括我的团队、我教练还有我的医生，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中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摘得百米

0: 银牌。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越过八米大关，夺得亚运会男子跳远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2: 现在觉得很有挑战，
1: 有点挫折，他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3: 他从2018年到2022年这4年，每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说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这是27岁的石宇豪职业生涯的第二场世锦赛之旅。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4: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两名选手，也就是第五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就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啊，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4: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5: 8米33，
4: 赛季最佳。
5: 哦，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1: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33，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就我又回到8米33。
0: 第二跳后，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超过了盖尔，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4: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5: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0: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弗尔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1: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其实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4: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6: 犯规了，
5: 真的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4: 没错，
5: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0: 这一刻，石宇豪用8年的时间克服了伤病的影响，把世锦赛的第6名换成了一枚铜牌。
7: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哎，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的。
1: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0: 过几天，石宇豪就要转训南京备战钻石联赛了。周末难得的休息日，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力量。
1: 除了训练之外，

0: 块研究研究咖啡了，哎，这个花怎么拉？就看看人家网上的拉花的视频，然后按照他们的步骤，然后去就拆解一下，学一下。然后好像学的也并没有那么快，因为这个手还是比较粗糙的。
1: 你看这紧张了，不舒服了的。
0: 爱好也有很多啊，以前是摄影啊，然后现在是钓鱼、卡丁车，然后包括咖啡、网球这些。有一些爱好就是能够去，就是释放一些就是在训练上的压力。
1: 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静下心来，就是静静的、悄悄的，然后带着我的小狗，然后一起就是去做整天的复盘。对，这是一件就我觉得来说，能让我静下来，然后并且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时刻。
0: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呗，敬请期待，那就是。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

0: 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3: 8环。
2: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

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石化。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

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梅特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

0: 离的对比。5.9 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坐坐坐。
0: 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太稳住。
0: 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

0: 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特加索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十环，解决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每个家走姿都是上来一个九，第二件一个十，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九环，第三支箭的对决，十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帮助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做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
1: 嘿，
0: 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

0: 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几分钟的训练，缩减咱们的腰围。不是我瞎说，因为腹部深层有腹横肌，如果这块肌肉比较松散无力的话，那小肚子就会凸出来，它收不回去。如果咱们的训练里能把它激活的话，相当于带上了一个天然的束腰，在训练前后腰围呢就会有一个2到3厘米的收紧，把这个感觉带到生活里去，配合咱们的练习就能达到瘦腰的效果。那准备好瑜伽垫，我们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到一个跪姿，先练习俯视的呼吸。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哈，我们吸气，然后呢让整个的气啊来到咱们的腹部，肚子会鼓出来，尽量去做，然后把气全部吐出去。在这个点把腰收到最细哈，用力去收，这个就是腹横肌被激活的状态。好，那准备好哈，吸气，肚子鼓出来，吐气，收紧咱们的腹部，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收紧，收紧，收紧，这个就是腹横肌收紧的感觉，记住把它带到日常生活里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个 RKC 平板支撑，做10秒。什么叫 RKC 平板支撑？我们还是做一个平板支撑的肘关节的支撑的姿势，但是呢我们做一个变式，我们的背部不是平直的，而是为了最大化的收腹让背弯起来，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啊会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激活的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维持10秒钟，1、2、3、4、5，加油，6、7、8，坚持，9、10， OK， 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练一下咱们的侧腹，来到一个侧支撑跪姿的侧支撑哈，这样撑起来身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个前后的推手，来增强一些不稳定性，进一步的刺激咱们的侧腹。好，准备好哈，来，我们每一侧我们做10次，走，1、2，稳定住，3、4、5、6，加油，7、8、9、10， OK。 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侧，在这个运动里边，特别是腹部的运动里边，可能会抖啊，很正常，慢慢练练你就不抖了，会越来越好，好吧。还是来到一个侧支撑的姿势，我们来做10次手的前后的运动，走，1、2、3，身体高一点，4，侧腹发力，5、6、7、8、9、10， OK。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哈，挑战一下腹部的训练，去做一个海星的卷腹。什么意思？像一个大字，像一个海星一样躺下，然后呢对侧的手和对侧的脚啊，尽量去碰一下，碰咱们这个小腿的中段，然后下，记住做的时候呢在最高点稍微停顿一下，然后慢慢回。我们直接来10次，好，开始，吐气，起，一，停一下，慢回，2，停一下，停的一下是腹部收紧的感觉哈，加油，3、4，非常好，保持住节奏，5，慢下，6，顿的这一下腹部要收紧，7、8，加油，9、10。

十。OK， 那接下来呢，咱们缓慢的起身。那运动完哈，会感觉腹部有一种灼烧感，然后呢，有没有一种向里收紧的感觉？把这个感觉哈，平常一定带到日常生活里，带到意识里，咱们的腰会越来越细。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帮助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我是主持人雪莹。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各位观众好，我是李晨明。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赛事。先来关注攀岩速度接力赛，在男子组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呢和印尼队之间的来展开。中国组合呢以9.75秒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并且绝杀印度尼西亚组合，夺得冠军。
0: 那女子组决赛呢在印尼队与韩国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在半决赛是与印尼女队遭遇，两队均打破了世界纪录。中国女队最终呢是以0.004秒之差输给了对手，无缘决赛，殊为可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场惊心动魄的攀岩速度接力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六届亚沙会速度攀岩项目接力赛的比赛转播。我们先来看这一组的对决啊，中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楚守宏和武鹏。印度尼西亚这个也是在速度攀岩世界版图当中的绝对的强国了。好，比赛开始。哎呀，这一边刚刚启动，中国队出现了失误，印度尼西亚现在获得了领先。第一名选手攀爬结束之后，第二名选手再去攀爬，可是中国队这边又是出现了失误啊。这还是让人觉得比较遗憾啊。楚守宏和武鹏出现了失误出局，比赛采取的也是淘汰赛的赛制。其实啊，印度尼西亚这边也是做得不够完美，但是呢尚且有纠错的空间。速度攀岩的比赛就是这样啊，节奏极快，哪怕是接力比赛，完赛时间男子组的话大概也就是会在10秒钟上下。依然是1/4决赛啊，印度尼西亚的另外一支队伍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赛开始。其实不难看出啊，速度攀岩这个比赛由于是一枪的接力赛，所以呢不出现失误的话，这个成绩就很有竞争力了。但是往往越是这个时候的话呢，选手们的这个心理压力就会导致他们啊容易出现失误。而其实呢出现了失误之后，接下来想要去再扳回来，哪怕这个没有冲坠下来，难度也是极大的。因为您能看到这个项目还是真正的这种一鼓作气，您说在岩壁上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然后想续上这个劲儿再接着往下爬，就算能够完攀，但是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比赛计时精准到1/1000秒上的一个非常非常毫厘之间的项目。继续来看比赛啊，下一组的话呢是哈萨克斯坦的另外一支队伍对阵泰国队。比赛开始，其

阶段泰国队做得非常好，哈萨克斯坦队出现了失误，但是双方的 B 道和 D 道竞争还是非常接近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在 C 道上的泰国队的选手啊，建立了足够多的优势啊，帮助他后面的队友能够以一种比较从容的姿态面对对手这种非常非常积极的挑战。你看前面两个选手差出来接近一秒钟啊，好，下一组继续是中国队登场，这一组中国的组合是赵一成和龙建国，我们的对手呢是韩国队。龙建国攀爬 A 道，赵一成攀爬 B 道。好，比赛开始，一上来龙建国节奏非常的快，哎呦，相当漂亮，五秒钟出头。来看这边赵一成的后半段，赵一成也很顺，哇，漂亮，太精彩了，10秒049，那这个成绩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啊，之前的世界纪录呢是10秒06，当时是2025年在成都世运会上美国队创造的，中国队又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其实现在速度攀岩这个项目啊，我觉得随着大家对于这条线路的熟悉，这条线路上能够给选手们不断的再去雕琢细节的空间好像看起来已经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在接力这个项目上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前进空间呢。这是8进4获胜的四支队伍啊，比赛继续。速度攀岩的一些基本信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15米的岩壁带有5度倾斜的角度，那么这一条使用的这个速度攀岩的线路啊，难度大概就是 5.10C， 那大概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攀岩爱好者其实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完成这条线路的。要点从来不在于说它的难度上啊，而是当大家固定住就爬这条线路之后，如何去来把这些手点和脚点来使用好。这条线路总共是20个手点和11个脚点，不需要每个都用上，所以现在大家看选手们就是像在岩壁上飞舞一样啊。好，来看这一场比赛，中国队再次登场。那在刚才上一轮当中呢，中国队赵一成和龙建国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啊，比之前的世界纪录快出来2%。所以从绝对实力来说，这一枪比赛中国队还是占优，我们还是要稳住。泰国队这一边抢跑了。那抢跑的话呢，中国队这就是不战而胜了啊。如果要是枪响之后0.1秒内选手们有反应动作了，这就是抢跑。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队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不过在此之前呢，先要看一下铜牌战。海布林兄弟代表哈萨克斯坦队，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个比赛开始前选手们经常会这个手舞啊，不一定阻挡，一般手上都会说做一做动作，这个其实就是在复盘这条线路。其实比到了现在，我们能够鲜明的看出来速度攀岩和难度攀岩包括攀石攀岩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项目了，这个在选手们的选材上训练的方式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哈萨克斯坦兄弟组合拿下了胜利。啊，其实从前面的这个节奏上来看，前半段其实是另外一条赛道上速度会更快啊。但是呢，第一次拍打计时板没有拍到啊，所以这也是出现了失误。接下来就是速度攀岩接力赛男子组金牌的决战了，期待一下赵一成和龙建国。虽然刚刚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但是呢，两个人完攀的各自的表现都不是他们的个人最佳，依然是有进一步啊提升的空间。当然，前提是不能失误。比赛开始，双方前半段几乎势均力敌，但是印度尼西亚队率先完成了第一个拍板，进入到了后半段依然势均力敌，最后漂亮，好的啊！中国队又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而且是大幅刷新了他们在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啊！其实这项比赛印度尼西亚队比的也是相当的有竞争力啊，两支队伍都是打入到了这个十秒以内。那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亚沙会攀岩接力项目的金牌。接下来我们关注女子的接力赛，女子的速度攀岩接力赛啊，中国队依然也是派出了两支队伍来参加。目前呢，女子速度攀岩接力的世界纪录是由中国组合之前创造的13秒28的成绩。周亚飞和邓丽娟，比赛开始。哈萨克斯坦队启动做得不错，但是中程不如中国队做得更好啊！哈萨克斯坦队这边向上的动量已经失去了，那中国队只要不出现失误的话，就会稳稳地进入到下一轮。嗯，没问题，13秒98。下一组比赛，印度尼西亚队和日本队。目前啊，速度攀岩这个项目的项目开发方面，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团队，那实力很强，男子女子的水平也都很均衡。这边启动阶段日本队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印度尼西亚队只要不失误晋级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日本队呢，速度攀岩实力不是特别有竞争力，但是他们在这个难度赛包括抱石赛攀石赛，这是有世界的顶尖水平的，特别是女子。好，下一组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啊。张少琴和秦玉妹。比赛开始，还是我们之前的判断，绝对实力上中国队是明显占优的。但是怕就怕这个失误啊，刚才是出现了秦玉妹没能够在接力就自己这一棒完成的时候拍上计时器，所以呢遗憾出局。速度攀岩比赛的这种偶然性啊，其实会让我感觉和

短道速滑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它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而且又是毫厘之间。虽然说和短道速滑最大的不同是速度攀岩不存在这个身体接触啊，但是像这种为了追求这个千分之几秒的优势，出现一些瑕疵，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比赛啊就戛然而止。下一组对决，韩国队和印度尼西亚二队。比赛开始，韩国队第一名选手在身形上比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棒身材更加的颀长，使得他对于手点和脚点的控制的话呢，能够做更多的减法。我觉得前面的这一棒啊，优势拉开到了一秒多，那其实后一棒想要去追回来，真的很难了。

0: 这是进入到四强的名单，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各有一支队伍进入到接下来的半决赛。接下来是中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很重要。两支队伍都很强。周亚飞、邓丽娟，周亚飞来攀爬 A 道，邓丽娟攀爬 B 道。比赛开始，启动方面周亚飞做的相当不错啊。前半段的赛程进入到了最后拍板阶段，两支队伍几乎是势均力敌，进入到后半段依然很接近。中国队加油，看最后拍板，哎呦，中国队啊，在距离终点大概2米的位置，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顿挫。那这一个小小的顿挫，就使得印度尼西亚队晋级到了下一轮啊。两支队伍的成绩极其接近，1/1000秒的时间差呀。从前到后，两队队员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日本和韩国半决赛的另外一个半区，另外给大家来更新一个信息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比赛计时掐到1/1000秒，印尼组合是赢了0.004秒。那么根据世界攀联的规则呢，速度攀岩正式成绩只取小数点后2位啊，不做45入。所以这个千分位其实只是作为当前面的百分位依然相同情况下，两支队伍的一个决胜方式。所以呢，刚才中国队和印尼队的成绩都是13秒17，也都共同打破了之前13秒28的世界纪录，两队共享这个全新的世界纪录成绩啊。说话间，这边韩国队还是比较如愿的啊，进入到了决赛。原因还是来自于日本队啊，镜头现在给到的这个地方的失误。速度攀岩真的是一鼓作气。
1: 我们只能通过左侧大屏幕再来欣赏一下选手们脚力的身姿。
0: 下面就是铜牌赛了。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有一些遗憾啊，刚才我们和同场竞技的印度尼西亚队共同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但是在千分秒上输了1/4秒。周亚飞和邓丽娟啊，继续加油。比赛开始，我们这次没有太多的心理包袱啊，上来很自信的敢做动作，6秒42。来看看后半段，中国队有机会啊，再次接近甚至反超世界纪录啊，13秒21，好成绩。

0: 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是攀岩正式进入到奥运会的设项当中，到了巴黎奥运会呢，则是把这个速度攀岩和难度赛攀石赛分开，速度攀岩单独列项，然后难度赛和攀石赛变成全能赛。到了下一届奥运会，难度赛和攀石赛再次分开。那目前其实主流的这个竞技攀岩也就是分成这三类了。来看决赛啊，从过往的成绩来说，印度尼西亚队具备着更好的表现，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就是稳字当头。确实啊，韩国队想要去争这个开局，可是开局之后出现了失误，印尼队这边并没有追求去再次打破纪录，而是稳字当头，13秒760拿到金牌。速度攀岩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项目啊，比赛的时长很短，但其实我们通过很多的慢镜头啊，能够看到在这短短的几秒当中，这名选手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细节、啊、帮助他们拿到最后的胜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一语惊鸿却有破风之力，数据无声点亮满场星辰。当 AI 科技下沉群众赛场，每一次挥拍都被精准刻录，每一份热爱都有数据为证。 AI 给草根羽毛球插上翅膀，近期播出，欢迎关注。
11: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2: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三人篮球男子决赛中，卡塔尔队以21-10战胜了泰国队，成功夺得金牌。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展现了两队的高水平竞技状态。中国男队也参加了本届赛事，在半决赛中不敌卡塔尔队，止步四强。卡塔尔队在决赛夺冠之后啊，实现了在亚沙会三人篮球的三连冠。
0: 好，观众朋友们，亚沙会的三人篮球最后一个小项男子的决赛马上开始。好，比赛开始，这是第六届亚沙会三人篮球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组的决赛。好球啊，

外线的两分球。两支队伍这个队员之间的身高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意味着他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些错位啊制造机会。呵呵，刚才这个两分球投的球几乎不转。卡塔尔队呢是在半决赛赢下了中国，菲律宾队呢则是在第一场半决赛里面输给了泰国。现在已经完赛的比赛里面，中国队是拿到了一枚铜牌和一枚金牌。呼呼，漂亮，单手的砸扣。双方这开局进入到状态都比较快，外线再投，这看着还挺像的，又是一个篮板球。萨德给到弧顶，这次是直接挑战贾拉万成功了，高打板。嗯，好球。卡塔尔队外线火力还是很足的，回过来这边又是一次封盖。外线飙起来了，投篮大战，卡塔尔队凭借着两分球得分已经上双。哇，泰国队回应了一个打板，打板两分。像是这种啊，就双方互相飙远射的比赛，咱不说可遇不可求，但确实它不是一种常态的比赛内容。比赛过瘾啊，而且好多球您说他也不算是什么好的机会啊，就手感来了，自信来了，就必须得投，投了也会进。不过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说啊，这个刚才回应球回应得很漂亮，但是终究呢分差拉开的比较大，他们想把这个分差抹平的话，可能需要更多啊接连不断的两分球才行。这次怎么打？挡拆换防。哎，想法挺好，想法真的是挺好的，但是自己的大中锋呢到篮下速度慢了一点。萨阿德接球，单挡之后没时间了，还往篮下给，这球打得漂亮。泰国队的想法是认为卡塔尔队应该会选择外线投射，但是就利用这个不到三秒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教科书般的配合。萨阿德，球队的大脑。进攻十二秒为例啊，泰国队有特点，但是这支球队的阵容班底呢，至少这场比赛展现出来的还是一个守强攻弱的状态，而他们现在其实迫切的需要的是有更多的得分手段。阿巴希尔篮下的这一次突破啊，又是造成了杀伤，阿巴希尔还是打无球居多。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三人篮球四个人身高比较接近啊，大部分的球队组织可能都以男队为例吧，可能都是1.85米到2.05米或者说2米左右这个区间。那一般来说配置的话呢，会有一个主要的持球人，会有一个大中锋，然后呢会有两个锋线上的队员。其实这两支球队这种分工上就显示的还是非常的明确的。

比赛时间也是正式过半，两队犯规控制的都挺好，那分差还是非常大。李琼斯哨响打进，一分有效，并且再加罚一球。尼古拉弗朗哥站上罚球线，尼古拉弗朗哥是比较年轻的队员，2003年出生，补篮没进，但是拥有球权。太可惜了，脚步是真漂亮啊，最后这放篮没有放进。手递手给过来，李琼斯突分，外线机会，绝佳的机会，自投自抢，再给，这次李琼斯投一个短了，好球，萨阿德再进一个两分。哨响，一加一，一分有效，并且要加罚一球。贾拉万，手递手，空间太窄了，漂亮，再扣一个。这个包夹的选择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呢，卡塔尔队的防守思路就是一分球可以给啊，但是不能给外线两分的机会。接球顺步拉回来，外线拔起来投一个，弧线很高，李琼斯拿球。比赛最后三分钟，李琼斯好球，李琼斯和萨阿德，萨阿德这边不服气啊，要回打一个，他没有选择自己打。萨阿德这球要投进的话可就太不讲道理了，进攻十二秒为例。直接抢断，杨尼奇违体犯规，吼吼，给了违体犯规，犯规是要直接记两次啊。犯规数从三次跳到了五次。李琼斯突破的速度太快啊，最后一步这往上的劲儿啊没有用好。外线，不是办法的办法，得投啊。其实刚才这个两个违体犯规的罚篮之后，这个八分的分差啊，应该说胜负悬念就不大了。刚才16-10的时候呢，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压哨打进，十九分球。卡塔尔的这场比赛啊，两分球投的真的很不像一个三人篮球里面该有的这种两分球命中率啊，太准了。一上来呢，奠定比赛的调子，凭借的是外线的两分，最后绝杀比赛，凭借的还是两分。这样的话，恭喜卡塔尔队拿到了第六届亚沙会三人篮球男子组的金牌。同样啊，要恭喜泰国队，男子组拿了一枚银牌，以及女子组拿到了一枚铜牌。另外呢，中国队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两枚奖牌，也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次亚沙会三人篮球项目当中的出色发挥。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一颗足球串联起赛场与校园，他们用脚步丈量梦想，用呐喊点燃球场，让纯粹的热爱在心底生根发芽，向阳花开。近期播出《绿茵回响足球少年》，敬请期待。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省区市的城市足球联赛密集进行，让各地的足球氛围愈加浓烈。在广东，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粤超，激战正酣，令整个岭南大地都沉浸在了一片运动激情之中。
2: 别说雪莹，还真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样在广东呢，大家呢对于足球的热情呢，已经沉淀在了很多人的血液里边。因此呢，每一场比赛呢，不仅仅牵动人心，更成为了当地球迷的一个节日。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呢就来到了佛山，亲身的体现了一下粤超的热闹与活力。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怎么样。

0: 热闹非凡，这是双方的球迷在对垒。我现在呢是在广东佛山的三水区，这里呢即将进行的是粤超比赛佛山赛区的首个主场的比赛。这场首场之战的对阵双方是主场作战的佛山队来对阵客场作战的阳江队。双方的球迷呢不光是火药味十足，在赛前都已经是摇旗呐喊，同时呢还进行了双方的互赠礼物的环节。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呢就是佛山队球迷送给阳江球迷的礼物，这个不知道大家熟悉不，您看我这个手里边拎着的袋子像什么？没错，这就是臭屁醋，这是佛山的特产。只不过呢这个袋子里的臭屁醋是生的，我现在手里拿着那个是熟的，可以直接饮用。这个臭屁醋啊非常臭，但是呢闻起来臭，据说喝起来非常的酸甜爽口，而且呢是有这个软化血管的功效。我来感受一下啊，有点咱东北酸菜汤的味儿，但是比酸菜汤的这个臭味啊要再上一层。我现在手里拿着这个呢是阳江队送给佛山队的特产，这是咸鱼，这鱼啊味儿也特别足。这个咸鱼呢也叫一夜城，为什么要这么取名呢？因为这个鱼啊是经过了一夜的腌制，大概是经历了10个小时腌制而成的咸鱼。当地球迷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越臭越进球，它越臭呢也越上头。双方都互赠了礼物，而且呢是赛着臭，看看今天这比赛谁能进球更多。
1: 一起摇摆，
0: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着粤超来一起深度感受一下岭南风情。接下来呢是方阵巡游的环节，这一次呢一共是有18个方阵来进行巡游，起点呢就是刚刚在双方拉拉队相互对阵相互赠送礼物的那个起点文化公园来开始。那么呢一直要到这个终点是云秀山体育场，这也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场地，全长呢是1.2公里。我们在这1.2公里当中可以深度体验一下岭南的民俗文化。

您看呢，现在出现在巡游街道上的这是红金方阵，这是三水的红金文化。在上世纪的20到40年代呢，有一批佛山的三水妇女集体呢是下南洋，那是一群特殊的妇女历史群体。您看他们的服饰装扮，最为标志的就是头上戴着红头巾。红头巾是三水独有的地区非遗文化特色。如果您看过粤剧，有一个很著名的

曲目就叫做三水女儿红头巾，一块红头巾，半部南洋史，三水女儿魂，坚韧映千秋。现在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呢是武术醒狮方阵，佛山呢是武术之乡，同时醒狮呢也称为南狮，这是岭南的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它集舞蹈、武术、锣鼓和民俗于一体。南狮啊非常的注重这个狮子的神韵，而且呢他们是有高庄的绝技，同时呢也体现了忠义文化。您看，这是主场荣耀方阵，它是佛山三水球迷协会。其实在佛山三水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真正的足球文化，当地呢有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足球联赛，火爆出圈，可以说是整个大湾区全民健身草根足球的顶流 IP， 这个呢就是西甲。那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现在的这个西甲已经逐渐的具有很大的规模了。它的雏形呢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这个三水的职工足球赛，后来呢是演变到了02年的这个西南街道创建的社区足球赛，直到2023年西甲联赛呢是火爆出圈了。截止到去年，西甲联赛已经发展成40支球队，有900多名球员，并且呢每场比赛的这个上座率都破万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佛山三水的主场就是云秀山体育场，这也是今天的比赛场地。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巡游队伍一起去云秀山体育场看一看。这是我第一次看粤超的比赛，来到云秀山体育场啊，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佛山队呢，它是一个小快灵的打法，这是继承了南粤足球的一个特点，而且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呢只有24岁。佛山的球迷啊，把这支球队比作成切尔西。

江队的反击，这是杨江队的反击。这是杨江队上半场比赛第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整顶到了后点。尽管杨江队这支球队擅长打黄州反击，但是一开场呢，他们其实还是占据了主动，而佛山队呢始终没有打到这个进攻三区。佛山队来了，在左路下底能不能形成传中的机会？开场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了，佛山队呢还是没有形成有效的攻势。好球，哦，有机会，到了后点啊。人浪过来了，哇！如果我不说，您可能不知道我现在是在一场城市足球联赛的现场，也可能以为我现在是在演唱会的现场。这就是草根足球的魅力，就是群众体育的魅力，让我们一起大声唱起来。莫妮卡，怪我光怪，你改变了我，三摇滚，三佛山队给阳江队送了一条鱼，这叫忘不了鱼啊，其实也是佛山的一个特产吧，皇帝鱼。这个鱼呢其实肉质非常鲜美，而且刺很少，老少都非常的适合食用这样的一个鱼啊，可以说给对方送鱼。其实刚才佛山队的队员讲了，他们要

阳江队。我觉得阳江队更狠，你看阳江队送了什么？阳江队送了一套刀具，就说明啊，这尽管是草根足球联赛，但也是真刀真枪的比赛。我觉得我到岭南来，我还是觉得南岳大地还是太全面了，球场互赠礼物。

当值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最终这场比赛战成了0-0的平局。佛山队在新赛季的首个主场依然是没有能够拿到胜利，但是呢也收获了一分，希望佛山队可以再接再厉。那我今天的整个的来到岭南的这个观赛体验就结束了，我还是有很多收获的。足球呢，其实它是一个载体，它连接了很多的文化。我想现在城市足球联赛搞得这么火，大家踢的一方面是足球，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所在的城市有这样非常浓厚的底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到大湾区来感受岭南风情，来感受这里的足球魅力。

0: 雨轻红却有破风之力，数据无声点亮满场星辰。当 AI 科技下沉群众赛场，每一次挥拍都被精准刻录，每一份热爱都有数据为证。 AI 给草根羽毛球插上翅膀，近期播出，欢迎关注。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通过赵子恒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短片啊，了解了一下粤超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有的时候感觉作为一个球迷真的很幸福，通过各种超各种各样的足球联赛，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去了解很多地方的地域文化。比如刚刚了解到的，一个是臭屁醋，一个呢是咸鱼，这都是来自广东的美食啊。
2: 没错，你别看行，现在我们说各种超现在是如火如荼。你看有粤超，然后马上开始的包括东北超，
1: 对啊，
2: 包括内蒙古的这个超级联赛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也是让我们球迷呢有着非常好的接触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2: 给大家呢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能够更好的去观看足球的比赛。其实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的话，非常非常幸福。
1: 对，太好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举重锦标赛女子63公斤级，杨柳月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收获1金2银。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开赛，上海九世将在主场迎战北京北汽。WTA 1000罗马站半决赛，高夫击败科斯蒂亚，连续2年晋级本站决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在印度进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昨天进行的女子63公斤级的争夺中，中国拳手杨柳月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收获1金2银。
2: 女子6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两位选手杨柳月和方林。抓举中，杨柳月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以112公斤创抓举世界纪录的成绩，力压朝鲜名将李舒1公斤获得抓举金牌。挺举李舒彰显实力，最终挺起143公斤，总成绩254公斤，连下2枚金牌，并创造2项世界纪录。杨柳月以139和251公斤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方林收获3枚铜牌。
3: 把最近的水平都发挥出来，训练水平发挥出来，挺举也差不多发挥出来了，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挺举第二把失败了。就是刚比完全国锦标赛，连着比这个赛的话会有点担心自己调整不过来。
1: 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际足联在全球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总台将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国际一流直播实力，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将迎来首场淘汰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中挑战东道主沙特队。
2: 虽然晋级之路有些惊险，但实现晋级 U17 男足世界杯的首要目标让全队如释重负。目前可以算是中国 U17 男足参加本届亚洲杯以来最轻松、最没有包袱的时刻。
4: 肯定赢下比赛非常开心，然后心态肯定比之前放松了很多，但是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还要把明天的比赛打好。
2: 1/4决赛，中国 U17 男足将挑战东道主沙特队。两队已经连续在3届 U17 亚洲杯上碰面了，此前2次中国队都负于沙特队。谈及这个对手，谈及本届亚洲杯，中国队的小伙子也定下了新的目标。
4: 对手都非常强，然后我们要做好自身，然后在场上自信一点。我觉得他们进攻比较强吧，我们把防守做好，肯定会有机会的。肯定是想拿更好的名次吧，一步一步来嘛，就争取能拿冠军嘛。
1: 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站将于明天揭幕。昨天下午，多位世界田径名将来到了千年古镇安昌，在青石板与古桥流水间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文体验之旅。

0: 下午一点半，细雨中，荷兰撑杆跳名将弗龙、巴西男子400米栏选手桑托斯等世界顶尖选手走进安昌古镇。一进古镇，运动员们就被当地的乌毡帽吸引，纷纷试戴，成了队伍里最抢眼的风景。
1: 通常你只为了比赛而来这里，但现在你能够领略这座古老城市的风貌。
0: 在古镇戏台，越剧《梁祝》选段的悠扬唱腔让运动员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婚礼民俗表演上演，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乘船穿行古桥之间，浓郁的江南婚俗风情令众人赞叹不已。我们没在河上，也压根儿不在船上，只是沿着小路边走边看。可我现在真希望我自己的婚礼也能在河上办。运动员们还走进百年仁昌酱园，近距离感受传统酿造工艺。一顶乌毡帽串联起越剧、婚俗、酱园等文化体验。以赛为媒，世界田径名将近距离认识了柯桥，爱上了柯桥，向全球生动展现了国际仿都的独特魅力。
2: 今天下午，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在陕西宝鸡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队混双组合沈轩瑶、唐瑞芝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涂明烨、李于山晋级半决赛。
0: 沈轩瑶2004年生于浙江，唐瑞芝2003年生于湖南，两个人从去年底组队打混双。今年3月瑞昌大师赛曾收获亚军，此次来宝鸡，他们也瞄准了领奖台。不过四分之一决赛这对马来西亚组合真不好打，对方速度快，手上技术好，中国队年轻组合首局险些遭遇翻盘。他们扩大优势拿到局点，可迟迟啃不下最后一分，对方则一度将比分追到20平。好在加分阶段，沈选瑶顶住了压力。
3: 第一局到后面关键分的时候，就是我这边在这个发球上可能想法太多，然后就又想把自己发球慢下来，然后呢又想着说去变换这个落点，然后导致自己这个发球大概有2个短球的失误。然后我觉得很多连续丢分可能都是从这个发球的不严谨开始，到关键分的时候，其实被对手追上来之后，我才想着就是自己前面太保守了，就豁出去，然后就去搏杀这个网袋，这也是运气好。
0: 第一局结束后，混双教练刘仲给两个人简单明了地指出问题，并给出针对性建议。重新登场后，他们一路领先，并以21-15锁定本站国际大师赛的半决赛席位。
4: 第一局上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紧张嘛，有几个比较难的防守防住了之后，自己就非常有信心。然后包括在场上通过自己的一些发球的质量去限制对方，相对来说比较顺，自己就感觉挺有信心的。今天这场，我们要接受自己不好的时候，包括就是在场上，你看对方也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我们不好的时候就耐心沉住气，顶住气，然后我们好的时候就可以拿下这一局。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尽量去发挥自己擅长的和有信心的地方。
2: 今天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在浙江衢州迎来了奖牌日的较量。江苏队在决赛中凭借较好的体能与更高的射门成功率战胜了安徽队，获得冠军。
0: 在今天进行的决赛中，上届冠军江苏队对阵身穿红色队服的安徽队。开局阶段，江苏队20号瞿文娜通过门前突破、快攻射门等方式，一人攻入4球，表现亮眼。而安徽队则陷入被动追分的状态。随后一段时间，两队在进攻端都出现了多次失误，而守门员又频繁封挡成功，比分增长缓慢。上半场结束，江苏队以11-7.5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都在努力提高进攻效率。安徽队打出连进4球的冲击波，比分逐渐迫近。随着安徽队体能逐渐下降，最终全运会3连冠江苏女子手球队凭借较好的体能与更高的射门成功率，以22-18.5战胜对手，获得冠军。安徽队与山东队分别获得2、3位。
5: 大家都做了很艰苦的准备，这场比赛昨天晚上也分析到了很晚。对于这场比赛的话，大家发挥的都非常棒，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些不足，但是大家也都没有放弃，都在很努力的去拼这场比赛。
6: 因为我们小组赛前面就是好几场都是强队，然后我们都

0: 对抗都消耗了很多，然后我们一直拼到了最后一场。其实其实教练对我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然后我们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还是挺满意的。
1: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子淘汰赛首轮焦点战，中组和蒋凯杰董蒋凯月董洁0-2不敌日本姐妹花组合，无缘16强。
2: 身高1.88米和1.85米的蒋凯月董洁本场迎战日本姐妹花松本恋松本本，后者身高都是1.65米，虽劣势明显，但凭借速度快、打法灵活弥补自身短板。蒋凯月董洁开局发球施压不足，对手一传稳定，一攻衔接流畅，中国组合多次错失机会球，以21-23遗憾丢掉首局。次局双方攻防拉扯更为激烈，全场比分紧咬，交替领跑。关键分争夺，中国组合未能稳住心态，把握住战机，最终以22-24再丢一局，大比分0-2遗憾告负，无缘16强。
3: 我这边防守可能压得会比较早，然后有点没有卡上对面这么快的节奏，然后有一些机会球，然后也没有抓住吧。
4: 自己感觉的话，自己打的还是不好，然后包括每项技术基础的，比如说基础的一攻啊上面打得不够坚决，然后让日本队抓到很多机会，然后包括一次二次，然后给我队友的那个调球，不太稳定，确实。
2: 如何破解日本组合的极快攻防节奏，也成为了两人接下来急需攻克的重点课题。
3: 对于日本队这么快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通过训练去找到这么一个节奏，然后一旦我们找到这个节奏，那我们就有信心可以碾压他们。其实确实我们就是这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比分导致如此焦灼，然后让他抓到机会。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想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一起来关注 CBA。 上一次上海队和北京队在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相遇还是在25年前，今天晚上的这场半决赛也将是他们在季后赛历史上的第七次正面交锋。
1: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北京队与广东男篮打满了3场，球员们都经历了高强度的考验，虽然心理和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但北京队的状态也彻底被激活了。当问起队里是否有伤病情况时，主教练许立民说，都到了半决赛关键时刻了，什么伤病都不是事儿了。
2: 到这个时候了，伤病都是小事儿。还是我刚才不讲了，超越自己不光是在心理上、身体上、技战术上、方方面面、意志上，都是一种超越自我的一个过程，也是我觉得从我们全队来讲，打这种去年也走过，我们今年又到了这个坎儿，啊，那我觉得，无论外界怎么评论、怎么评价吧，把我们自己做好，是吧？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想去做，要敢去做，付之行动。
1: 上海队以总比分2-0晋级。虽然拥有25连胜的傲人战绩，但主教练卢伟表示，和北京队相比，上海队的实力还是略逊一筹。
3: 你要是从各个方位看，肯定是要比我们强一点的，包括经验。说实话，我们这点，是在季后赛比较欠缺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唯一就是大家这个凝聚力吧，包括大家非常团结。大家你能看到我们上午这个训练，不管是外援还是我们国内球员，这个拼搏精神一直都有的。所以说，我也跟大家说，这场球呢，我们肯定是打出我们这种团队，打出这种团结精神。
1: 本赛季上海队阵容配置均衡，共有8名球员在常规赛中场均得分上双。李洪权以及3月份伤愈复出的李天荣，现在都是状态正佳。
4: 当然，我们俩就是现在前一段的这个备战吧，然后投篮方面，还有就是自己的身体方面，我感觉我们两个都是还是不错的。现在，对，然后其实这个比赛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就是非常想开始打比赛了，就是那个像运动员有的时候就是想去比赛的时候，就可能是他的身体是最佳状态的。
0: 提醒各位篮球迷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与北京北汽的首场对决今晚即将打响，我台体育频道将于晚上的7:30为您直播本场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全国体操锦标赛男子资格赛暨男团决赛昨天在厦门结束，杨浩南带领着浙江队一举拿下了男团冠军。其实杨浩南在巴黎备战周期就曾是中国队的希望之星，可惜的是一次伤病让他沉寂了多年。
1: 2022年的全国锦标赛上，19岁的杨浩南作为中国男队的潜力新星被寄予厚望，然而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的单杠比赛中，一次吊杠的失误让他脚踝韧带断裂，自此他经历了2年艰苦的恢复，也错过了巴黎奥运会。
5: 当时确实有段时间会练得很痛苦，就是韧带断了吧。
1: 每当别人关心他的伤病，这个内向又踏实的浙江小伙子总是笑着安慰大家，但其中的艰辛只有他和教练清楚。杨浩南的强项是考验下肢力量的自由操跳马，而脚踝受伤之后，他起跳和落地都痛苦异常，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恢复到曾经的状态，而他必须坚信自己能熬过最黑暗的时光。
5: 我觉得不是老话说得好，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觉得熬过，慢慢熬过那段时间，就可以了。
1: 迎难而上，经过4年的沉寂，杨浩南终于在本次全锦赛上迎来了状态的回升。他不仅带领着浙江队创造历史，拿下男团冠军，也以83.131分排名全能资格赛第2，晋级决赛。
5: 现在23了，也不像以前还能，就是说，在细抠抠一下，就是现在是没有成长时间了，就是得把难度给发展全部发展出来。
1: 现在的杨浩南

0: 想要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全能实力，不断充实中国男队的人才力量。
1: 是自由操、吊环、双杠、单杠，其实也可以再提升一下，都有提升空间，我觉得。到蛮高的一个状态，那个水平吧，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2: 当地时间5月14号，罗马网球大师赛继续进行，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击败卢布列夫，在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他也以32连胜刷新了大师赛的连胜记录。
3: But I'd have to say because you know I don't play you know for records, I play just for my own story。
4: 这时获胜之后，辛纳表达对创造新纪录的感受，没有过多的兴奋，而是一如既往的沉稳冷静。卢布列夫在赛前展望这场比赛时曾打趣说，辛纳的连胜场次越多，可能就离输球越近。而比赛一上来，世界第一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他在第一局就拿到破发机会，破发点上这一球，两人在底线耐心周旋，26拍的较量还是辛纳更胜一筹完成破发。这一盘辛纳一路领先，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的开局和第一盘相似，辛纳在第一局就完成破发。这一盘世界第一虽然发球状态有所起伏，一发成功率掉到39%，但他把握住了关键分，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辛纳6-4再赢一盘，从而2-0击败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也将自己大师赛连胜场次提升到32场，从而超越德约科维奇，创造了新的大师赛男单连胜纪录。9战大师赛冠军，辛纳只差罗马这一战。
3: It means a lot to me, but you know,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nother opponent, a different opponent. We're gonna play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It's gonna be night match, so let's see. But you know, now for me, the highest priority is to trying to recover as much as I can physically, and definitely try to do my best. And then we see how it goes. In any way, it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me. In any case, so it was a good day today.
4: 辛纳半决赛的对手是前三会冠军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0岁的梅德韦杰夫在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他小10岁的幸运落败者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塞。俄罗斯人在首盘2度遭遇破发，以1-6先输一盘。第二盘开始，梅德韦杰夫提升了状态，以6-4、7-5连赢2盘，逆转晋级4强。
2: 另外，北京时间昨晚 WTA 1000罗马站也展开了半决赛的较量，美国选手高夫直落2盘战胜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连续第二年晋级罗马站的决赛。
0: 本场比赛率先进入状态的是科斯蒂亚，他的底线球又深又转，落点控制精准，开场就完成破发，取得2-0的领先。今年的罗马站，36岁的老将科斯蒂亚是名副其实的大黑马，他连续淘汰了萨巴伦卡等名将，闯进半决赛。而高夫的晋级之路则磕磕绊�绊，过去的3场比赛都是打满3盘才逆转取胜。但是这盘比赛的后半段，年轻的高夫体能优势充分体现，他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顽强的防守扭转了场上局面。他先是把局分追平，接着在第10局科斯蒂亚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完成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两人展开破发大战，高夫3次完成破发，最后的发球胜赛局他直落4分，6-3赢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科斯蒂亚，连续第二年晋级罗马站女单决赛。他决赛的对手是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身穿黑色球衣的斯维托利娜在另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以6-4、2-6和6-2大比分2-1击败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晋级决赛。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

0: 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天气。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二，我们国家将会经历新的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主要原因是一个暖性高压脊区东移，在它的身后会有大量的偏南、东南的水汽输送。明天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内蒙古的中部向南，一直到广东、广西、海南等地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而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讲，这里降雨系统位置还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而明天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就将会在绍兴的柯桥举行，预计在比赛期间，绍兴柯桥是晴天天气，气温在26到23度，这样的天气有利于比赛的进行。而到了周日呢，整体我们国家降雨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特别要关注在京津冀以及像山西、湖北、贵州北部等地还会有中到大雨，不少地区可能还会有暴雨天气出现大家户外运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到了下周开始，整体降雨系统逐渐的南压，长三角等地的降雨也会逐渐增强。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明天在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东北的南部、华北等地气温会有6到12度的下降。大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太原，在明天最高气温仅仅只有22度上下，大家及时关注气温变化。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再去欣赏一下自由式滑雪高手们的精彩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文件这么大，
2: 正往速攻。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本期篮球公园为您带来 CBA 季后赛四强出炉，分别为广厦、北京、上海和深圳，今晚将开启半决赛。辽宁男篮无缘八强，篮球坚持的力量，致敬老兵李晓旭的谢幕。
1: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由金麦郎联盟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我是星宇，
1: 我是百灵，欢迎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本周三 CBA 季后赛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了。
0: 嗯，是的，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在主场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之后，以总比分2-1晋级了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
2: 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对阵山西汾酒，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与山西汾酒客场各取一胜，本场比赛也是决定晋级的生死战。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高强度的防守战，因伤休战3个多月的孙铭徽此役复出，随着他上场后送出的这记助攻，开场略有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追平了比分，并开始高歌猛进。布朗依然是浙江浙商证券稳定的得分点，其他队员亦是能攻能守。而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针对性防守下，山西队进攻端出现波动，半场出现14失误的他们以33-44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山西汾酒依然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在对手的包夹下串联逐渐脱节。第三节结束时，浙江浙商证券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单外援出战的第四节，两队分别派出布朗和迪亚洛，山西汾酒试图在外线寻找机会，奈何分差太大，已无翻盘之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1-67取胜，总比分2-1拿到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
3: 1-0落后也好，包括去年其实也是比这一局我觉得是要更加的这个危险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两次比赛当中锻炼的这个信心啊，临危不乱啊，那么抗压能力，包括我也是一样啊，那么在这个绝境的时候，反正你要么就是输，要么就回家，这也是球队成长的非常必要的这个一部分。
4: 我觉得就是好的进攻赢比赛嘛，好的防守赢冠军。我就是始终贯彻的教练团给我的防守设定嘛，然后就全力以赴的避免失球。
5: 在广大队人员齐整的情况下，确实看到了和强队之间的差距。竞技体育啊，总会有输赢。这个我觉得输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口气儿不能输。下来这个休赛期，我们要好好的去训练、去总结、去调整啊，做好下赛季的准备。
1: 在 CBA 联赛中，北京和广东的交锋历来是吸引球迷的眼球。在本赛季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京粤大战继续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之战。在系列赛先丢一场的情况下，广东队是凭借绝杀将总比分扳平。

0: 觉得这时候就是打的是细节吧，那么谁出现的错误少，说不给谁不给对方控制，钻控制机会，谁可能就会把握场上的局面。其实上一场比赛也是我们丢掉了一些细节，是说是运气问题，但是还是细节上没有做好。两支队伍在一个水平线上，都没有退路了，那么就看谁能够把水平放上来。
1: 其实都是以拼北京队的一个态度去准备这个系列赛吧，这个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能把这场球拿下来，作为一个年轻队伍来说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把这个队伍又带回到了北京，打这三个比赛啊，希望今天大家继续拼。
2: 广东队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的赛前动员会，明显比第一场对阵北京队时要喊得更加自信和有激情。在主场绝杀北京队后，广东队将悬念带到了决胜场。尽管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座无虚席，但是客场作战的广东队还是在第一节反客为主，最多时领先两位数。而北京队好像还笼罩在上一场被绝杀的阴霾中，被沉重的心理压力所牵绊。
0: 我觉得在整场比赛当中，尤其是开局最多落后10分，是吧？大家显得在情绪上有些急躁。最担心的就是心理上的变化，就大家是憋着劲儿去打这场比赛，想把我们1-1这种持平的状态，大家想着急把它扳回来，也想主场能对得起这18000多观众和媒体，包括我们的家人、背后球迷等等对我们的这种期望。我希望大家把心放下来，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过程和细节做好。我觉得这一点上，上半时大家去努力了，也去做了，不是不认真啊，但是显得命中率低，错误比较多啊，而且方法也不对，也显得效果不好。
2: 通过及时的调整，北京队从防守端开始做起，强硬的防守迫使广东队本场比赛失误多达12个，三分球命中率也被限制在25%，而北京队也抓住这个时机，打出一波18-0的攻势，很快就反超了比分。在这波奠定胜局的攻势中，北京队的周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内线防守中不仅完成多次漂亮封盖，在进攻端还很好地串联起内外线的衔接。本场比赛，周琦得到全队最高的18分，外加8个篮板、4个盖帽和2次抢断。
3: 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确实，广东队给我们制造很大的困难。那我们确实是可能在这种怎么说风格上面，确实比较相克。然后，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所有球员都在团结到一起。经历了上一场失利之后，今天在第二节落后10分的情况下能把这个球追回来，然后到领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最后把每一个人的特点都发挥出来。
0: 周琦从第一阶段他这个眼睛受了伤以后，他一直在休息调整，修了好以后，经过春节训练，我感觉他在经过受伤以后，他

0: 包括今年和去年相比较，我们大家媒体朋友都看到，我们所有的队里，包括我们首钢集团领导，方方面面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那么就是敬业精神，包括他的身体状况，可以说他的训练非常认真，非常刻苦，自律、自我要求都是较过去的一年，因为过去我不太了解他，但是和去年相比较要好很多，所以能够现在他能有个这样好的保持维持下来这种竞技状态，和他努力结果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在场上的领袖的这种作用，和在内线当中帮大家去穿针引线、篮板球防守的这种威慑力，在我们队应该是别人无法可以比拟的。
1: 随着比分被北京队逐渐扩大，胜负也没有了悬念。在比赛中场哨声还没有响起的时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谢了。11冠王广东队连续2年没有打进半决赛。不过，对于今年球队的表现，主教练杜峰并没有如何遗憾。
2: 遗憾，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每个赛季获得的成绩也好，没有获得成绩也好，我觉得都会有收获。因为如果每个俱乐部都拿不了冠军，是每个俱乐部都一直在遗憾的。我们拿了11个总冠军了，全会拿那么多金牌了。那如果那么多赛季，很多队伍都没拿过总冠军，是不是都一直在遗憾当中呢？是吧？我觉得赢有赢的这个喜悦，那输了我们自身去找问题，找原因，然后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去总结，再接下来再去提升自己。那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1: 挺进半决赛的北京队将在今天晚上客场挑战上海队。
3: 上周六，山东队在主场以68-96不敌上海队，系列赛大比分0-2止步于8强。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邱彪指导上任之后，山东队这2年的进步外界有目共睹。
4: 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
1: 生死战主场输掉28分，这也是本赛季山东主场的输球最大分差。
5: 不是，那我们自己过18分，
6: 对啊，是上场和那个开场，第一场反正你也是
5: 这就是怎么说呢，认清差距，准备的东西，准备的东西，动员的东西，没有一丝作用，就这个面在努力。我们怎么样成为强队？我今天真的觉得太。是对面打得好吗？认清差距，我们只能说来年再战。我觉得是对不起，是吧？这么媒体朋友们，这么球迷，这么支持咱们，这么呐喊助威，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是觉得今天有的球员不够，
7: 该鼓励都鼓励了。
5: 我也不看他们的镜头，今天有的球员不是职业球员。他不是职业球员，要脸吗？
8: 不是，
5: 要脸吗？对得起球迷吗？
8: 啊，
5: 对得起球迷吗？
9: 山东高速队主教练邱彪指导点评本场比赛。
10: 首先说这场球吧，很抱歉啊，这么多现在来支持我们的球迷，包括这么多在座媒体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开局打得比较差啊。虽然说对方的常规赛第一啊，然后这种不管说纸面、牌面实力各个方面吧，在那之上，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

这样的一个比分的结果。啊，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就首先是我们教练组这种对赛前的准备，对临场的调度，尤其是给大家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力量支持也好，可能做的还不够。当然，我觉得实际情况呢，也确实是最近从打辽宁开始，这个系列赛我们的轮换越来越少，这样的事实情况，尤其像汉林，我觉得他们包括小。

0: 这种磨练啊锻炼啊，其实在这个常规赛也一直在去做，但是没有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因为我觉得还是请大家多包容包容这些在场上一直拼的最后的队员啊，每个人其实包括克里斯也是一直在带伤，是吧？他的付出包括还有手术的，像小高汉林也是一直带伤，包括顾海其实他们膝盖都有伤，全力在拼的，那技不如人，但这块其实是我们教练的调度问题。那像今天这种比赛打那么出那么多分，肯定是教练是第一责任啊，我们也会去想办法去改进，然后我这边反正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个教练，但我也可以接受一切。
1: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帅邱彪做了个简单的总结，他摆出了球员们面对的客观困难，也将输球的责任归于教练组。这是邱彪来到山东队的第二个赛季，也是山东队开启重建后的第二个赛季。本赛季山东队在常规赛中一度跻身前四，季后赛首轮面对辽宁，在主场先负一场的情况下，连扳两场晋级八强，八进四，首场客战上海，也一度看到了取胜的希望。从2023至2024赛季没能进入季后赛，到上个赛季的季后赛首轮，再到这个赛季的八强，山东队的进步有目共睹。
2: 确实五年没有过附加赛第一轮了嘛，今年先输又后赢，然后淘汰了辽宁，然后确实是怎么说的，对全队还是一个肯定和鼓舞吧。
1: 本赛季加盟的陈林坚在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命中五记三分球，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但在这样的生死战中，四名外援一共只得到18分，霍塞尔和琼斯更是一分未得。虽然与上海队实力上有差距，但这样的输球方式确实让教练组难以接受。
2: I love him. He's a great coach.
1: 我很爱我的教练，他很优秀，他就像是我的好大哥，我很感激他能够在比赛中给我很多机会。我知道对他来说以这样的方式输球很难接受，我们确实应该在比赛中表现得更强硬，我们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准。作为 CBA 老牌劲旅，山东队正在经历重建道路上的阵痛，他们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
2: 赛季结束了吧，我觉得还是要正视差距，经过一个赛季，球队经历了很多，明年再来吧。

0: 5月3号，辽宁男篮1-2被山东队淘汰，自2012年以来第一次没能闯进到八强。赛后，李晓旭宣布了退役，而辽宁男篮这个实现了4年3冠的球队，仿佛也在这个老兵谢幕的夜晚，走到了一个时代的转角。
1: 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
2: 他的技术特点比较鲜明啊，比较硬朗，篮板球是他的特点，中篮投是他的特点。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
3: 在一切努力过后得到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4: 几乎在那一波球员就全部离开了，啊，只剩赵景一个人。
1: 天总归是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的。
3: 就是应该是过得太快了吧，因为这一回想，这十几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来了吧。
5: 2005-06赛季 CBA 联赛首轮辽宁对阵陕西的比赛中，李晓旭登陆 CBA 赛场，一段长达21年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3: 那时候的心情感觉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对我来说印象是最深的。第一次得分吧，第一次得分也是跟进的一个前场篮板球的一个20补篮嘛，这个印象比较最深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奠定了我自己的将来以后。

0: 的打球的风格。
1: 2006年夏天，辽宁队完成了教练组的大换血，郭士强正式出任辽宁队主教练。2007年，韩德君从武汉理工大学来到辽宁队，再加上队长杨明，辽宁王朝的框架搭建完成，一个时代的序幕正在悄然拉开。2007至08赛季，在郭士强率领下，辽宁队时隔9年重返总决赛。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广东，辽宁队1-4败下阵来，总决赛的残酷成了四人共同的遗憾。辽宁要想圆梦，还需要更多的火种。
2: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有请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郝国华先生宣布本。
1: 2010年，17岁的郭艾伦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身披辽宁队服，首次站上 CBA 赛场。他的速度、突破和求胜欲迅速点燃了辽宁球迷的热情，他也成为辽宁男篮未来最锋利的尖刀。2012年，21岁的刘志轩披上辽宁战袍，他是任何教练都想拥有的万金牛。2013年，18岁的赵继伟进入辽宁队的更衣室，他超越年龄的大局观和防守嗅觉，让教练组看到了未来。辽宁也正式开始向那座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2015年2-4不敌北京，2016年1-4负于四川，连续2年两次总决赛，两次铩羽而归，辽宁始终离那座冠军奖杯只差一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与辽宁队一同倒下的还有李晓旭。2016年8月31号 CBA 北区体测，他在折返跑测试中右脚跟腱断裂，直接告别了整个赛季。2017至18赛季，时隔424天，李晓旭重返 CBA 赛场，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一个场上更加奋力拼抢，同时又有着致命中远投能力的李晓旭出现了。
3: 1234！ 1234！ 1234！ 1234！
1: 辽宁队的第7次总决赛，带着4300万辽宁人的篮球信念，带着自己奋斗了13年的篮球梦想，李晓旭拼伤了右眼，但他对冠军的渴望让他一直站在场上帮助球队前行。最后时刻，郭艾伦突破分球，李晓旭上篮命中，比赛失去悬念。李晓旭将球狠狠砸向地板，这个动作砸碎了辽宁队22年的等待，砸碎了6次屈居亚军的魔咒，砸碎了千年老二的嘲讽。
4: 我这辈子，我不知道你们这辈子最荣耀的一天是哪天，我这辈子最荣耀的一天，最辉煌的一天，那就是今天。谢谢大家，
5: 干了。
6: 不会开会啊？开会开个看录像啥的，这人打的不哪不好啥的。
0: 很渴望这个冠军吧？我觉得得冠军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吧。但是当自己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其实反而我觉得内心还很平静的吧。我觉得就是在一切努力过后，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其实我参与的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1: 卫冕之路异常艰难，韩德君因伤赛季报销，李晓旭独木难支，辽宁被新疆挡在了总决赛的门外，杨明宣布退役。2020年 CBA 疫情之下复赛，辽宁队4战3负，惨败浙江的比赛中，郭士强奋摔战术板，次日就离开了球队，三度离任再未归来。退役仅1年的杨明临危受命，雪上加霜的是，仅仅一个月后，2020年7月24号，在对阵山西的比赛中，李晓旭再一次倒在了篮下，他将毛巾盖在了脸上，他在掩饰自己的悲伤，伤病再次摧毁他挚爱的篮球，再坚强的男人也会被击倒。右膝前交叉韧带严重损伤，

0: 这对于一位30岁的老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1: 其实在途中自己也是一直在坚信和否定之间徘徊吧，因为可能在康复当中有些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也想过自己还不要去坚持吧。但是现在回想过来，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吧，还是很舍不得的吧，毕竟也很热爱这些运动嘛，所以说也是靠自己这一点点的念想嘛，来去坚持自己嘛。
2: 不是每一个球员受两次这种能够职业生涯报废这种大伤还能有现在这种状态的，这源于他平时刻苦的训练以及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这个状态这种把控。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的这种老队员是一个幸事，也希望他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健康，能多打几年。
0: 李晓旭连续2年错过总决赛，辽宁2度1-2输给广东。不一样的是，第二年的总决赛，辽宁队拥有张镇麟，身高2.05米的他，以场均14.2分坐稳主力位置。他的加盟填补了辽宁男篮锋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是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块拼图。
3: 这球罚篮没有罚进，张镇麟补篮补进打平。
0: 对篮球的执着让李晓旭克服重重困难，重新回到了赛场。他的回归给辽宁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2021-22赛季，辽宁队气势如虹地闯入总决赛。面对缺少2位主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队没有给对方丝毫机会，干净利落地以4-0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总冠军。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将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李晓旭和刘志轩重新换上场。这5个人是4年前辽宁队夺冠时的主力阵容。这一举动是来自李晓旭的建议。
1: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这老队在打球的时间比较长了，其实从理性的分析，我们在接下来肯定会时间留我们时间不多了吧，所以说让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给我们这些老队员留个念想吧，看我们这些老队员慢慢的都会老去吧，其实多少心理上都有一些感触的吧，有些触动。
0: 2022-23赛季半决赛，郭艾伦大腿拉伤，辽宁1-2落后广厦，命悬一线。生死战前，杨明在战术板上写下玩命二字。李晓旭轰下16分14个篮板，其中7个前场篮板，第5场再砍15分8个篮板，连扳2场完成逆转。
1: 确实我觉得对我的人就是整个篮球道路确实有很大转折吧，我觉得有可能篮球失败了，可能我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随之结束了吧。我们俩还说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球了，如果这场球失败了，我们俩就该干嘛的呢。虽然说调侃的吧，但是每场球对我们来说都很意义重大的吧，所以说我和大韩就无论在接下来能打几年吧，就所以说对每场球我们都会格外去珍惜的吧。
0: 总决赛，辽宁4-0横扫浙江卫冕，直到捧杯后，人们才知道李晓旭带着手掌骨折的伤势撑满了4场。
1: 等到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这种疼痛感觉很难忍了吧，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当时是确定为第3、第5指骨的失多性骨折吧。
2: 确实第一时间封锁这个消息，其实整个队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啊，都以为是手挫伤了一下，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我确定骨折以后，当时心里也是懵了一下吧，因为没想到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东西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吧，可能确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肾上腺素是个好东西吧。
0: 2023-24赛季，辽宁向3连冠发起冲击，与广东的半决赛仿佛去年的翻版。李晓旭在第3场对决中韧带撕裂跳出赛场。 辽宁输掉关键一战，1-2落后。
1: 首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说我应该是在第三节的时候吧，我就是在一个篮板球上下来的时候单腿落地，就当时就把脚弄伤了，但是呢我应该没有跟队医啊和教练及时沟通嘛，所以说还是去比赛，然后可能就是这层面造成连锁的，从第四节后突然一个发力，可能就是突然就我听到就像滋啦一声，就快就是那种声音嘛，所以说我也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怕再重现自己多年前的跟腱断裂的那种场景，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去摸自己的跟腱嘛，但是不过还好吧，可能说一摸应该说跟腱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骨头或韧带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应该说也是很庆幸的。
0: 绝境逼出了最强的辽宁，富豪第四场31分，赵继伟第五场31分，13个篮板，将球队扛进总决赛。受伤9天后，李晓旭重新站在场上，帮助辽宁4-0横扫新疆。坚韧和不放弃的辽篮精神，终让他们铸就自己的王朝。连续3年4-0，看似轻松的比分，其中的血与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 因为我不可能今年退役了，因为我还有合同一年，我这不属于违约了。我相信大海也不会退役了。因为说白了，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年，就是我俩在一起打打，我还是更安心一些吧。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吧。
0: 辽宁球迷最终没有等到郭艾伦的回归。2024年8月28号，3连冠之后仅仅3个月，郭艾伦转会广州。14年，他始终穿着13号球衣，从17岁到31岁，他把最好的年华全给了辽宁。然而职业体育的残酷从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郭艾伦离开后，辽宁王朝的第一块基石松动了。2024至25赛季，失去郭艾伦的辽宁队第一次露出了疲态，张镇麟受到腰伤困扰，整个赛季仅出场16场，赵继伟独扛后场，老将们咬牙坚持。但面对年轻气盛的浙江东阳光，辽宁在半决赛中0-3被横扫出局。那一晚，韩德君将毛巾盖在了脸上，此刻他在与这片战斗了18年的地方告别。5个月后，他宣告了自己的退役。2025年8月29号，一枚重磅炸弹砸向辽宁球迷，张镇麟正式永久转会上海，辽宁王朝的骨架正在一个个散落。2025至26赛季，辽宁步履蹒跚，韩德君退役后的内线真空，张镇麟走后锋线的无力，在这一年集中爆发。2026年1月26号，在辽宁队吞下4连败，排名跌至第13位后，杨明也宣布辞职。曾经那支战无不胜的冠军之师，如今只剩赵继伟和李晓旭还在苦苦支撑。2026年5月3号，济南 CBA 季后赛12进8第3场，辽宁82-98不敌山东，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
1: 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前其实我已经决定了吧，因为我从2005年打到现在，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未成年小孩再到现在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嘛，这是21年了，对我来说确实时间很长。我无论在身体上和心态上或心理上，都有一些累了吧。就是天总归要黑的吧，人也总是要回家。
0: 李晓旭只是像往常一样，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2次赛季报销的大伤，4次总冠军的荣耀。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在赛场上坚守了 21年。

0: 随着李小旭说出退役二字，辽宁王朝的最后一幕就此落下。
1: 很小时候就是从家里来辽宁少年队吧，应该是整个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他最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觉得他已经对我是一个家吧。所以说我这身份就一直在贴着辽宁的标签嘛，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分割不开了吧。
0: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5月7号，中国 U17 男篮的小伙子们在国青热身赛诸暨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以109-102加时战胜了美国犹他预科篮球队，完成了31分的大逆转。备战土耳其世界杯之前，这是一次增加信心的宝贵经历。
0: 5月7号晚，诸暨西施体育中心人声鼎沸，所有观众目睹了一场追分取胜的比赛。赛后，中国 U17 男篮激动庆祝着31分大逆转。
4: First thing, 首先 ，you show how you should fight for the country。
5: 我们展现出了怎么为国家出战。
4: How you should represent the country。
5: 怎么代表国家队出战。
4: And second thing,
5: 第二点
4: ，I would say that this wins the for the fans who left the gym when we were down by 30。
5: 这场胜利也献给那些我们落后30分时候就离开场馆的球迷。
4: We always play till the end, whatever happened.
5: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永远坚持到最后一刻。
4: We can lose, we can win.
5: 可以输球，可以。
4: But remember, it's always the way how you do that.
5: 但是关键是你怎么去接受。
4: A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5: 一切都有可能。
0: 和美国犹他预科篮球队的热身赛是诸暨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一开场，美国队32号箭头人物塞西尔就率队打出很大领先优势。不过全场比赛他空砍42分，没能把胜势保持到中场。本场比赛担任中国队临场指挥的是塞尔维亚籍教练尼古拉马尔科维奇。3节落后，中国队教练组全力调整，第4节追分好戏才开始上演，频频利用美国队失误发动快攻得手，比分不断迫近。首先站出来的是队长6号陈玉修，投进关键3分，再次掀起反击高潮。随着15号刘玄玉突破得手，中国队第一次把比分反超。之后两场比赛都砍下20分的刘玄玉屡次通过积极拼抢获得机会，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先生。他和队长陈玉修内外进攻高效，打出气势，更重要的是盘活了全队的进攻节奏。中国队多次抓住快攻机会，打出一波波攻势，94-94，双方把比赛拖入加时。
6: 我们一起拼，赛前就11个人，我们就说这场球不用管他，我们就去跟他打，然后我们就最后一步一步拼赢了。
0: 加时赛里，姚嘉泽扣篮过后，中国队把胜利握在手中。
7: 还是依靠我们全队的防守，就全队积极的拼抢，然后才让我们得以落后那么多分，然后去反超。

0: 当时落后那么多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1: 当时心里想就是不要放弃，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还有两三节，就不要那么早放弃，只要去拼，就不管最后输赢，绝对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
2: 中国 U17 男篮取得热身赛洲际站三连胜，
3: 然后全队一起努力备战六月份的世界杯，然后再争取在六月份的世界杯里取得一个好的成果，好的结果。
2: 这支 U17 男篮一共有18名队员，其中8名来自 CBA 俱乐部梯队，10名来自不同高中学校，主教练是王建军。由于王建军在海外带领 U18 男篮拉练，所以并未执教洲际站的热身赛。
4: 打出球队作风吧，然后我们目标还是往前8去冲击，然后希望有机会能站上领奖台。
5: 去年亚洲杯整体下来我们就是表现的就是都很好，就是最后决赛输给了澳大利亚。我是来自浙江广厦青年队陈玉修，我今年17岁，我是吉林延吉人。
6: 现在是跟这个队伍磨合怎么样？
5: 磨合得很好，我们就是从去年1月份我们就在一起集训，完了去年打完亚青赛，11月份我们就到北京集训。
6: 那这三场热身感觉自己怎么样？
5: 还是要掌握节奏嘛，场上的节奏，有的时候打的不是在自己的节奏上，还是打有的时候在对手的节奏上，而通过暂停调整，我慢慢打到自己的节奏上了。
2: 小伙子们第一次经历31分的逆转，每个人都很兴奋，但是冷静下来思考，为何会早早陷入比分困境？六月底在土耳其的 U17 世界杯上，还会有更多的考验在等待他们。
7: 本周呢 ，NBA 东西部的半决赛继续进行着，雷霆和尼克斯都是以4-0横扫了对手，而马刺和森林狼、骑士与活塞的对决，目前呢都是战至大比分3-2。
2: 昨天，骑士与活塞的东部半决赛迎来天王山之战，骑士上半场表现低迷，关键时刻詹姆斯哈登站出来。全场比赛哈登砍下30分、8个篮板、6次助攻和3个封盖的全面数据，带领骑士将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低迷了一整场的米切尔突然找到状态，在5分钟的时间里3投全中，独揽7分，最终骑士117-113战胜活塞，总比分3-2领先。
8: Go home, make plays, we gotta do it together.
9: Game 4 of the Lakers series against the Oklahoma City Thunder.
2: 0-3落后的湖人打出了本轮系列赛最顽强的一场比赛，詹姆斯得到24分、12个篮板，湖人在第三节狂砍39分，领先4分进入第四节。周一，2026年 NBA 选秀乐透抽签仪式在芝加哥进行，华盛顿奇才获得状元签。
10: Picking second will be the Utah Jazz,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number one pick in the 2026 NBA draft goes to the Washington Wizards.
2: 接下来，请收看本周 NBA 好球。
11: Quarter pick Shannon off the bench can't hit Gobert. Johnson.
12: Keldon Johnson says, no, no.
13: Hachimura is out. Smart is in. Caruso out. Oh, wow! Jackson Hayes!
14: And Jackson Hayes tells me.
13: It's Devin Vassell. Wide open lane. Wow!
15: Left wing Vassell into the paint. Lays it up. No, it's through.
16: The crossover, the drive. Inside. Reverse. He's got it.Sweet move from Jalen Brunson.
17: Oozing off of the Crowder for Jalen Brunson. Crossing over Barlow left wing.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
0: 那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上海90对北京北汽的首场较量。好了，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篮球公园，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陵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岁山，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合护眼长滨海露，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菲指导。那作为上海队这个赛季一路高更猛进，除了第一个阶段有一些磨合之外啊，后续上海队的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那王指导觉得这一轮上海面对北京，包括他之前每一轮晋级其实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抵抗，主要得益于上海有些什么优势，或者他面对北京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对，我觉得上海今年首先在就是引援上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而且就是很有针对性。那四名外援就是他从开始到队就一直没换过，所以我们说他就是不断的这些在磨合，在提高，在找问题，所以打到现在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攻防两端都是比较成熟的球队，
0: 比较成熟了，
1: 是，
0: 而且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多这种伤病啊，阵容的一些调整啊，就是基本上他这两套阵容是很稳定的。然后北京队呢，可能在中间始终感觉磨合还有一些欠缺，但是现在也开始渐入佳境，越来越好了。那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比较有意思，北京这边呢是杰曼和斯佩尔曼两个外援，算是一大一小，然后陈英俊、雷蒙、周琦这样一个，这边呢是古德温、福格、李洪权、张镇麟和王哲林，就是纯纯的两个小外援，古德温加上福格，然后这边内线是王哲林啊，这样的一套搭配的阵容啊。
1: 对，北京就是大家都很了解了，那特别是他在一二号位这两点的进攻，一直从上个赛季到现在，都是主要的这个攻防体系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同时他引进赵睿。

0: 后就想在这两点上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去补强。
1: 对，
0: 啊，但是北京就是，他始终就是在外援上还有在伤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始终就是感觉他和上海队相比，他始终在磨合。
1: 对，
0: 啊，不像上海他这一套阵容就是非常整齐。那上海现在在主场到现在还没输过球。
1: 嗯。
0: 啊，所以今天的这比赛对于北京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不容易啊。这个北京队的首发阵容，他外援是一大一小，斯贝尔曼一个大前，2.05米的身高，然后搭档呢周琦在内线。而上海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相对来说呢，排的就比较有意思了，用的就是王哲林这么一个大个，然后用了两个小外援福格加古德温。这感觉这样的一个首发，双方的这个位置上稍微有一点点对不上，而且呢也会给张镇麟带来一些的防守端的压力啊。无论是张镇麟还是李洪权，在这个位置上呢相对来说他们的防守压力要更大一些。来看比赛开始，
0: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他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
1: 嗯，
0: 啊，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打开，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 上海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0: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
0: 嗯，
1: 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0: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启动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镇麟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吃亏。
1: 嗯，
0: 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一下防守人。

0: 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睿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海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
2: 开开开！他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觉得北京在总决赛还有季后赛的经验应该是比上海要好得多，但是从今天比赛的这个开局的情况看，你看上海队他打的就是攻防很有针对性，不论是在他的防守和策略上，还是在就是进攻手转攻的速度上，还有大家位置的分散，一次阵地进攻就开始第一个配合，而且打的就是能够把最强的这个队员组织进去，同时协防以后这个球的周转处理都不错。那么上海换上了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了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
2: 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站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2: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2: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稍微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2: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这种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勒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勒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勒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他能力，哎，切入用力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他中投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出球率都是不错的。
0: 嗯，这时候亨利下线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主动了，留中自己。赵薇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
0: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的，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四分。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王治林首节
1: 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

0: 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
1: 邀请您现在开始。

0: 欢色乐。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做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他洛克，洛克顿打翟耀川。
1: 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他企图绕球，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克，
1: 对前面个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呢，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Thank you.

0: 上一队这套阵容就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像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补策应，看美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基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

信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詹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选货。剩十秒了，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的。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上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克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
0: 还很好打。
1: 对，
0: 下边古德威一个横掩护，洛克顿直接就跨到篮下。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威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得很到位。
1: 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就是他负责某一个人的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啊。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0: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换人和轮转，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谢谢。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在北京在开局的时候，我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0: 水晶队有反击机会。
1: 嗯，
0: 这球被古德温
1: 又反抢了。
0: 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四年三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让李天荣抢断了，
2: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0: 对，
2: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0: 对，
2: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2: 十五分了。
0: 嗯，对，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2: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2: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2: 是，
0: 三十零不沉球的三分，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高瑞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二林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的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

0: 洛夫森也是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2: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2: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2: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2: 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这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
1: 又要打反击，
2: 这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2: 换上八万人。但李荣泉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2: 因为他都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0: 岁山。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太极，自1992年
3: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2: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呢，请王菲指导帮我们去对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那49-37，其实12分的分差，这个分差从半场比赛来看，或者说从扩大到整场的比赛来看呢，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说追不上来的分差。但是呢，对于北京队来说，整个半场拿37分，说明他进攻端还是被抑制了一些，而且呢，频频出现他只要进攻端一结束，上海队马上打转换，这种反击很快的这种情况。那王指导帮我们分析一下，就北京队今天这种落后主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上海队是哪些方面做得好呢？在上半场，
1: 对，我觉得上海他今天这场比赛他就是做得很有针对性，他对两边的这个优势和弱点那分析的我觉得是比较透彻，那特别是在开局的时候他上来就是双小外，
0: 对
1: 啊，但北京队就是还是常规啊，他上外线的杰曼，然后内线的这个
0: 斯皮尔曼。

0: 啊，斯皮尔曼，但是上海就是张震麟把这点控制住，然后他并没有在这点上就是吃亏，
1: 嗯，
0: 因为斯皮尔曼是一个投手，
1: 对，
0: 啊，所以但是他在防守端，他一上来他一和四，一到四号位通通换人，
1: 对。上海队他轮转能力是很强的，他一到四号位大家都可以去做这种轮转，只要五号位对位对好了就行了，其他四个人我们就转。
0: 对，但我们一看这种情况，那北京他一开始一上来马上就把赵睿换上去，雷蒙换上去，那他就是想在这个单兵上或者得分上
1: 加强进攻性，
0: 对，加强进攻上啊，但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1: 对
0: 啊，所以
1: 今天赵睿其实一开始投了一个三分，然后也有一些组织策应能力，但是后期呢，他可能因为有伤的原因，也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他跟北京队的真正的磨合并没有那么充分，
0: 对，
1: 所以他有一些挡拆之后的处理球啊、回传球啊，频频出现失误，被上海队打反击。
0: 是，所以我们看北京他在整个上半时的得分，很多时候都是在上海，他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谈到就是换人的不统一，
1: 嗯，
0: 或者说轮转这个回位的这个到不了位了，
1: 对，
0: 啊，像这种得分比较多。同时整个北京队在上面是只有威廉姆斯，因为他的单打能力太强了，
1: 对
0: 啊，所以他一个人在上面是得了北京的这个最高分啊。那北京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位置就斯皮尔曼得四分，其他翟小川三分，雷蒙三分，就是这么一个数据，威廉姆斯是四分，所以北京队他整个上面是他就是该得分的这些人并没有发挥得太出来，
1: 没有完全打开，
0: 没有完全打开，
1: 整体性不好。其实就威廉姆斯这一个点，
0: 没错，
1: 在打，
0: 没错。但反观上海呢，他在转换进攻这一点是做的是非常好，
1: 对，
0: 啊，所以整个在上半时里边，大概算了一下啊，估计至少得有十次啊，
1: 差不多有个十次左右的这种反击或者转换进攻，
0: 对
1: 吧？
0: 即使你在这个退守的过程当中，像古德温啊，像洛夫顿啊，他们这个在前面，三打三、四打四，他也就都打了。
1: 对
0: 啊，所以你没有形成就是任何的这个协防的这种局面。
1: 嗯。而且这场比赛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上海队至少有十来次的这种转换进攻反击球，就是我们从整个数据统计来看，上半场上海和北京之间的抢断数据是5-0，
0: 嗯，
1: 北京没有抢断，
0: 对，
1: 上海有五次，而且上海利用失误得分是拿了14分，北京队只拿了2分，也就意味着上海的这五次抢断加上你北京的几次回传球的失误，我全部拿分了，
0: 没错，
1: 我直接就转化成得分14分啊，
0: 对，
1: 这种14分的分数是很轻松拿到的，
0: 是，
1: 你再通过比分一看49-37，
0: 嗯，
1: 12分的分差，
0: 是
1: 利用失误得分的分差14-2，也是12分的分差，其实这12分分差就是这么来的，其他双方的投篮命中率上、三分球上各方面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而且上海队三分球9中1还远远没有北京队好，
0: 对，
1: 他真正说拉开这个分差可能就是从利用失误得分上，
0: 对，转换。所以我们看上半时就是整个他上海的得分就是分散，
1: 嗯，
0: 那洛夫顿是最高12分，
1: 对，
0: 那古德温是10分，但张镇麟也有7分，张镇麟6分，所以他这些得分点都是比较平均，
1: 对
0: 啊，不像北京就是一点相对来讲比较集中
1: 在一个人这儿，啊，
0: 嗯，很多时候他这球就是周转不了了，不动了，那我们看就是1-1，
1: 对，
0: 1-1，但你很强的1-1能力还不错，
1: 嗯
0: 啊，可以解决啊，但如果说没有很好的机会，上海都在协防的位置上，那我们看特别是很多这种突协防然后在周转的时候被上海抢断，
1: 对
0: 啊，
1: 就是您说的北京这个你1-1能力确实有，但是你不能说始终就是1-1，
0: 没错，
1: 对吧？我们刚才也在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上海队的整个进攻从阵地战转换先不说，大家都有转换进攻，但是今天上海抢断之后的反击意识非常好，那上海队在阵地进攻的时候它的流畅性更好，这种流畅性体现在哪儿？就是上线你在打挡拆或者在做连续掩护的时候，一定有人在背切，一定有人从你身后在转，或者对侧在做无球的掩护，就是人都在动。你古德温突进来也好，福格挡拆进来也好，他 他选择很多，因为他能找到有切进来的人。
0: 对，
1: 但是北京就是您刚说的，
0: 嗯，
1: 相对来说打的要简单，就是一打一的情况非常多，
0: 他球动不了了。
1: 对，
0: 他球动不了，不像上海他这个球能周转，
1: 嗯，
0: 但是你可以选择内和外两个机会，但是内没有机会能及时传到外，那这个球继续挡拆啊，或者说突分啊，
1: 嗯，
0: 这些那使他的这个比赛就是进攻能够继续下去啊，不像北京他就是停滞了。
1: 嗯，那可能在这方面呢，会是北京队下半场需要着重要去改善的，要增加无球的移动，要增加一些进攻的延续性，同时要增加攻转守的意识，他攻守转换意识一定要强，我攻完了
0: 是
1: 我马上要回防，我就很多次出现我一攻完这个球就没人管了，上海队啪就是一个反击，啪就是一个反击，打得非常非常快，所以可能呢我们希望这场球打得更加精彩激烈一些，那看一看北京队啊在下半场能不能够有所调整。那上海队其实就延续自己的这种状态，他今天整个进攻防守质量都非常非常的出色啊，看一看这个双方的首场较量到底谁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吧。我们现在进入到现场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
0: 对，同时呢就是洛夫顿这点就是北京防守的一个非常难办的地方。那就是在四号位上，如果你是斯皮尔曼上去的话，那你的外线的这个得分那会同时会影响麦基，
1: 嗯
0: 啊，但是同时你外线你要是威廉姆斯还是要这个杰曼啊，他们的保持他们的攻击性，
1: 嗯，
0: 所以他在用人上会带来一些问题，在这一点，
1: 对，
0: 啊，那我们看在第四节上，恐怕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更突出，
1: 而且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
0: 嗯，
1: 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威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
0: 嗯，
1: 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0: 对，
1: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0: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卸他。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加油串了。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作霖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击。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一中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红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灌啊，一种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
0: 啊，
1: 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背掩护啊，背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振林、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对，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2: 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十五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1: 嗯，
0: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啊，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海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海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凌伟。没有给基地啊，瞎说。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也这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下队打停了。
0: 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很明确啊，一定要把外线控制。
1: 对，就上海队这个针对性是很强的。
0: 对，
1: 我不能让你外线投开了，对吧？因为你要真投开了，你外线三分是要命的，
0: 是，
1: 对吧？你内线你两分两分凿，那我让你凿，你凿一个我还一个，或者你凿一个我还一个反击，还一个转换进攻，
0: 对，
1: 咱们就能够抵消掉。但是你三分如果能出来，那这个是很要命的。那给出了北京队这边的一个失误数据，就是赵睿打的时间不长，但是有三个失误。
0: 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克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传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征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人去单打。

0: 安切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啊，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属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啊，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等斯贝尔曼换下，赵睿头一挂，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
0: 嗯，
2: 投手。

们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启动位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但是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往一侧，毛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最后两罚不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这个张振林九分五助攻三抢断，攻防一体啊，这是。
2: 对，关键在单外援，我们看北京他这个人员是外援是怎么安排？
1: 怎么用？对。这边是周琦上的话，可能大概率是小外援吧。
2: 嗯。小外援的话会保证进攻，但是如果说上海上洛夫顿的话，对，
1: 你就很难了。
2: 很难。
1: 对。

0: 北京队来说，我怎么去控制？控制他这个点。有赵睿。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一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1: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了。

0: 对，机会都不错，我投进了。好球，
1: 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6分了。索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上怀特塞德了啊，感觉这个内线的高度不能匹配，篮板球丢的太多，让北京队连续的进攻篮板包括这种突破拿得太轻松了。
0: 但实际上上海他不是在张镇麟这一点我觉得是矮一点，在控制周琦。
1: 对，
0: 但是同样你在进攻端，他大个儿也是在防你小个儿啊，能不能在这一点上，就是当时，我觉得并没有完全利用好。
1: 对，
0: 因为篮球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啊，但同时呢，就是上海所考虑的可能就是篮板球的问题。两个大个儿在冲到篮下，这个控制起来是比较难。

0: 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的，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1: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0: 对，
1: 后面就是这些什么投进，投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0: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因为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七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七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周琦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 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是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这样的话，阿杜塞德就得下去。那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哦，不错，零度角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0: 尤其这没扣进嘛。终于来了一个。连着两个三分啊。对，我们看那李天荣那人不知道谁在防，没有人管。对，赵睿的球实际上传得很好，
1: 对，
0: 转一圈，
1: 这个球就是扣飞了而已，没别的什么问题。
0: 张镇麟在上海他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那现在张镇麟在场上打了31分钟了。

0: 对，实际上张镇麟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

0: 好，宫崎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

0: 上海实际上还是应该更好的利用就是张镇麟这一点，
1: 嗯，
0: 因为你是在进攻，那北京是需要有大个儿来防你的小个儿，你是有外线作战能力的，但不能指望就是挡拆或者手递手向外拆第一次有机会。
1: 对，
0: 那第一次没有机会还应该再继续下去，
1: 你得耐心一些。
0: 对，
1: 要有延续性，
0: 这样的话你会后边寻找一个更坚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一分半啊，来看谢凌伟还是福格要做连续掩护，张镇麟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镇麟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手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头一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慌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

0: 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福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回到北京这边组织一个进攻，看这球放尔杰曼

0: 得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换这个洛夫顿，
1: 二发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好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多名国羽选手晋级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四强。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曼谷展开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两局战胜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四强。男单方面，石宇奇2-1击败渡边航贵，同样跻身半决赛。此外，国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男双组合何继廷任翔宇，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和程星张弛也都战胜各自对手，跻身四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24杆147创历史纪录。2025-26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共诞生了24杆147满分杆，创下了单赛季147满分杆的历史新纪录。这其中有10杆是由中国选手创造的。截至到目前，世界职业比例与斯诺克协会官方记录的147满分杆已经达到了241次。而在今年3月20日，奥沙利文曾打出一杆单杆153分，这虽然不是满分杆，却是有记录的单杆历史最高分。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法国队公布世界杯阵容。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到来，欧洲劲旅法国队今天公布了26人参赛名单，阵容总身价超过14亿欧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诸多名将在列。目前法国队的世界排名高居第一，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小组赛法国队的对手包括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正在陕西宝鸡举行的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
1: 在今天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中国队18岁小将徐文静击败一位进攻凶狠、颇具男性化打法的印度选手，跻身半决赛。18岁的徐文静是江苏姑娘，她目前已经跻身国家一队女单组。本场对手查理哈来自印度，脚下速度快，突击凶狠，属于女子球员男性化打法的代表人物。徐文静在扛住对手猛攻的前提下，多拍回合中寻找突破口。虽然直接得分效率没有对手高，但胜在持续而稳定。21-17、21-18，徐文静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3: 也是跟自己预料到的，就是每一场比一场激烈吧，我觉得也是好事。然后今天也是这个对手比较有男性化打法，他场上速度包括他的杀球都是给我很有压迫感的。可能自己在困难的准备上，就是可能突然一场跟这种男性化打法还是有点不适应吧。第一次交手，我觉得自己怎么样去丰富比赛经验，怎么样就是去打好这种第一次交手的对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我自己的考验吧。然后我觉得通过这场下来，也是对明天的比赛打下一个基础吧。
1: 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今天在浙江衢州迎来奖牌日的较量。
2: 江苏队在决赛中凭借较好的体能以及更高的射门成功率战胜了安徽队，获得冠军。
1: 在今天进行的决赛中，上届冠军江苏队对阵身穿红色队服的安徽队。开局阶段，江苏队20号徐文娜通过门前突破、快攻射门等方式一人攻入4球，表现亮眼，而安徽队则陷入被动追分的状态。随后一段时间，两队在进攻端都出现了多次失误，而守门员又频繁封挡成功，比分增长缓慢。上半场结束，江苏队以11-7.5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都在努力提高进攻效率。安徽队打出连进4球的冲击波，比分逐渐迫近。随着安徽队体能逐渐下降，最终全运会3连冠江苏女子手球队凭借较好的体能与更高的射门成功率，以22-18.5战胜对手，获得冠军。安徽队与山东队分别获得2、3位。
3: 大家都做了很艰苦的准备，这场比赛昨天晚上也分析到了很晚。对于这场比赛的话，大家发挥的都非常棒，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些不足，但是大家也都没有放弃，都在很努力的去拼这场比赛。
4: 因为我们小组赛前面就是好几场都是强队，然后我们的对抗都消耗了很多，然后我们一直拼到了最后一场。其实教练对我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然后我们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还是挺满意的。
2: 来关注其他方面，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今天进入正赛第二天角逐。
1: 在下午进行的八强席位争夺战中，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2-1淘汰日本组合，逆转晋级。
5: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延续夏欣怡此番与日本组合石井美树、菊地真结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开局日本组合率先展开猛烈攻势，延续夏欣怡的拦防衔接未能及时跟上，中国组合以17-21遗憾丢掉首局。第二局延续夏欣怡迅速调整状态，一上来就取得了4-0的开局优势，此后两人持续向对手施加压力，21-12扳回一局。决胜局双方持续焦灼，关键时刻延续夏欣怡冷静应对，进攻果决，他们以15-13再赢一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八强。
6: 我们叫他们的优势就是在高度嘛，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1次2次做好，然后进攻果断，然后一分一分再就是一分一分的打吧，做好自己，
7: 就是打得比较耐心，对，因为你一分我一分这种情况下，就是比谁能够顶得住这个比分的压力吧。我觉得在哪怕我们落后1-2分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始终保持着还是比较坚定吧，对。
1: 在另一场比赛中，中国组合蒋凯月、董洁0-2不敌日本姐妹花组合，无缘16强。
5: 身高1.88米和1.85米的蒋凯月、董洁本场迎战日本姐妹花松本恋、松本本，后者身高都是1.65米，虽劣势明显，但凭借速度快、打法灵活弥补自身短板。蒋凯月、董洁开局发球施压不足，对手一传稳定，一攻衔接流畅，中国组合多次错失机会球，以21-23遗憾丢掉首局。次局双方攻防拉扯更为激烈，全场比分紧咬，交替领跑，关键分争夺，中国组合未能稳住心态，把握住战机，最终以22-24再丢一局，大比分0-2遗憾告负，无缘16强。
6: 我这边防守可能压得会比较早，然后有点没有卡上对面这么快的节奏，然后有一些机会球，然后也没有抓住吧。
8: 自己感觉的话，自己打的还是不好，然后包括每项技术基础的，比如说基础的一攻啊上面打得不够坚决，然后让日本队抓到很多机会，然后包括1次2次，然后给我队友的那个调球，不太稳定，确实。
5: 如何破解日本组合的极快攻防节奏，也成为了两人接下来急需攻克的重点课题。
6: 对于日本队这么快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通过训练去找到这么一个节奏，然后一旦我们找到这个节奏，那我们就有信心可以碾压他们。其实确实我们就是这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比分导致如此焦灼，然后让他抓到机会。
2: 我们再来看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今天进入小组赛第二天角逐。
1: 海南二队林美妹、谢红直落2局战胜浙江体彩3队，迎来小组赛2连胜。
5: 本场比赛为新老对决，海南二队的林美妹、谢红大赛经验丰富，实力扎实，他们的对手浙江体彩3队的蔡佳琪、毛佳佳则是近年来快速成长的新锐组合。整场比赛海南组合攻防在线，牢牢掌控场上节奏，尽管浙江体彩3队多次调整战术，但依旧未能扭转局面，最终林美妹、谢红直落2局2-0完胜对手，收获小组赛2连胜。
9: 云阳也是我第一次站在最高领奖台的地方，希望这一次我也能携手跟搭档一起站到最高领奖台。
1: 2026赛季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今天在上海结束了第二轮的争夺。
2: 江苏国园 V3 和上海青衣队分别击败各自对手，取得2连胜，并列积分榜首位。
5: 女子围甲联赛八冠王江苏队本赛季状态明显回升，首轮他们战胜了强大的上海星小木队，今天他们遭遇浙江体彩队，于之莹和王晨星发挥稳定，他们分别战胜各自对手，帮助江苏队以2-1胜出，取得2连胜。此外，上海青衣队战胜贵州贵旅集团队，取得2连胜， 成都融合队与杭州云林决破队展开强强对话，虽然成都队的陆敏泉不敌杭州队的周红瑜，但队中其余两位棋手罗楚月和赵逸斐分别击败各自对手，帮助成都队取得赛季首胜。上海新小牧队在唐嘉文的带领下2-1战胜了山东平原桃花开队。福建有朋文化队本轮对阵升班马深圳宝安，福建有朋文化队火力全开，最终零封对手。两轮比赛过后，江苏国元 V3 和上海青衣取得两连胜，并列积分榜首位。浙江体彩队和山东平原桃花开队两战皆负，双双垫底。
2: 全国体操锦标赛男子资格赛暨男团决赛昨天在厦门结束，杨浩南带领着浙江队一举拿下男团冠军。
10: 其实杨浩南在巴黎备战周期就曾是中国队的希望新星，可惜的是一次伤病让他沉寂了多年。
5: 2022年的全国锦标赛上，19岁的杨浩南作为中国男队的潜力新星被寄予厚望。然而，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的单杠比赛中，一次吊杠的失误让他脚踝韧带断裂，自此他经历了两年艰苦的恢复，也错过了巴黎奥运会。
11: 当时确实，有段时间会练得很痛苦，就是韧带断了吧。
5: 每当别人关心他的伤病，这个内向又踏实的浙江小伙子总是笑着安慰大家，但其中的艰辛只有他和教练清楚。杨浩南的强项是考验下肢力量的自由操跳马，而脚踝受伤之后，他起跳和落地都痛苦异常，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恢复到曾经的状态，而他必须坚信自己能熬过最黑暗的时光。
11: 我觉得不是老话说得好，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觉得熬过，慢慢熬过那段时间，就可以了。
5: 迎难而上，经过4年的沉寂，杨浩南终于在本次全锦赛上迎来了状态的回升。他不仅带领着浙江队创造历史，拿下男团冠军，也以83.131分排名全能资格赛第二，晋级决赛。
11: 现在23了，也不像以前还能，就是说，再啊细抠抠一下，就是现在是没有成长时间了，就是得把难度给发展全部发展出来。
5: 现在的杨浩南想要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全能实力，不断充实中国男队的人才力量。
11: 是自由操、吊环、双杠、单杠其实也可以再提升一下，都有提升空间，我觉得到蛮高的一个状态那个水平吧，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 当地时间5月14号，罗马网球大师赛继续进行。
2: 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击败了卢布列夫，在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他也以32连胜刷新了大师赛连胜纪录。
17: But tough to say because you know I don't play you know for records. I play just for my own story.
18: 这时获胜之后，辛纳表达对创造新纪录的感受，没有过多的兴奋，而是一如既往的沉稳冷静。卢布列夫在赛前展望这场比赛时曾打趣说，辛纳的连胜场次越多，可能就离输球越近。而比赛一上来，世界第一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他在第一局就拿到破发机会，破发点上这一球，两人在底线耐心周旋，26拍的较量还是辛纳更胜一筹完成破发。这一盘辛纳一路领先，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的开局和第一盘相似，辛纳在第一局就完成破发。这一盘世界第一虽然发球状态有所起伏，一发成功率掉到39%，但他把握住了关键分，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辛纳6-4再赢一盘，从而2-0击败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也将自己大师赛连胜场次提升到32场，从而超越德约科维奇，创造了新的大师赛男单连胜纪录。9战大师赛冠军，辛纳只差罗马这一战。
17: It means a lot to me, but you know,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nother opponent, a different opponent. We're gonna play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It's gonna be night match, so let's see. But you know, now for me, the highest priority is to trying to recover as much as I can physically, and definitely try to do my best. And then we see how it goes. In any way, it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me. In any case, so it was a good day today.
18: 辛纳半决赛的对手是前三会冠军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0岁的梅德韦杰夫在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他小10岁的幸运落败者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塞。俄罗斯人在首盘2度遭遇破发，以1-6先输一盘。第二盘开始，梅德韦杰夫提升了状态，以6-4、7-5连赢2盘，逆转晋级4强。
2: 北京时间昨晚 WTA1000 罗马站展开了半决赛的较量。
10: 美国选手高夫直落2盘战胜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连续第二年晋级罗马站决赛。
5: 本场比赛率先进入状态的是科斯蒂亚，他的底线球又深又转，落点控制精准，开场就完成破发，取得2-0的领先。今年的罗马站，36岁的老将科斯蒂亚是名副其实的大黑马，他连续淘汰了萨巴伦卡等名将，闯进半决赛。而高夫的晋级之路则磕磕绊绊，过去的3场比赛都是打满3盘才逆转取胜。但是这盘比赛的后半段，年轻的高夫体能优势充分体现，他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顽强的防守扭转了场上局面。他先是把局分追平，接着在第10局科斯蒂亚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完成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两人展开破发大战，高夫3次完成破发，最后的发球胜赛局他直落4分，6-3赢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科斯蒂亚，连续第二年晋级罗马站女单决赛。他决赛的对手是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身穿黑色球衣的斯维托利娜在另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以6-4、2-6和6-2大比分2-1击败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晋级决赛。
10: 我们来关注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6轮全部战罢，
2: 皇家马德里凭借贡萨洛·加西亚和贝林厄姆的进球，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
19: 皇家马德里刚刚经历动荡的一周，从更衣室里爆出内讧，到国家德比完败，再到主席炮轰外界，皇马需要用胜利挽回球迷的心。而最近连续获得首发机会的迪亚斯成为皇马收官阶段的亮点。本场迎战已经确定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迪亚斯在上半场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皇马在上半场的进球就是由迪亚斯送出的助攻。第44分钟，皇马前场断球，迪亚斯直塞助攻贡萨洛·加西亚破门。下半场比赛，皇马的攻势逐渐占据上风，
20: 维尼修斯和迪亚斯在对方禁区前连续送出脚后跟妙传，边路插上的卡雷拉斯险些破门。皇家奥维耶多也曾打出过极具威胁的进攻。

但最后的射门差之毫厘。此后，贝林厄姆、姆巴佩等进攻大牌陆续替补登场。第80分钟，贝林厄姆得球之后突入禁区，左脚失射破门，打进本场比赛的

0: 皇家社会却是效率更高的一方。第28分钟，皇家社会后卫马丁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打破僵局。赫罗纳在最近5轮联赛中都没能赢球，目前仍在为保级而战。为主队挺身而出的是老将斯图亚尼。第66分钟，这位39岁的前锋接到队友传中，抢点得手。最终，赫罗纳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暂时逃离降级区。身穿白色球衣的巴伦西亚坐镇主场迎战巴列卡诺。第20分钟，贡巴乌开出角球，勒热纳头球破门，巴列卡诺客场1-0领先。比赛来到第40分钟，巴伦西亚快发边线球，哈维格拉右侧下底传中，中路跟进的迭戈洛佩斯推射近角得手，将比分扳为1-1。之后两队再无建树，最终巴伦西亚主场1-1战平巴列卡诺。
1: 在法国队今天公布的世界杯名单中，拜仁前锋奥利塞榜上有名，而上轮德甲拜仁正是凭借他的进球一球小胜沃尔夫斯堡。
2: 截至目前，他在本赛季德甲中已经有15个进球、19次助攻，他也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唯一一位进球助攻都上15的球员。
1: 好，我们来回顾这一轮德甲的精彩表现。
3: 拜仁来到了客场，面对着沃尔夫斯堡。在上周中，拜仁在欧冠半决赛的次回合主场1-1非常遗憾地战平了巴黎圣日耳曼，从而无缘欧冠决赛。比赛当中裁判的几次判罚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场比赛进行到了第19分钟，比舍夫外围的远射打中了球门的门框。20岁的比舍夫是这个赛季拜仁成长非常迅速的年轻球员，作为一名后卫，他也在比赛当中完成过远射破门。穆西亚拉交给了雅克松，雅克松禁区内扣过一名防守球员的射门，被沃尔夫斯堡门将格拉巴拉挡出，紧接着斯坦尼基奇再射，还是格拉巴拉侧身将球封出底线。这个球其实雅克松在接球的时候已经是处于越位位置，不过这一次攻防当中的点睛之笔就是狼堡门将格拉巴拉的两连扑。拜仁在上半场的第33分钟，基米希的长传交给了奥利塞，奥利塞在禁区内被对方后卫踢倒，主裁判非常果断地判罚了点球。慢镜头的回放，这个点球判的没有任何问题。哈里凯恩在此前自己的德甲生涯当中主罚的点球全部命中，但是这一次凯恩将点球踢飞，似乎是受到了草皮的影响，支撑脚没有站稳。在上周中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正是凯恩为拜仁扳平比分，但是最终还是遗憾出局，凯恩也留下了不甘的泪水。沃尔夫斯堡队外围的一脚远射，乌尔比希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紧接着跟上的又一脚射门来自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是去年夏天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盟沃尔夫斯堡的。乌尔比希这个赛季的表现也获得了球队以及高层的认可，认为他有能力在下个赛季接班诺伊尔。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还是奥利塞标志性的盘带内切，接着兜圆角，又是一脚世界波，这是一个标准的奥利塞式的进球。进球之后，奥利塞依然是一脸冷酷，似乎这样的进球对他来讲只是常规操作。沃尔夫斯堡队目前还在积分榜的末端，距离降级也只有一步之遥。比赛结束前，斯万贝里绝好的机会，这一次射门打在了立柱上，也许这将是决定沃尔夫斯堡赛季命运的一次立柱。联赛最后一轮，沃尔夫斯堡队将和保级对手圣保利队直接对话。本轮对阵法兰克福的比赛是本赛季多特蒙德在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主场。在赛前，多特蒙德俱乐部也为赛季末离队的布兰特和厄兹詹以及即将选择退役的俱乐举行了告别仪式。大黄蜂自然也希望用一场胜利来送别这些球员。其中布兰特作为队长首发出战。这是法兰克福队在开场不到2分钟，沿着左路连续的盘带之后，在禁区内乌尊获得了射门的机会，法兰克福闪电取得了领先。 多特蒙。

0: 德的多名球员都没有断掉十八号达胡德的脚下球，达胡德助攻乌尊得分。这是在法兰克福门前，多特蒙德队完成了一次极具威胁的头球攻门。法兰克福门将泽特尔单手将球扑出。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瑞尔森的助攻吉拉西在中路包抄得手，吉拉西打进了他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多特蒙德队把场上比分扳平。而仅仅过了5分钟，大黄蜂就抓住机会反超了比分，进球的是施罗特贝克。这个球小贝林厄姆非常灵巧地送上了直塞，拜尔助攻施罗特贝克得分。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赛的第72分钟，18岁的小将伊纳西奥在禁区内踉跄倒地，但大黄蜂的进攻还在继续，伊纳西奥迅速地调整起身，接到拜尔的助攻，将球打进，多特蒙德队将比分变成3-1，伊纳西奥也打进了他本赛季个人在德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处子球。伊纳西奥是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法兰克福一球领先，被多特蒙德队连追3球。比赛的第86分钟，博卡特为法兰克福队扳回一城，最终的比分锁定在3-2，多特蒙德队顺利用一场胜利为赛季的主场收官，居勒也完成了职业生涯的主场谢幕之战。斯图加特和罗库森队本轮直接对话，这是一场事关欧冠资格的争夺战。此前两支球队是同积58分，这场比赛勒沃库森身穿着客场作战的蓝色球衣。比赛开始仅仅1分钟，阿莱什加西亚在弥漫的烟雾当中为勒沃库森队先声夺人，勒沃库森迎来了一个美妙的开局。不过很快斯图加特队就扳平了场上的比分，比赛开始仅仅5分钟，双方各入一球，两支球队都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德米洛维奇在禁区内痛苦的倒地，视频回放显示塔普索巴在身后勾倒了德米洛维奇，主裁判判罚给了斯图加特一粒点球，米特尔施泰特一记非常写意的勺子点球将比分反超。米特尔施泰特的这一次表演也点燃了斯图加特的主场。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昂达夫跟进的射门将比分扩大为3-1，斯图加特队在主场锁定了胜局。在比赛结束前，卢库斯队还在创造机会，格里马尔多外围的远射。在这场比赛获胜之后，斯图加特队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联赛的第4位，也赢得了争夺欧冠资格的主动权。
1: 每届世界杯都有球员饱受伤病困扰，最终无缘赛场。而回顾世界足坛历史，造化弄人的故事也一再上演。
2: 是啊，一些球星在职业生涯的黄金岁月因伤缺席世界杯，就此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3: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点？

0: 些。四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十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两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八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与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四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三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四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 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又两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1: Pretty serious injury in the muscle, calf muscle.
0: 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法国队有5-6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它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生熟而知，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多名国羽选手晋级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四强。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曼谷展开各单项1/4决赛的较量。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2局战胜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四强。男单方面，石宇奇2-1击败渡边航贵，同样跻身半决赛。此外，国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男双组合何继廷任翔宇，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和程星张弛也都战胜各自对手，跻身四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法国队公布世界杯阵容。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到来，欧洲劲旅法国队今天公布了26人参赛名单，阵容总身价超过14亿欧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诸多名将在列。目前法国队的世界排名高居第一，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小组赛法国队的对手包括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展开京沪大战的首场较量。
5: 上海九世87-82战胜北京北汽，在5场3胜制的半决赛中占得先机。
3: 常规赛第一，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场对阵北京北汽。比赛开始后，上海队打起快攻战，开场取得10-5的领先。北京北汽暂停回来后打出反击，威廉姆斯亦是手感颇佳，北京北汽一度将比分反超。但是随后的比赛，北京北汽出现较多的失误，上海队则利用对手失误频频得分。半场结束时，表现更为全面的上海队以49-37取得12分的领先。一边再战，随着小外援古德温发力，上海九世在第3节以8-0的开局打停北京北汽。之后，北京北汽虽然在进攻端有所起色，但防守强度依然不够。内线强力的上海队带着2位数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比赛末节。第4节，北京北汽防守端上强度，开启强势追分。随着周琦这记3分打进，北京北汽将落后分差追至仅剩1分。关键时刻，上海队外线稳住局面。比赛的最后阶段，两队各自都出现失误。最终，上海九世以87-82取得半决赛首场较量的胜利。
4: 给您做个预告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浙江浙商证券将在主场对阵深圳马可波罗。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从明晚7:30开始为您直播本场比赛，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看。
5: 中超第12轮，排名联赛第一的成都蓉城客场挑战副班长天津金门虎，
4: 结果凭借韦世豪的2粒进球，成都蓉城2-1逆转天津金门虎。
3: 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在第9分钟率先发难，他们的任意球制造禁区内混乱，成都蓉城球员解围不利，王宪军迎球变射，皮球出现反弹加折射后飞入球网，蓉城门将对这次丢球也无可奈何，天津队取得1-0的领先。丢球之后，成都蓉城很快做出回应， 他们的攻势在第16分钟转化为进球，席尔瓦突入禁区后打门被挡出，但是皮球恰好落在韦世豪的面前，他几乎面对的是空门，自然笑纳大礼。上半场两队战成1-1，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天津队的防线再次出现漏洞，席尔瓦送出助攻，韦世豪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打入本场个人第二粒入球，成都荣城将比分反超，最终他们客场2-1击败天津金门虎，以不败战绩继续排名第一。
4: 我们再来看另一场比赛，身穿白色上衣的青岛西海岸客场对阵大连英博，第18分钟青岛西海岸获得一粒点球，阿奇斯操刀命中，青岛西海岸1-0领先。下半场第52分钟，大连英博获得前场任意球，斯坦丘主罚的任意球经过折射弹入球网，主队将比分扳平。
5: 第69分钟，青岛西海岸在门前完成了一次精密配合，门前的戴维森伸出一脚改变了球的运动轨迹，青岛西海岸再次取得进球，双方各进一球，最终青岛西海岸客场3-2战胜大连英博，结束八轮不胜。
4: 另外，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国安上半场就打入三球，最终4-2战胜了海牛。
3: 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主场对阵青岛海牛，第12分钟青岛海牛的梅萨乌迪后场回传失误，得球的法比奥传球给张玉宁，后者轻松破门，国安1-0领先。第24分钟国安把球攻入海牛禁区，刘军帅解围不远，如子南停球抽射建功。第34分钟国安的塞尔吉尼奥攻门打在防守球员的手臂上，主裁判通过 VAR 判罚点球，随后主罚的张希哲通过节奏变化打乱了穆鹏飞的扑救，上半场国安3-0领先。一边再战第64分钟国安打出快速反击，替补出场的曹永静帮助国安把领先扩大到4球，随后青岛海牛由宋文杰扳回一球，伤停补时严卓斌为青岛海牛再扳一球，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2获胜的同时，也终结了青岛海牛的4连胜。
4: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的消息。
5: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将迎来首场淘汰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中挑战东道主沙特队。
6: 虽然晋级之路有些惊险，但实现晋级 U17 男足世界杯的首要目标让全队如释重负，目前可以算是中国 U17 男足参加本届亚洲杯以来最轻松最没有包袱的时刻。
7: 肯定赢下比赛非常开心，然后心态肯定比之前放松了很多，但是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还要把明天的比赛打好。
6: 1/4决赛，中国 U17 男足将挑战东道主沙特队，两队已经连续在3届 U17 亚洲杯上碰面了，此前2次中国队都负于沙特队。谈及这个对手，谈及本届亚洲杯，中国队的小伙子也定下了新的目标。
7: 对手都非常强，然后我们要做好自身，然后在场上自信一点。我觉得他们进攻比较强吧，我们把防守做好肯定会有机会的。肯定是想拿更好的名次吧，一步一步来嘛，就争取能拿冠军吧。
5: 钻石联赛明晚将在绍兴柯桥开启2026新赛季揭幕战，作为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的传统项目，男子110米栏比赛众星云集，目前世界排名前7的选手中有6人来到柯桥参赛。
4: 美国新科世锦赛冠军廷奇将开启卫冕之旅，而刘俊熙和徐卓一这对长三角组合也将向强将们发起挑战。
3: 去年在柯桥，廷奇以12秒87的成绩横空夺冠，刷新了刘翔在2012年创下的12秒97的赛会纪录，一举跻身男子110米栏历史第四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如今，他以东京世锦赛冠军和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身份重返柯桥，准备与牙买加的奥运会银牌得主奥兰多·本内特再次展开较量。作为卫冕冠军重返福地，廷奇状态轻松地面对即将开始的钻石新赛季。
8: 我的关注点就是跑得更快，发挥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追求具体的数字，我就是参加比赛，享受比赛。跨栏对我来说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跨栏技术动作我能很自然地完成，所以我一直做得很好。
3: 除了卫冕冠军廷奇、奥运会亚军本内特等悍将，明晚110米栏对决的9位选手中，还包括西班牙的室内世锦赛冠军恩里克·略皮斯等一众强手。主场作战的刘俊熙和徐卓一目前世界排名第23和26位，排在9位参赛选手中的第8和第9位。在去年的全运会赛场，两人都大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徐卓一跑出13秒12夺冠，刘俊熙飙出13秒14获得亚军。明晚面对强手如林的110米栏钻石争夺，两人能否再创佳绩，令人期待。
9: 每一年来都有每一年的感受吧，我觉得现在今年来感觉还是比去年来会舒服一点嘛。这个天气啊，跟这些小风一吹，这个场地我感觉应该会有个不错的成绩吧。
10: 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会。也是为室外打一个好的开头，好的基础吧。因为钻石其实也是不可多的一些机会嘛，
9: 可以学习到东西啊，像听棋啊，都破赛会记录了，在旁边跑有点无力感。
10: 你像强的像听棋他们确实13秒13秒里面的水平，所以就基本上都是奥运会或者世锦赛前8的水平嘛。都是
9: 还在试场地的时候先找感觉，然后进来的时候找节奏，如果前面跑顺的话，就后面也是让速度不要自己掉下，慢慢掉下去吧，然后看自己的跑法吧，感觉看自己的身体状态。我觉得13秒2几3几吧，我觉得
10: 还是尽全力吧，然后争取跑到30、30、30区间30左右吧，就其实也是为室外开头做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嘛。
4: 明天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站就将正式开赛了。
5: 昨天下午，多位世界田径名将来到天年古镇安昌，在青石板与古桥流水间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文体验之旅。
3: 下午1点半，细雨中，荷兰撑杆跳名将弗龙、巴西男子400米栏选手桑托斯等世界顶尖选手走进安昌古镇。一进古镇，运动员们就被当地的乌毡帽吸引，纷纷试戴，成了队伍里最抢眼的风景。
11: 通常你只为了比赛而来这里，但现在你能够领略这座古老城市的风貌。
3: 在古镇戏台，越剧《梁祝》选段的悠扬唱腔让运动员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婚礼民俗表演上演。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乘船穿行古桥之间，浓郁的江南婚俗风情令众人赞叹不已。我们没在河上，也压根儿不在船上，只是沿着小路边走边看。可我现在真希望我自己的婚礼也能在河上办。运动员们还走进百年仁昌酱园，近距离感受传统酿造工艺。一顶乌毡帽串联起越剧、婚俗、酱园等文化体验。以赛为媒，世界田径名将近距离认识了柯桥，爱上了柯桥，向全球生动展现了国际仿都的独特魅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3: 派来 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4: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将要在1/4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当然，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9: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8: 嗯，
9: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8: 好球！
9: 太极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8: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9: 是的，
8: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9: 嗯，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8: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
9: 嗯，
8: 好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9: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10: 来，走。
8: 白短。这球王楚钦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

0: 好球。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1: 是的，
0: 3-3。
1: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啊，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0: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1: 嗯。
0: 其实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1: 嗯。
0: 就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1: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楚钦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0: 6-3。团圆，
1: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
0: 嗯、
1: 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0: 挥短，顶板出台，漂亮！
1: 好球！
0: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1: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0: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了。
1: 好球、
0: 哎、很聪明啊，
1: 非常冷静啊。
0: 嗯，
1: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0: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一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没停，追到6-6。
1: 好球！
0: 半出台，王楚钦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1: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楚钦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0: 嗯。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1: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0: 没错，这位是吴尚莹。长球。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
0: 嗯、
1: 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0: 回短，
1: 好球，
0: 对方的一个正手半出台。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

0: 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反手还是它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1: 转，
0: 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嗯，
2: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顶板出台，连续护住
0: 球，漂亮
2: 漂亮。
0: 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2: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2: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2: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0: 好球，
2: 艺高人胆大。
0: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得不错，
2: 对，
0: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2: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0: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2: 打一个发墙，
0: 漂亮！
2: 让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中远台的对拉，
0: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2: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2: 开局不错，2-0。
0: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2: 是的，打得不错，
0: 好球，
2: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2: 是的，
0: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2: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0: 是的，
2: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0: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
2: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2: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0: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2: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0: 嗯，
2: 5-0，

0: 球，陈三板也是敢于去算住对手。
1: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0: 7-0，这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1: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0: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1: 对，
0: 控短，好的，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的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
1: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0: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啊。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1: 好球，
0: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0: 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1: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0: 没错，
1: 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0: 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而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1: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0: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
1: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好的，踢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0: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1: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0: 好的，
1: 好球。
0: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
2: 来吧。

0: 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低板的下旋球？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嗯。好的。
0: 好球。
1: 踢上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部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掰断，
1: 对，没摆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0: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1: 嗯，
0: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1: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0: 好球，
1: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1: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一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1: 没错，
0: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的。
1: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有点可惜，
0: 这一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一板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

0: 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0: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1: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啊，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0: 好球，
1: 胆大心细。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对，乒乓球比赛十一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球吴俊成也是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0: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这个球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1: 对，
0: 好球，
1: 踢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1: 对，
0: 好球，
1: 慢一拍节奏，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0: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1: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0: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1: 4-2，对，用反手拉住，
0: 好球，
1: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0: 对，
1: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0: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1: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是中间，
0: 好球。对，
1: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0: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1: 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得非常好。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0: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1: 对，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0: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1: 嗯，
0: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1: 吴俊成追回两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0: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1: 直接拿了一分，
0: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1: 对，
0: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1: 算住了对手、啊、
0: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再回这个球。
0: 看您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0: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
0: 嗯，
1: 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0: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赢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0: 9-5。回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嗯，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
0: 嗯，
1: 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0: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嗯，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0: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转冰半出台，
1: 漂亮，
0: 这一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0: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0: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1/4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

0: 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4: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3: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
4: 是
3: 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4: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镇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3: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4: 对，经验很丰富。
3: 好球，
4: 好球。
3: 林诗栋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4: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3: 好球，
4: 好球。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3: 是的，
4: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雨珍的正手。
3: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4: 好球，这个球给到张雨珍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3: 高质量的快带，
4: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雨珍先上手。
3: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4: 上来林诗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3: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4: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诗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3: 是的，
4: 所以可能今天张雨镇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3: 7-3。

0: 张雨振被动起反，被林诗栋抬手就扫。嗯，
1: 这个才是这个林诗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0: 又有选
1: 球。其实你看，盯住张雨振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0: 对，
1: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0: 好的，又是一个反手拧。林诗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够去加旋转变节奏。嗯，
1: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0: 漂亮，11-3的第一局，林诗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啊。目前小将林诗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雨振。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2: 漂亮，
0: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1: 是的，
0: 林诗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1: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0: 反而张雨振现在背上了包。
1: 对，而且你看张雨振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嗯，变了一个发球。
0: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1: 好球，
0: 漂亮。
1: 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雨振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诗栋就不需要着急了。嗯，你看张雨振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0: 张雨振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1: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诗栋的发挥，包括林诗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的张雨振有点慌，
0: 对，
1: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0: 显得张雨振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1: 好球，
0: 什么球都有。
1: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嗯，
0: 平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赵宇振的侧身这一板进攻。嗯，
1: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雨振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0: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1: 对，
0: 又换成了高抛。
1: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0: 第二局张雨振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1: 对，
0: 想要去打破林诗栋的前三板。
3: Left One Six，
1: 今天张雨振正手的失误
0: 对
1: 也是很多的，
0: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1: 是的，
0: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1: 是的，
0: 漂亮，
1: 好球，
0: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1: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啊。
0: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1: 好球，
0: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1: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稳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 要注意，可能张宇镇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0: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1: 没关系啊。
0: 嗯，张宇镇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1: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0: 嗯，
1: 并且在中国的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0: 还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1: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0: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玉珍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1: 暂停了，
0: 暂停，
1: 对。林诗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玉珍的这种变化打乱。
0: 嗯，张玉珍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嗯、
1: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4个不同旋转的球，
0: 经验很老道。
1: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诗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0: 嗯，
1: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宇镇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0: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1: 嗯，
0: 平的转不转？哦，
1: 这球有点带不
0: 是的。张宇镇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1: 对，张宇镇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0: 嗯，
1: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嗯、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0: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嗯、那球判断的是对的。
1: 没关系，再来。
0: 嗯，还领先呢。
1: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用反手，哦，张玉珍又算了一个发抢了。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1: 还是张玉珍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0: 是。把林诗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1: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诗栋的这种发挥。
0: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1: 好球
0: 啊！台上还是坚定的出手。
1: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诗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0: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哦，
1: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呀。
0: 对，
1: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镇的反手，
0: 嗯，是，
1: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0: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1: 哎，运气、
0: 哦、运气来了。林诗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嗯、现在是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
1: 嗯，
0: 三局其实就是像主将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1: 是的。
0: 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张宇哲也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板。
1: 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0: 张宇哲也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1: 是的。
0: 漂亮。林诗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1: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
0: 好球，又追上一分。
1: 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0: 这是一个晃推。
1: 可以，
0: 对，稍稍注意一下正回短的接发球，
1: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栋会想着张雨臻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雨臻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0: 3-4还是侧身冲的，这个
1: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雨臻他主要的得分
0: 长球，第二个球林诗栋回球带网。
1: 张雨臻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0: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1: 这个球林诗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0: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诗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1: 这一分你看张雨臻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6-6。
1: 好球，
0: 接发球短了，这时候张雨臻打紧了。
1: 对，张雨臻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起长，
1: 好球，漂亮，
0: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诗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

0: 珍现在也接不好林诗栋的发球，
1: 连续的得分。林诗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就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1: 嗯，这个球其实张宇臻的摆短有点晃住林诗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0: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哎呀呀，这个球
1: 脚下有点，
0: 对，脚下有点没站住啊。
1: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嗯，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0: 可能左脚快上球有点没蹬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1: 好球！
0: 对起反手来，张宇臻还是有点虚，但是林诗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1: 所以还是说，张宇臻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诗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诗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0: 林诗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1/4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1: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
0: 嗯。
1: 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
0: 嗯。
1: 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0: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1: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成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0: 就是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1: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侧长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0: 好球。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林诗栋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训练馆刘志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全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1: 是的。
0: 退得太远了，往前站反拉。
1: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对，
1: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0: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
1: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半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
0: 好球。
1: 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0: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1: 对，
0: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1: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他调动出去之后，其实他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0: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1: 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

0: 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这个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的。
0: 嗯，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时候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靖昆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靖昆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翻书台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love.
1: 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控短控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0: 是的，
1: 把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在贤的。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前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长球。哦，这是一个搏杀。
1: 嗯。

0: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宰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1: 哦，拿了个高吊起来。
0: 嗯，
1: 还是一直用旋转去牵制安宰贤反手。
0: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
1: 嗯，
0: 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这分有点可惜。好球，
1: 两人打成这个攻防的对决了。
0: 嗯，这个球拉住安宰贤的反手。
1: 嗯，
0: 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宰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1: 啊，这球摆得好，
0: 漂亮，
1: 太漂亮了，二次反应顺势割了对方一个正手小三角。
0: 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1: 低的，
0: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1: 长气势的一分。
0: 是的，嗯，
1: 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
0: 好球，
1: 连续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嗯，现在很明显安宰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1: 好，
0: 擦
1: 边
0: 了。
1: 嗯，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两十一比五，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
2: 对不对？非常好，现在就是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给他了，真的，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布。
0: 好球，
1: 打得非常合理。
0: 是的，
1: 好，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是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0: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1: 安宰贤乱了，
0: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1: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0: 暂停吧。嗯，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1: 嗯，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靖昆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0: 是的，
1: 梁靖昆要做好准备。能感觉他提速了。
0: 嗯，没关系啊，作为梁靖昆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1: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0: 是。

0: 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搓呀、啊，
1: 嗯，
0: 包括回搓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1: 俩人耐心的对反手，哦，
0: 哎、
1: 这个球先单网，
0: 反程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
1: 嗯。好球，
0: 好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2: Left for all。
1: 哦，这球回摆出台了。
0: 嗯，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
1: 嗯、
0: 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1: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0: 对，有几个擦网。
1: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0: 好球，
1: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0: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1: 是的，
0: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
1: 嗯、
0: 这个战术是对的。
1: 这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0: 嗯，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世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1: 那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0: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1: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0: 这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1: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局也是杨靖昆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0: 好
1: 球，
0: 丁鹏毅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

0: 好球、哦、
1: 这一分难度非常大啊，
0: 是，
1: 但是梁继科也是靠自己的韧性把他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0: 靠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1: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0: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1: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蓝俊坤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蓝俊坤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0: 哦、还是长球的偷袭，
1: 对，
0: 对安在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嗯，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1: 现在安在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0: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好球、
1: 哦！太坚决了！
0: 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1: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0: 对。
1: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它打穿打透的，
0: 是的，
1: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0: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在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嗯，
1: 这个球出手很突然，嗯，
0: 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1: 是的。安在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包括安在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在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1: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0: 好球，
1: 中路一个反拉，
0: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1: 哦，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嗯，
0: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啊、
1: 对，这个球安在贤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黑森确实安宰贤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靖昆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1: 这分有点可惜啊。
0: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0: 好球
1: 啊，蹬得很转。嗯，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0: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0: 对，好球。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俊坤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王浩指导提醒梁俊坤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0: 好球，
1: 拿下！
0: 拿下！
1: 梁俊坤3-0击败韩国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

来自以色列的小将塔尔弗兰科呢今年是16岁，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 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 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今天的这个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危险，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八名。 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1分。 艺术体操的分数的构成，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加上难度分，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个。

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28.500分。

0: 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伊尔吉利亚科娃呢，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分站赛啊。在上一次比赛当中，她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更好一些。
1: Very brilliant athletes.
0: 在难度方面呢，它是和资格赛保持一致啊，都是拿出了12.8的整套动作。
1: Spectacular competition
0: full of
1: high-level gymnasts and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s. That was one of them.

0: 这个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from Germany.
0: 好，现在缓缓入场的这位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0: 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能力。
1: That's amazing performance played by Daria Bartolomeo, the Olympic champion, six-time world champion, and two-time European champion. And as we know,
0: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 圈操呢是13名，最终的总分是平均113.8零分，收获了个人的冠军。
1: AGF Trophy for the World Cup, Baku World Cup 2026.
0: 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之后，在去年的世界杯，她是参加了巴库站、塔什干站和
1: She is also known for extreme difficulty and extreme consistency.
0: 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塔什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 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他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0: German Rhythmic Gymnast and World All Around Champion，
1: 拿到全场最高的13.8分。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就甩开了个人中立选手。
0: And now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1: 艺术分是八点。
0: Who is Taisia Nefishuk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1: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奥诺弗·里丘克，这也是今天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这个赛当中，他的个人半操是排在。

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操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就是在2025年的

和瓦尔弗洛梅耶夫去竞争的话，其实在难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瓦尔弗洛梅耶夫他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然后乌克兰选手呢，在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峰值是只可以

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夫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3名。

以色列选手苏木金啊，今天的这一套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一开场就出现了失误，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后面的心态。你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失误情况也会多了一些啊，包括绳带也是有

这个选手呢是在2023年、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那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也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欧锦赛成年组的个人比赛。

0: 在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十名。另外，他的个人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七。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得分11.6。
1: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Bartholomew from Germany.
0: 艺术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一，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李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加出色的发

0: 今天这一套个人代操的完成质量非常的出色，这一套动作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套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很多器械和身体动作的结合真的是游刃有余，并且让人眼前一亮，器械在身体上非常自然的去配合。
1: Aziz dostlar,
0: 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阿曼亚瓦夫洛米耶夫的，这也是瓦夫洛米耶夫的首先他的制作质量和执行性也都很不错。
1: Ama en esası Ferdi yarışlardaki esas dikkat mesele bu faktın üzerindedir ki o Olimpi çempiyonu da 6 kat dünya ve 2 kat Avrupa çempiyonu da. Ve bugünlerde sizinle birlikte qeyd etdiyimiz Bədi Gimnastika üzrə Dünya Kubokunun qaliblərindən biridir. Eyni zamanda trofi də bu il onundur.
0: 你看他的代操就是很多器械的设计啊，难度方面的设计，就是让人意想不到。抛的方式、接的方式，还有经过身体的方式，很多都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这也会很大程度的提升他的艺术分。 12.7的难度价值完成分是8.1，艺术分8.0，28.800分排在了第一名。
1: Next on the floor is Anna Fritschuk Taisia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0: This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将，今年16岁的叶列克舍娃。本站世界杯他的个人代操资格赛。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套动作的编排首先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 他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分数上是可以提高 0.5 左右。你看他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 11.3 的难度套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 11.8 的难度分，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 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带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 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27.000的总分， 完成分是7.7，目前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瓦尔布罗梅耶夫。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在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 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在了第6名，晋级到决赛当中。Certo ci fu qualche tempesta, anni di amore e la follia. Mille volte tu dicesti basta. Mille volte io me ne andai.

0: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可以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她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她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是相当刻苦的，通常来讲会达到每天8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训练量。好，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代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多米加瓦尔夫勒耶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3圈2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8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2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打磨。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这个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队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完成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多的扣分点。

看一下得分情况，13.5 的高难度动作完成分是 6.05， 艺术分是给到了7.05， 最终得分呢是 26.600 分。 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所以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所以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Amigos, qué calor, esta máquina bailando, vamos todos a la playa.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嗯，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这会产生比较多的。

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依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 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但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 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圈两棒呢，是凛冬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建灵感的，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 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

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 13.6， 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 6.650， 艺术分给到了 7.7 的全场最高。

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6.650，艺术分是7.3，难度是12.4，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4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泽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的。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双人配合的双抛，可能还是很漂亮的。 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 中立代表队二队他们这一套动作是没有办法上到13分的，所以在难度方面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优势的。 但是他们的特点啊，包括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艺术和完成，完成的确实是干净利落，艺术表现力也是很不错的。 他们主要是要和保加利亚队去竞争啊，保加利亚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名，西班牙队的实力应该是很难撼动的。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13.1，中立二队这套动作12.7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

0.4 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12.7 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3圈2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各位田径迷，大家好，欢迎大家伴随我们转播的画面一起前往挪威的首都奥斯陆。我们将会欣赏在那里进行的2025赛季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六站奥斯陆站的比拼。世界的田径高手在此齐聚，有杜普兰蒂斯这样的世界最顶尖的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向人类极限，向自身的极限发起挑战，而瓦尔霍姆主场作战当然是成为了这一站比赛很大的亮点。钻石联赛在本周呢是迎来了难得的一周双赛，在上周末在意大利的罗马进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周中将会移师奥斯陆，而在周末将会前往另一个北欧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所以本周是一周双赛。比斯莱体育场，这是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的固定场地，这也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体育场。在这儿呢，人类的田径历史也曾经书写过众多的经典的瞬间，尤其是在很多耐力项目上，像5000、1万曾经都在这里诞生过诸多的重要的记录。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较量。最外道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维尔，荷兰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49秒58，也曾经拿过世锦赛的第四名。在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29，这同时也是英国的国家纪录。在第六道呢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这个项目的第四名，他个人保持着爱尔兰的从100、200到400的国家纪录。而在第五道呢，这是波兰的名将布科维茨卡，原来大家更熟悉的他的姓氏叫卡切马雷克，嫁作人妻之后呢改了姓，他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第三，拿到了铜牌。在第四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85，这同时也是挪威的400米的女子国家纪录。在第三道是美国的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400米的室外最好成绩是50秒16，但是今年在室内他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洲际纪录，这个成绩是非常的惊人。在第二道呢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一道是西班牙运动员塞维利亚，个人的最好成绩是51秒整。从这场比赛的参赛阵容来看呢，竞争力方面，布克维茨卡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卡奇马雷克是不必多言，作为多届世锦赛奥运会都能够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另外呢，阿德莱克从成绩上来说能够对他形成挑战，当然别忘了三道的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今年在室内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记录，这是非常恐怖的成绩。因为大家知道室内的这个赛道呢，它是200米，所以实际上要跑两圈，作为400米比赛来讲，圈数多就导致选手转弯多，所以实际上室内的成绩往往比室外要差，就是同一个选手室内室外成绩常常能差出1秒。所以从这个指标来参考呢，惠特克现在具备了48秒50甚至以内的室外400米的这个能力。比赛开始了，惠特克起跑非常凶悍啊，当然阿德莱克也很快，阿德莱克现在略微领先，布克维茨卡也是当仁不让，卡拉维尔也是在拼命的守住自己的位置，但他这个倒刺稍微有点吃亏，看看下道直道之后，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跑的速度相当的快，这个主场作战啊还是有额外的加成。但是现在惠特克后程开始发力了，惠特克开始挑战贾格尔的位置，哎呦，两个人是

几乎同时撞线，贾格尔几乎摔过了终点线。美国选手惠特克最后是49秒57，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本土作战的挪威选手贾格尔呢，确实也是拼到力竭了。啊，电子计时修正之后呢，惠特克是49秒58，这成绩拿到冠军。后程发力啊，贾格尔是倒在了终点线之前，但仍然是49秒62，因为他摔过终点线，躯干过线就有成绩。49秒62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全国纪录，他也是提升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因为原本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就是他保持的49秒85。惠特克呀，今年真是异军突起。这个23岁的选手今年进步非常快。我们刚才介绍了3月份他这个室内赛跑出49秒24的成绩，非常恐怖的。这个室内的400米49秒24，你折算到室外的话，女子运动员能差出将近1秒来。所以惠特克现在具备了至少48秒50的室外400米的能力。雅各尔最后也是在终点线撞线之前啊，这个脚下略微有些发软，内部没踩稳，好在已经要撞线了，没有太多影响他的成绩，还能够刷出新的国家纪录，而且是在比斯莱体育场，这个挪威田径的圣地啊，刷新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还是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美国选手惠特克49秒58拿到了女子400米的冠军，贾格尔49秒62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在主场创造。咱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的标枪。南非选手普雷西斯，62米77，这个成绩作为第一枪来说呢，还算是相当不错了。塞尔维亚的选手维拉高什，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这同时也是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这枪来到了62米83，这第二枪也是渐入佳境。希腊的选手曾科，第一枪才57米多，这成绩不理想，第二枪应该有所提升。62米61啊，选手们在第二枪呢都是逐渐的找到了状态，这成绩都在有所上升。实际上呢，奥斯陆的这个比斯莱体育场从它的历史上来讲，在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啊，就是这标枪上也应该是有一席之地，也曾经是载入历史的啊。捷克的男子标枪的名将泽莱日尼，这仍然是目前保持着男子的标枪的世界纪录。这泽莱日尼曾经在这儿创造过世界纪录，那90年代的事儿。现在呢，维拉高什是63米72的成绩，暂时排在女子标枪的领先的位置。这是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北口。哎呦，这枪可以啊！这枪是比他之前这个60米多的成绩有极大的提升。北口真花最后这引枪的几步啊，这出手的速度非常快。他引枪几步虽然跑得有点歪啊，但是最后这枪出手的速度确实是相当快，而且发力很顺。这一枪来到64米63，啊，北口真花这一枪是64米63，来到了他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那最后一投呢是 final three 是维拉高什、北口真花以及普雷西斯。

华作为目前成绩领先者，在最后的三名选手的最后一枪当中，他是先出场。这实际上呢，也是现在钻石联赛的新的调整过的赛制呢，让这个最后一投或者最后一跳这个悬念最大化，让目前领先的选手先出场，那后面的选手呢有机会在最后去翻盘去挑战，也是让比赛的观赏性悬念都推到极致。小柳东花，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能够来到67米多的，这枪出手也不错，最后呢落点还是在不到60米的位置，他没有要这个成绩，感觉速度是有的，但是这枪可能这个出手角度有点问题。角度稍微低了一点儿，啊，这个出手角度不好呢，使得枪在空中没有办法完全腾起来。这样北口蒸花的比赛就结束了，等待另外两名球员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去挑战他？维拉高什，维拉高什，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在67米22。他需要把自己的极致能力逼出来，而且这个最好成绩是在今年的4月份投出来的。这枪也是刚刚过60米线，没机会。这枪最后是60米95的成绩，那么维拉高什呢最终是63米78的最好成绩，目前排在第二位。普雷西斯的最后一投，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64米多，这枪好像出手不够积极，速度已经不太够了。那最后呢，女子标枪的排名没有在最后一枪来发生变化，仍然是北口真花、维拉高什和普莱西斯分列前三位。北口蒸花呢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64米，在之前的成绩稍有提升。今年呢因为9月份有田径的世界锦标赛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北口蒸花是主场作战，所以实际上他也希望在这个赛季能够在主场的世界赛上有一个表现，一切应该都是把目标看向9月份。好，接下来回到跑道上，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在这一站呢，在奥斯陆站，男子800同样是钻石项目，应该说参赛的阵容是含金量相当的高。我们看到了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万永仪啊，画面上给的这一位个人最好成绩呢是1分41秒11，这个成绩也使得他成为这个项目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三人，啊，这是法国的名将图瓦尔，是男子800米的历史第六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61。塞加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五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46。塞加迪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了铜牌。西班牙的选手阿陶尤。阿陶尤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分42秒04。瑞典的选手克拉默，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3，同时也是瑞典的国家纪录。爱尔兰的选手英格利什，也是爱尔兰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他最好的成绩呢是1分43秒92。博茨瓦纳的选手海恩古拉，

这枪呢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三个选手，万永一、塞贾迪、图阿尔，这三个选手的巅峰对决啊，分别是男子八百米项目的历史第三、第五、第六人。比赛开始，刚才说的这三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1分42秒的能力，所以看看他们是不是今天这场高水平的碰撞能够把最终的冠军成绩推到1分42秒的区间以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目前呢是1分42秒70，博茨瓦纳选手马萨莱拉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5月底跑出来的。兔子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希拉茨基呢，他领的速度应该是照着1分42秒70，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去领的。当然他呢应该在400到500米左右就要退出了，最后的300米留给选手们去自由发挥去比拼。他如果能够在非常好的节奏去完成这个领跑的任务的话啊，400米用了49秒79，在50米以内，这就具备了很好的基础，让后面的选手去打开1分42秒大关。万永义已经开始提速了。希拉茨基领了500米退出，万永义开始提速，后边塞贾迪也跟上他，坚决跟图阿尔稍微的落后。万永义已经是要下到直道里头了。塞贾迪是紧随其后，处在第二位，图阿尔稍微的落后，应该没有机会。塞贾迪还在给万永一压力，万永一最后能不能顶住？就差最后10米，1分42秒77，1分42秒77。实际上，塞贾迪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包括阿陶尤，阿陶尤也是具备1分42秒左右的这个能力。还没有打开1分42秒的大关，但也非常的接近了。万永一呢是1分42秒78，跑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稍微有点遗憾啊，这一枪最后呢冠军没有打开142。阿陶尤是1分42秒90，同样是个人赛季最佳。塞贾迪最后的50米直道冲刺稍微有点力竭，图二这一枪跑的其实并不算好。塞贾迪在第三，1分43秒06。其实800米是非常难跑的，竞争也极为激烈。那么今天呢，万永一的战术相对还是比较积极和激进的，没有等兔子退出。希拉茨基在500米退出之前，应该是刚过400，万永一就开始加速了。他等于是第二圈整个是一个加速的状态。当然，早加速早提速也导致他后程呢冲刺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风险。这样激进的跑法让他后程的体能的保障呢出现了一点挑战。所以到最后的50米，直到他稍微有点顶不住了，阿陶尤紧追不舍呀，塞贾迪呢也是在后边跟着。图二是最后拿到了第四，万永一、阿陶尤、塞贾迪、图二啊，这是前四名。啊，接下来关注男子三级跳远，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距离板头还有7公分，用板用的还算是不错了。这一跳，这一跳应该是17米多，我感觉啊，乔丹斯科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米27，

0: 萄牙的名将皮查多，也是世界锦标赛的冠军，2022年在俄勒冈他拿了金牌。啊，这一跳还不太够。今天呢，男子三级跳远的参赛阵容也是挺强大了，除了皮查多之外，还有布基纳法索的名将赞戈，也是上届世锦赛在布达佩斯拿金牌的选手。皮查多这一跳呢，几乎没用上板，这个步点还可以再优化。17.06米，皮查多啊，斯科特，你看现在是17.34米，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最佳，那应该就是第一跳。德国选手海斯，这一跳也是过17了，应该。海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52米。用板用的一般，刚刚踏上起跳踏板。16.96米，差一点到17，有点可惜。哦，赞哥今天看来这比赛的表现也一般啊，他没有进入到 final three， 没有进入到最后一跳。看看最后的一跳，三名选手的最后一跳。乔丹斯科特他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 PB， 来到了17.34米，提升了7公分。最后一跳呢，可以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速度加起来，加速，哎呀，这就是确实在最后一跳呢想的太多，太想发力了，所以步点上就出现了差池。就最后他加速要上板之前那几步跑得非常的激进，但确实也使他这个错过了起跳踏板。因为你最后的加速越快呢，你精准度肯定是下降的嘛。其实这就是一对矛盾，因为大家知道速度越快，那么你的上板的这种精准度挑战就越大，因为肯定是跑得慢你踩得准啊，但是你是跑得越快呢，就越难去踩准这个上板的这一步，但是呢又需要足够的这种起跑的初速度来帮助你完成踏跳啊这一项，实际上这就是矛盾当中去找平衡。海斯看看啊，海斯今天还没破17，这一跳也不行，这一跳也不太行。三步的衔接呢，速度损失比较多，啊，用板还有7公分的余地。你看最后第二步和第三步连接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能够跳起来，然后速度的损失已经是很大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现场布置的栏架应该是女子3000米的障碍，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耐力项目。这枪女子3000米障碍呢，应该说参赛的阵容还是相当棒的。我们看到了巴林的选手，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冠军亚维，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罗提克，去年的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将会向亚维发起挑战。另外呢，由于在欧洲进行的赛事呢，大量的欧洲的名将都会参与到这一枪的较量当中，像欧洲锦标赛的银牌得主德国的选手克劳斯。这一枪看看从能力上来讲呢，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最大的看点。比赛开始，兔子是波兰的选手克罗里克，他也是先突出大部队来领。克罗利克呢，他的领跑的节奏目标应该是9分03秒71，这是赛会记录。看看今天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不是能够打开9分05，甚至去摸9分的门槛。这两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9分的能力。

3000米障碍呢，在赛道上是行进7圈半，那么每一圈呢有5个障碍啊，5个栏架加上1个水障碍，所以选手呢总共是过35次障碍。现在克罗利克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肯尼亚的名将切罗提克是紧紧地跟着他。切罗提克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亚维呢在切罗提克之后，来自巴林的选手，当然也是规划运动员啊，出生呢是在肯尼亚，之后转籍代表巴林参赛。这是第一个水障碍，女子选手过水障碍呢，确实挑战相对要大一点。因为水障碍呢，它这个水坑是3米66×3米66，最重要的呢，水坑是一个斜坡状，它这个底下啊，大家看这个水是个平面，但是水底下呢看不清楚啊，实际上水底下是个斜面，就是靠近栏架的一端呢，它深是70公分，在远离栏架的一端呢，一个斜面向上，最后是和地面拉平，所以实际上呢，导致选手在过这个水障碍的时候呢，尽可能要跳的远一些，这样你落水的时候呢，落到这个水坑里呢，就不会踩得太深的水里，造成严重的速度损失。所以水障碍呢，实际上对于女子选手来讲，挑战是比较大的。因为身高不符，上边男子选手呢，比女子运动员要稍微的占一点便宜，所以水障碍同样规格尺寸的水障碍，对于女选手来说呢，这方面的挑战是的确要大一点。现在克罗利克这个兔子在领，后边呢切罗提克和亚维没有咬他咬得太紧，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比拼。显然这两个选手呢也知道今天的冠军之争主要在他们俩之间发生，所以可能两个人都选择后发制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比赛的这种决胜的手段底牌都留在后边去打。兔子克罗利克已经拉开了大部队有20米，今天呢我们关注的切罗提克和亚维之间的巅峰对决呢，实际上是今年钻石联赛第二次这样的高手过招啊，在5月中旬，在卡塔尔多哈站，当时两个选手呢进行了一次交锋。那一站呢，两个人是包揽了前2名，而且差距非常小，最后比拼到了冲刺撞线的时刻，才分出了高下。切罗提克呢是微弱优势击败了亚维，拿到了多哈站的冠军。今天两个人再次对决。你看这两个选手呢，因为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世界最顶尖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没有去跟这个兔子啊。水障碍这个画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水障碍底下它实际上是个斜坡，是一个靠近栏架一侧深，远离栏架一侧略浅的这样的一个斜坡。还有最后的4圈，兔子已经拉开了得有30米了。切罗提克呢今天是处在第二的位置，亚维始终选择跟在他的后边，让切罗提克帮自己去破风，这也是比较狡猾的一种跑法。当然实际上呢也会让自己相对在这比赛当中呢是略被动，因为你把主动权，把这个提速的主动权交给了切罗提克，毕竟他有身位上的优势。

再到后程，尤其随着体能的下降啊，女子选手们过水障碍的挑战会变得越来越大。谢洛提克、亚维，后边跟着的是土耳其的名将博扎亚尼。谢洛提克、亚维

应该要开始进入到一个逐渐发力的阶段了。兔子已经退出了，切罗提克现在逐渐的把速度提升了一点，现在来到2000米。亚维呢今天坚决的选择后发制人，跟着切罗提克的后边。吴扎亚尼现在是能够咬住他们俩，其他选手稍微被拉开，还有两圈，最后800米的较量。切罗提克现在开始提速了，亚维还能跟得住他，但这个位置呢，亚维他就要顾及更多的问题，就是你比方说你往前跟的时候不要跟得太近，避免双方的意外的碰撞，包括亚维被博扎亚尼和切罗提克挤在中间啊，这个前后他都要看一看，需要瞻前顾后，避免前后的碰撞。最后一圈了，场上的局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节奏已经提起来了，仍然是切罗提克领先，亚维跟在他后边，博扎亚尼在第三在追。亚维现在横向掰出来一点，他要在最后的200米去挑战切罗提克，决胜时刻放在最后的一个障碍。博扎亚尼已经跟不上了，这两个选手完全把节奏加起来了，亚维横向摆出来，横向掰出来之后他去挑战切罗提克，两个人并驾齐驱，这个局面又一次和多哈一样了，还是要比拼冲刺能力。切罗提克呀，在冲刺上还是略胜一筹，9分02秒60，新的赛会记录。这枪比的和这个多哈如出一辙，当然产生了新的赛会记录啊，提升了1.11秒。切罗提克还是笑到最后，亚维呢在最后的这个50米的直道冲刺当中，仍然没有能够去击败切罗提克。虽然最后没有能够打开9分大关，但是刷新了赛道的赛会记录已经是非常棒了，而且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亚维啊，今天是坚决的选择跟随战术，跟着切罗提克到最后一圈，大家去比冲刺能力，比后程的这种能力。亚维是直到过了最后一个水障碍之后才横向完全掰出来，来和切罗提克并驾齐驱的比冲刺，但最后还是输了一点点在冲刺上。比斯莱体育场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赛会记录呢，原本是2019年的钻石联赛肯尼亚的另一个名将诺拉杰鲁托创造的，9分03秒71，今天被刷新了。你看两个选手最后就差0.16，这和多哈战这

这完全就是一复刻啊，但是双双打开了新的赛会记录，也算是留下了看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的标枪，挪威的名将马库斯·鲁斯，这枪扎在65米线上。大家知道北欧这几国呢，在男子长投项目上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挪威呢一说标枪，大家马上能想起托希尔德森，这是挪威田径的标志性的人物。今天的男子标枪呢，有几个选手都是比全能的啊，他们是选择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来专门参加标枪，强化自己单项的能力。比如现在看到的瑞士的选手艾哈梅尔，这是个全能选手。

爱沙尼亚选手豪森伯格，哇，这枪是来到了64米多，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大幅度提升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马克斯鲁斯给出强势的回应，这枪来到67.89了。这样呢，男子标枪也出现了激烈的角逐场面。美国选手鲍德温这枪接近67。豪森贝格是投出了新的 PB， 鲍德温和马库斯鲁斯的角逐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这枪出手角度不是特别好，今天男子标枪当中有两个全能选手啊，厄尔姆和艾哈梅尔都是来

强化自己单项能力来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今天你看凡布莱，利比里亚的选手参赛。另外呢，大家冠称刀哥的德格拉塞，画面上这位加拿大的名将也参赛。我们来看一下男子200米的参赛阵容。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还特别有意义啊，博尔特也来到了现场参与互动环节，所以实际上呢对于男子的短跑选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德格拉塞在第六道，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个人最好成绩20秒28，欧洲锦标赛去年欧洲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的选手托尔图，意大利4x100米接力在东京拿到金牌的主力成员。在第六道就是加拿大名将德格拉塞，前奥运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利比里亚的选手法恩布莱，保持着利比里亚的200米的国家纪录，两届奥运会都进入到了男子200米的最后的决赛。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世界青年锦标赛曾经拿到过100米和200米的铜牌。在第三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在第二道是加拿大另一个名将亚伦布朗，在奥运会上也曾经进入过200米的决赛。在第一道呢是美国选手诺伍德，33岁的老将，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的应该是400米的赛场，他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所以专项呢应该是400米，啊，包括400米的接力。当然400米单项曾经在世锦赛上上过领奖台，200呢确实很少看诺伍德跑。看看德格拉塞这一枪状态如何。从能力上来讲，亚伦布朗、凯利金、德格拉塞、法恩布莱都是很接近的。比赛开始，德格拉塞启动非常快，凡布莱和他相邻倒刺，在拼命的追赶，但凡布莱现在稍微落后。进入直道之后，德格拉塞掉到了第二位。梅纳处在领先啊！梅纳应该是最后还有明显的降速，但仍然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德格拉塞和穆门塔勒几乎同时撞线，还需要高速摄影机的确认。法文布莱在第四位，啊，古巴的选手梅纳拿到了这一枪男子200的金牌，20秒20。穆门塔勒是刷出了 PB 20秒27，击败了刀哥。德格拉塞20秒33第三，法文布莱在第四。梅纳到最后都已经明显的放掉了，最后的20米明显的降速，优势极为的显见啊！最后来到直道冲刺的时候，他的优势已经不可撼动了。德格拉塞虽然在拼命的追，但明显这不是状态最好的德格拉塞。凡布莱这一枪跑的也一般，掉到了第四的位置。穆门塔勒刷出了新的 PB， 提升了0.01。

啊，总体来说呢，这一枪男子200最终的成绩水平不是算顶级的。

0: 今天的女子一百呢，看点很大一部分会集中在圣卢西亚的选手阿尔弗雷德的身上，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异军突起拿到了金牌，就是穿着黄色比赛服的这一位。这个赛季呢他还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所以这一枪作为他的赛季首秀，阿尔弗雷德还是挺让大家关注的。在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卢肯坎佩尔，在第二道呢是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11秒整。第三道呢是英国名将达里尔内塔，内塔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第四。在第四道是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劳史密斯，今年36岁的妈妈选手，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的常客。在第五道是阿尔弗雷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100米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72。在第六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是保持着英国的100米和200米的国家纪录。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选手多索，意大利的1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八道是利比利亚选手麦考伊，非洲锦标赛的亚军。这一枪呢就是看阿尔弗雷德作为奥运冠军2025赛季的首秀表现如何，储备的怎么样。那么塔劳呢作为36岁的老将，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近期参赛频次也非常高，上周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他也出战了。当然两个英国的选手阿哲史密斯和内塔也有相当的竞争力，都是10秒9以内的水平，这个对决还是颇有看点。
1: On your marks.
0: 女子100米11秒钟的时间，这个飞人大战容错率也几乎为零。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王者归来，2025赛季的首秀。比赛开始，起跑不算特别快，但是抬头之后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他超过了塔卢，占据领先，保持住节奏，没有问题了。阿尔弗雷德太轻松了，10秒89，这枪我感觉他只使出了90%。塔劳史密斯第一个向他祝贺。确实，阿尔弗雷德这个能力啊，还是在这枪得到充分的体现。10秒89，极为轻松，关键这一枪跑的。啊，塔劳史密斯呢是11秒整，跑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拿到第二。阿什史密斯，英国的选手，11秒08，也是赛季最佳，处在第三。起跑听枪反应，应该是塔劳史密斯更快。抬头之前他也是处在领先的那一个，但是真正抬起头来来到极速，阿尔弗雷德已经是超越了塔劳。你看这前三步其实阿尔弗雷德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三步之后啊，他本身的步幅也摆在那儿，他一旦这个频率起来之后，其他选手确实很难挑战。当然这一战呢，钻石联赛并非最顶尖阵容的齐备的较量，你像美国的名将美丽莎·杰弗森，包括沙卡里·理查德森都没在，这是去年正好巴黎的银牌和铜牌的得主，所以如果这些选手都齐聚的话，啊，今年的东京世锦赛是不是能够再见到女子百米飞人的巅峰之争？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坐落在峡湾当中的奥斯陆，夜幕逐渐降临，比赛也渐入佳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女子400米栏的美国的名将达里亚·穆罕默德在这一站是参赛的，他也是所有的参赛阵容当中最大牌的那个选手，就是他，达里亚·穆罕默德，曾经的奥运会的冠军，那是在里约2016年。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参赛选手。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安娜·赫尔，个人最好成绩54秒42。这实际上呢是一个七项全能的专项选手。在第七道是意大利的选手佛罗伦索，在第六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尤尔，尤尔也保持着挪威的4x400米的接力的国家纪录，他也是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第五道呢就是美国的老将35岁的达里亚·穆罕默德，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在世锦赛上2019年在多哈也拿过金牌。在第四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卡尔利，在第三道是巴拿马选手伍德卢夫，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曾经进入决赛，保持着巴拿马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萨佩莱塔洛瓦，个人最好成绩是54秒28。在第一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鲁斯，安德利亚鲁斯，23岁，个人最好成绩55秒74。第五道的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今天呢是参加这一站的比赛，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知名度最高、个人价值最大的一个选手，看看35岁的老将今天能奉献什么样的成绩。现在女子400米栏的世界前两位的选手。

0: 手也是历史前两人麦克劳林和博尔双双缺席。那么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这项目的历史第三人，今天是最被期待的，所以现场转播画面给他的镜头也是最多的。
1: Set，
0: 他在第五档，比赛开始。穆罕默德顺利上第一个篮，他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今天也就是伍德鲁夫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穆罕默德非常轻松，这个篮间节奏保持得很好，但是对于35岁马上36岁的老将来讲，后程的停保障是一个挑战。现在穆罕默德已经明显处在领先了，优势相当大。保持着非常好的节奏，

轻松的拿到第一，53秒34，穆罕默德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应该是。这成绩相当高了，水平。说实话，穆罕默德如果保持这样的水平，他仍然有机会今年去竞争一个代表美国队参加世锦赛的名额。啊，赛季最佳53秒34，个人赛季最佳。当然，距离他的巅峰水平52秒以内，这也是历史第三人的极限。啊，作为历史第三人的极限，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就他目前这个竞技状态，马上36岁了，啊，保持住的话，到9月份，仍然是有机会代表美国队参加东京世锦赛。啊，因为美国呢，它世锦赛的选拔的体制，应该就是在世锦赛之前2周到3周，8月底左右呢，会进行这个美国国内的选拔赛。所以，达利亚·穆罕默德现在这个能力，他主要面对的对手呢，应该是美国国内的其他高水平运动员，像科克雷尔，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银牌得主，还包括这种。好，最终呢，美国老将达利亚·穆罕默德拿到女子400米栏的冠军，53秒34，这断崖式的领先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场地就知道小杜要来了，杜兰蒂斯，蒙多杜兰蒂斯想再一次向冠军之外，也是向他自己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发起挑战。5米62非常轻松，小杜选择从5米62来试跳，这个高度过一下之后，应该他会进入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卡拉利斯，来自希腊的选手，肯德里克斯，今天在奥斯陆站呢，这个男子撑杆跳高的参赛阵容真是星光熠熠。小杜不用说了，奥运会的亚军肯德里克斯，然后季军卡拉利斯都在，包括上一代的王者，我们久违的名字拉维勒涅又出现了。然后代表着亚洲最高水平的菲律宾选手奥比纳，这真是星光闪耀。荷兰选手弗隆，马绍尔，澳大利亚的选手，他在5米62第一次试跳还出现了一些差池，第二次没有问题了。

拉维勒涅，老将拉维勒涅，现在5米62对他来说都是个挑战了。第三次，哇，终于过去了。现场给他的欢呼声也特别的大。拉维勒涅马上39岁了啊，

德里克斯5.72米也来到第三次试跳了。哎呦，这个不应该啊！肯德里克斯今天状态不好，居然在5.72米没有过去。美国的选手萨姆肯德里克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今天在5.72米出了问题，没过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06米。他个人最好成绩6.06米。今天肯德里克斯早早的退出了争夺。土耳其的选手萨斯马。哎呀，5.72米也出现了问题。萨斯马是这个赛季曾经跳过5.90米的。好几名选手都在5.72米这高度出现了麻烦。弗龙5.72米也没过去。拉维莱涅，小杜之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撑杆跳高上一个时代的王者。哇，漂亮！对他来说，现在真是享受比赛了。马上就要39岁了，还能够在世界最顶尖的较量当中出场，本身就是最大的褒奖和肯定了。在小杜之前，他是人类极限的代表。在小杜刷新世界纪录之前，上一个时代的世界纪录就是拉维莱涅的6.16米。他把布博卡的世界纪录先打开了，然后迎来了小杜的时代。所以今天两个王者，两个不同时代的王者在同一片场地出现，本身就是这故事当中相当感人的主题。杜普兰蒂斯现在他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已经是来到了6.27米。非常轻松，5.82米对他来说相当的轻松。你看这高度对他来说呢，第一个是过杆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冗余量啊，另一方面他握杆都不用握到杆头，还是可以留很多的余量，因为他这杆子都是为6.2米以上的高度挑战来做准备的，那当然会有更长的杆子。杜普兰蒂斯呢，他的比赛策略现在一般是从一个相对他自己要舒适的高度来做第一次试跳，找一找比赛的节奏和感觉，然后呢在关键的能够决定比赛胜负就是拿冠军的高度上他会出场，最后就是挑战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82米第一次又过去了。

卡拉利斯也具备6米05的能力，在今年的南京的室内锦标赛上他跳出了6米05。现在现场还没有退出挑战的有4名选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有了，哎，这下高度是够的，但是在攻杆的时候呢，膝盖正好把横杆顶掉了，有点可惜，身体在空中还没有完全腾起。

绍尔这一跳稍微可惜。现在就是马绍尔和拉维莱涅要争夺5.82米这关键高度。哎呦，马绍尔今天真是遗憾，5.82米愣是没过去，关键第二、第三次试跳都是相当的接近，高度其实都够了。5.92米了。杜普兰蒂斯真是太轻松了，就一下啊，对于他来说呢，在这种低高度上，相对低的高度上，只能说以他的最顶尖的水平来说，相对低高度上呢，要尽可能减少失误的次数，保留体能在后边去用于挑战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过，

今天天气条件是不错的啊，感觉没有什么风，这个对于身板较高的选手来说是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不会受到风的干扰。卡拉里斯最后一次是5米92，哎呦，还是不够。那这样杜普兰蒂斯就已经拿到了冠军，下面就是挑战世界纪录，后面属于他的表演时间，他在6米03的高度先来一下。哎呦，6米03，第一次试跳出现了一些小问题。6米03，杜布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速度加起来了，没问题了。一切高度挑战项目的最重要的核心和基础呢，底层逻辑上来讲就是速度。你只有助跑的速度足够快，才能够提供你在不管是起跳还是插杆腾起那一下足够的向上的这种动力。6米03是赛会记录啊，他在这个高度是先要打破赛会记录，此前赛会记录也是他的呀，22年的。到了6米15了，

0: All right, good, mate.
1: 今年呢，此前的室外赛季杜普兰蒂斯两站室外赛季的钻石联赛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就是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那么厦门呢，他是5米92拿到了冠军，但当时他肯定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嘛，没过6米。绍兴柯桥呢是6米11拿到了冠军。当然了，这个距离他室外的最好成绩6米26啊，都是有很大的差距。他的世界纪录6米27在室内创造。6米15，第二次速度是够了，有了，非常的干脆。6米15，有了。这当然是新的赛会记录，因为刚刚赛会记录已经被他刷新了，在6米03。拉维莱涅是一个非常让人尊重的老运动员，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他现在在很多的和杜普兰蒂斯同场竞技的场合，他真的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祝福送给杜普兰蒂斯，而且我们经常看他有的时候甚至像是一个杜普兰蒂斯的一个粉丝一样，在现场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会发自内心由衷的为杜普兰蒂斯去鼓掌加油，鼓劲儿欢呼，特别让人感动。啊，杜普兰蒂斯不再挑战自己的世界纪录了，在6米15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拿到冠军之后，啊，他的挑战就此终结。好，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男子300米栏的较量了。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瓦尔霍姆出现了。300米栏呢并非一个世锦赛奥运会的标准项目，但是在欧洲的一些赛事当中呢，它会有这样的传统，一个300米跨栏。这个项目呢当然含金量不用说了，因为男子400米栏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名字，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三个王者将会再次聚首，就是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好了，我们来看看各个档次的参赛选手。第八道是实力强劲的美国选手巴西特，他拿过世锦赛的400米栏的铜牌，那是在22年的俄勒冈。在第一道是土耳其的选手阿坎姆。前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400米栏。在第二道呢是德国的选手阿吉耶库姆。欧洲锦标赛的决赛选手，在第三道是巴西的选手利马。这是男子400米栏的亚洲王者卡塔尔选手桑巴，世锦赛上拿过铜牌。在第五道呢，莱伊本杰明。男子400米栏的历史前三人，在第六道是另一个历史前三人，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在22年俄勒冈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在过去2届奥运会呢，他都遗憾地拿到铜牌。在第七道最后介绍的就是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也是男子400米栏的历史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在300米栏这个单项上，在今年的厦门站的钻石联赛，他刚刚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33秒05，也可以说是世界纪录吧。

0: 今天三大王者再次聚首，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最顶尖的较量放在最后上演。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瓦尔霍姆呢被莱伊本杰明击败，屈居亚军。所以实际上，充分说明在历史上男子四百米栏处在最高水平的一个时期就是当下。这三个选手的纠缠和较量，远没有到分出高下的时刻。他们的你追我赶也是共同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男子四百米栏的伟大时期，也是共同缔造了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看看今天三百米栏
1: ，set，
0: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起跑就非常的强势，很激进的跑法。多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也是紧紧咬着他。这个比赛的容错性要比四百米栏更小。莱伊本杰明现在和瓦尔霍姆已经并驾齐驱了，莱伊本杰明超过了瓦尔霍姆，但是到了直道还有追的机会，瓦尔霍姆把节奏加起来，莱伊本杰明有点掉速度，没有机会了。瓦尔霍姆拿了冠军，哇哦，新的世界纪录32秒67，三百米栏的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瓦尔霍姆破了自己今年在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33秒05。新的世界纪录，三百米栏这个并非标准大赛摄像的比赛项目，在奥斯陆产生了新的世界纪录。瓦尔霍姆32秒67，莱伊本杰明掉到了第三，他被桑巴给击败了，卡塔尔的名将桑巴拿到了第二名。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好像本杰明来到了第二位，啊，这是准确的成绩。对不起，刚才这个成绩第一时间是并不准确的，啊，这个第二名的名次归属应该还是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你看这一枪，瓦尔霍姆这跑法就是奔着世界纪录去的，所以一发枪，全力上，攻第一个栏，节奏非常快，但中间呢一度被莱伊本杰明追进了。多桑托斯还是在第三位啊，确实没有问题。刚才现场的字幕系统出现了小的差池，把桑巴放到了第二的位置上，仍然是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桑托斯没有问题。新的世界纪录在瓦尔霍姆的脚下诞生，他刷新了自己4月26号在中国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当时33秒05，今天他开了33，来到了32秒67，莱伊本杰明和多桑托斯分列2、3位。这个人类历史上男子四百米栏水平最高的时期仍然在向前延续着，这三个选手的竞争故事也还在延续着，我们共同等待今年的9月份东京世锦赛，在四百米栏的项目当中，这三个选手再决高下。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为您带来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就全部结束了。本周是一周双赛背靠背，到周末的时候呢，将会移师另一个北欧国家，来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将会进行下一站的钻石联赛的较量。我们也共同等待着下一站的故事的上演。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关注了2025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6站奥斯陆站的比赛，我们下一站斯德哥尔摩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季后赛第一轮啊，这是山东高速和辽宁本钢之间的一场12进8的系列赛，这是小组系列赛的第三场，前两场比赛呢，双方是打成了1-1。在双方首场碰面的时候呢，辽宁队是战胜了山东队，以下克上，拔得头筹。但是山东队上一场比赛呢，高诗岩回归之后打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拿下了15分，还有11个助攻，整体的表现相当出色，也帮助球队完成了一场胜利。今天开局之后，陈林坚的表现相当好。山东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克里斯、巴塞尔、陶汉林、高诗岩和陈林坚。辽宁队这边赵继伟、富豪、哈维、莫兰德和燕守奇。山东队今天开场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而且在转换进攻当中呢抓得也相当好。
1: 需要我们的掌声鼓励一下，山东！

0: 时候。
1: 严少奇上线的突破，险些回线，我们看是不是回线违例了，这个传接球上的不谨慎。

连续的手递手之后，这边莫兰德下顺之后的上篮，但是进攻时间到了。

打得略微复杂一点，直接反抢之后的一个三打一，撤凳子。这球帕塞尔还是防得相当好，给了一下对抗，然后撤凳子。

利用挡拆陶安林下顺，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攻框。裁判先给了燕守奇的犯规。燕守奇这背后掏球呢，身后这一下掏的是比较干净，但是这个动作是从身后，而且直接从他的腋下、胳膊和躯干部分穿过来。这种球往往都会是裁判比较重点会去吹的。哈维被掩护绕出来之后的一次外线的接球投篮。

相当不错的突分，给了富豪一个特别大的空位的机会，但是没有能打进。这边想推转换进攻，但是高时延又被辽宁队抢断了。今天开局高时延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0: 手里肘之后接挡拆，但是两个人的强延误让哈维的出球变得很困难，这球传得完全失准。
1: 双手。

0: 瞬间希望能一起守护。
1: 瑞斯外线的投射也没有能打进。直接抢断之后的反击。约翰逊一上场整个状态还不错。
0: 是约翰逊，非常憋，喊出来，11号，加拿大的皮匠，山东队，每个声音都是最棒的，高秀，谢谢。今天我们有多少家人在现场一起山东高速昂首狂拳。

克里斯的内传内空间有点很小，防守人在里面比较多，但是这球再传出来的时候外线投射是一个大空间啊，防守人在投进。上一场比赛他三分球七投只有一中，但今天一上来这个外线投射感觉还不错，

感觉辽宁队今天整体上线的防守显得强度有些不够，给山东这边的突破啊、出手啊太容易了。这个球陶汉林防得相当不错，一直在跟在裁判身边，在强调这是个好帽，有点突进来了。还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率的转换，威尔斯还是攻击能力很强的。小球小打大，这个转换机会把握得很好。约翰逊替补上来之后，进攻状态相当不错。

0: 区之间的担当掩护，四十五度角的出手，还一个，公司，
1: 防守，

剩四秒，约翰逊再出手还进，压哨投中。关注这场比赛的第二节。首节比赛呢，山东队的转换进攻抓得很好，莱蒂要是王兰坤、陆毅和威尔斯。原队第二节的场上球员，今年王兰坤整体手感状态很好，高晨、琼斯、谢武杰、陆毅和郭可。两边转换的三分抓的都是扎实。高士元今天的进攻状态要比上一场比赛进攻状态好。上一场比赛呢，高士元呢是三分球手感七中一，但是呢频频利用自己的突破拿球去帮助球队。这场比赛高士元的三分球状态要好，他这个点一旦能组织能投三分，那这个山东队的外线

0: 东队今年整体外援的表现，两队外援进攻，首发的克里斯和帕塞尔虽然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替补上来的这个琼斯和约翰逊表现不错，尤其约翰进攻状态特别好，又成功的防了24个。
1: 再一次防守成功，您们每个月的防守成功，加大油鼓励一下他们，山东队，咱们加油，山东，山东，山东，拍手声带着二，山东高速，
0: 已经拿15分了，院士投篮全中，6投6中。给陈林坚做无球掩护，郭凯挡完下顺，
1: 感谢每一位观众的人民观看在季后赛的登场，每一位的声音都非常的响亮，这就是我们家人，我们一起的努力，每一个瞬间每一分一起拼。

姜雨欣的三分球。其实姜雨欣这个赛季在辽宁队并没有特别多的有这种战术地位的体现，他的一些特点并没有完全摆出来。这个

对了，不然那会儿

来，灯光组直接换人，刘春水，换上小光，掌声。

尔斯今天在整个辽宁队的个人进攻当中呢是不错的啊，威尔斯这年纪也大，胡子都花白了。陈林坚，陈林坚在锋线上。

顺利安全，希望。

0: 发球，克里斯和陈林坚没处在一个思维频道上。
1: 来，北京的区划一的王小生。

江雨欣很多时候呢都是承担着一个接应投篮，或者说这个进攻时间快到了，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给江雨欣这个位置做一些这种战术的安排，给他给予一些战术地位，因为本身在这个位置上他是有高度和力量的优势的，而且本身江雨欣的技术也很高，但是来到辽宁之后呢，一直没有发挥出来它的作用。

场比赛今天打到现在，山东高速这边的整体进攻外援的发挥要好一点，但是辽宁队呢始终回应球做得也不错，对方还要把球切掉。辽宁队还是保持自己该有这种韧性。

0: 每一位战士的，也要感谢每一位球迷们。
1: 今天从进攻状态上来说呢，帕塞尔的进攻是3分，没有约翰逊，约翰逊今天进攻状态是4分。帮助两队连续出分。

0: 还是聊你上线太轻松了，上线太轻松被突破，就下线必须及时回收去协防。那这边大个的下树不见了。
1: Let's go, please.

0: 错进错出。
1: 都是山东队没有办法，得分的优势。

快攻出现了这个失误就不应该。陈林坚很好的控卫机会，对他来说就无从。

0: 来到了11分，就这一小段时间，上半场结束之前，从42平在外援做出了调整之后，这边山东队打了一波11-0。刚才，这是这3-4分钟时间里辽宁本帮的第一次进攻，还是靠边儿。上线让山东输得太轻松，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

0: 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高士元、约翰逊、陶艳林、克里斯和陈林坚，这是山东队下面的首发。约翰逊因为表现非常好，所以下面首发。辽宁队这边呢，赵继伟、哈维、李晓旭、莫兰德和燕子奇。
1: 想要离开，延续我们主场的能量，最棒的句式：山东，山东，
0: 山东！防守，两个人夹击，抢断之后的反击，克里斯。

0: 较匆忙的一次出手。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准备回到比赛，我们的加油棒拿起来，双手展现出场的能量和气势，打起激动，双手用拍子打起，让球迷只有热闹大喊声，大喊一声，神东队，解析。
1: 陈林坚，感觉这个分差要逐渐拉开了。辽宁队下场来了之后，拿了两分儿，好，下场还没有多分。赵宇出现之后，霍兰德还是没有能打进，结果争抢篮板又犯规了。
0: 这是我们大家

0: 小旭的镜头，唐亮芬一直其实是李小旭的一个杀手锏，拿手好戏，但是随着年纪啊慢慢的比较大了，就是这种投篮的稳定性也在下降。他转换进攻，梁静有没有机会？赵继伟三分球进，关键时刻呀，救球队于水火。
1: 球队的评分连续居国。现在得分好，坚持进攻。每次加油声、呐喊声，就是我们前进的能量和底气。就是指导员，谢谢。
0: 切掉了，米尔奇的防守还是不错。这个球威尔斯强起，不愿意说不愿意干扰。

0: 陈安林打进二加一。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需要我们努力的加油中，我们的球队以球之名有不少山东球迷的加油声，山东山东山东，再来点劲儿，山东山东山东，我们的山东球迷加油，北京打死球。
1: 这个球难度有点高啊，中间出手的机会，三叶货观察给外线维尔斯，王彦霖背后确实是有推人的动作，那裁判呢响哨稍微慢了一点，有点延迟响哨。

家教育。都救回来，秋田还在山东手里，克里斯自己来持球推进，扛开对抗，陈林坚两个人利用边线没有去界，选择夹击，院训的出错。山东高速这边威尔斯防守队队员，分差正式拉大到20分，这个分差对辽宁队是相当不利，而且威尔斯还四犯了，今天辽宁队进攻稳定性最好的

这就是我们强力的主场，兄弟力量携手我们。

0: 剩六秒的进攻时间，24秒违例。今天辽宁队被防出了好几个24秒违例。就这场球啊，其实三局两胜的首轮对抗，这比赛应该是打得非常激烈，打得非常紧张才对。但是今天在辽宁队的身上，感觉并没有看到那种生死大战应有的紧迫感。球队打得比较松散，就是没有辽宁队三连冠时期，或者甚至说这两年那种打比赛的那种压迫投入感。进攻端球队也是经常出现一些低级失误，防守端整个上线的防守形同虚设，被山东队的上线突破也好，空切下顺也好，还是这种很轻易的就把上线就突进来了，就穿越了。再一个三分，我这比赛要打花了，眼瞅着奔着30分去。
1: 万里生。

又切掉，再打反击，再进，28分的分差呀，就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是一场季后赛的淘汰战。对辽宁队传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给对手带来的那种压迫性紧迫感，包括转换的效率、进攻的质量，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山东队打的也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了，这个比分拉大到近三十分啊，将近三十分的分差。而辽宁队在这几节比赛当中，第一节是二十二分，第二节是二十二分，第三节打到目前为止只拿了六分，只拿了四分。上半场的最后时间段，威尔斯打破了得分荒，从山东高速打了一波11-0之后啊，威尔斯投进了一个两分。然后双方44-0进入到下半场，打到现在辽宁队只拿四分，整个第三节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下你三十分的分差，对于单节只拿四分的辽宁队来说，就怎么去拼，基本这个比赛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对，前两节都是22分，现在是30分，你想靠一个第四节追？

看有没有反击拿分的机会。王兰青退过来，摇篮给到李晓旭，再分对角，威尔斯的三分还是没有进，但李晓旭

0: 篮板。
1: 来自全场球迷又一次携手防守成功，加罗帽双手拍起来，山东高速。
2: 全队的高级一位，
1: 拍手声继续继续。
0: 下面是上哈维，哎呦，太难了！陈林坚强对抗，撤一大步，再扔进一记三分。进了，辽宁队第三节单节目前只有六分，这一节辽宁队被山东队打了一个26-6，分差来到31分。
1: 今天的比赛时间要看一下咱们大家伙儿对方的山东高速上第四节比赛开始。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31分的分差，辽宁队前三节是22分、22分和6分。31分的分差，你要想打回来，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一节上了姜雨欣，上了张晨志芬。邱彪知道31分的分差，仍然非常的谨慎。一上来出现一个失误，被对手打反击，马上进。对队员要进行调整，要安排和布置。又出现失误，辽宁队的全场紧逼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上来打了一个4-0，啊，这是辽宁队应该有的，就是你得把那股劲儿拿出来，全场紧逼去撕咬对方，这是生死之战呀！三节落后31分，已经不说一只脚，就是脖子以下全埋到土里，全站到悬崖外边。山东高速第四节一上来频频出现失误，这也是真的给辽宁队给机会。好球，又一个三分进账，打了一个7-0，一上来只用了1分多钟时间，这个7-0，这还是相当起势的，对于辽宁队来说。
1: 再次把加油声打满赛场，加油声对我们的队是最好的鼓励。

真的是辽宁队把自己扔到生死边缘了，才把那股劲儿拿出来。上来两分钟多一点，打了一个9-0。

0: 惯了。陈林健的三分球啊，转换三分没有能打进。山东队的进攻状态在下降，这是辽宁队的好机会，打了一个11-0。辽宁队第四节一上来11-0。
1: 开始吧。

0: 下。奥数，奥数。而且我们继续防守，需要大家一起来防守的声音。
1: 咱们高度集中，欢迎。
0: 队长 please rest， 队长李森。
2: 到目前为止打了三分多钟了，山东高速第四节还没有得分，看看谁能帮山东队挺身而出。赵继伟这个防守也是拼尽全力了，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13-0。
0: 来，张启功球权，主场球迷防守中，防守，防守。来来来，接场接线，出球入进。
2: 抢断反击一条龙，终于由高诗岩帮助球队打破了第四节的得分荒。在被对手打了一个13-0之后啊，这边高诗岩的抢断反击给山东队第四节首开纪录。

凯再进一个中投，帮助山东队稳住了局势，分差又回到22分。这样的话，山东队的局势基本稳住了。

有请我们国家队长马良，马良33番防守犯规，你们看到我们所有队的兵，我们的双手国家拥抱，鼓励一下山东高速，山东高速，这就是努力的力量，战破胜。没事没事，山东。

0: 上去夹击，球传到篮下，陶汉林再打进。
1: 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

目前对于山东队来说，基本上是等待着晋级的时刻，而对于辽宁队来说，还有三分多钟，二十多分的。

分差，想要追回来，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个赛季呢，辽宁队也是经历了换帅，同样在外援上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调整，球队的整个变化，包括张镇麟离队，包括韩德君的退役，整个辽宁队的基本班底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和调整。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这个赛季也始终没有能找回自己的状态。起伏非常大，高世炎非常沉稳，还是控制节奏，消耗时间，

我们来到这个云南。

0: 裁判也是这时候对录像观看的非常严谨和认真，仍然保持着这个比赛的严谨性。
1: 王守生不要停，
0: 发球超时了应该是。
1: 山东高速，每个人的双手上。

我们掌声鼓励我们的队长郭思雨。

可以再大声吗？二十号！为华联响起热烈！

胡毅的三分球投出一个三分杆来。

0: 没有任何问题，最终山东高速是98-82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从而在3局2胜制的季后赛第一轮当中淘汰了老牌劲旅辽宁，晋级到8强。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要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迎战曼彻斯特联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坐镇主场的桑德兰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曼联今天身穿的是黑色球衣黄色球裤，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桑德兰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2位，有47个积分，在联赛还有3场比赛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仍旧保有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里边，桑德兰作为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还是有自己的追求。而曼联队呢，在上一轮比赛主场击败

在利物浦队之后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所以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对于卡里克之下的球队来说基本上都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松弛的状态来进行。今天卡里克也给曼联队的首发进行了五处的换人调整。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曼联队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主要还是因为桑德兰队自从降级之后啊，在低级别联赛打拼了多年，直到这个赛季才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所以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首回合较量之前，上一次联赛当中的碰面已经是在16-17赛季了，十年以前。而本赛季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曼联队是在主场2-0击败了桑德兰，当时的主教练还是阿莫林。后场的出球直接传到了桑德兰队的脚下，这是扎卡。这个赛季扎卡的加盟给圣班马桑德兰带来了稳定性，也带来了久违的英超联赛经验。扎卡对于这支队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这是曼联的主帅，现在仍旧是过渡主帅卡里克。究竟球队的高层什么时候会给他提供一份正式的合同，或者说究竟会不会给他一份正式的合同，现在还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这边是桑德兰队的主教练勒布里斯，在2024年7月接手球队以来，带领球队征战已经超过90场比赛，取得了其中37场比赛的胜利，胜率在40%以上。好，来看一下首发，桑德兰队今天的先发守门员是22号勒夫斯，在后防线上包括了6号赫尔特劳伊达、15号阿尔德雷特、20号穆杰莱以及17号雷尼尔多。究竟是谁来打这个中后卫，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场上的具体站位情况。看上去感觉还像是穆杰莱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来打这个中后卫。在中场的位置两名后腰仍旧是27号萨迪基来搭配着34号队长扎卡，而在攻击线上包括了28号勒费、32号休姆、7号塔勒比以及顶在最前面的9号布罗比。这一套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和上一轮比赛战平狼队相比较只有一个变化，而且是被动换人调整，就是6号赫尔特劳伊达。扎卡，这个局部是3-2。卡勒比领到禁区前，哦，这脚射门看上去是八九不离十啊，稍稍偏出门框一点。这个是从内部的位置啊，卡勒比和队友打了一个配合，一路斜插，跑着就到了禁区里。主要还是梅森芒特在这一点的防守上注意力不够集中。今天呢，对于曼联队来说，考验就是在后腰这条线上，主要还是因为阵容的轮换。卡塞米罗今天并没有首发，搭档打后腰的是芒特和梅努，两个人在防守方面显然和卡塞米罗不是一个水准的，所以在场上需要更多的呼应，更多的配合。我们来看一下曼联队今天具体的首发，守门员呢是31号拉门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马奎尔搭档着6号今天复出的马丁内斯，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马斯拉维以及23号卢克肖，中场的中路包括了7号梅森芒特以及37号科比梅努，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切尔科泽，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16号阿马德迪亚洛以及10号库尼亚，前腰是队长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今天这个比赛因为是在雨中来进行，而且看上去雨势应该还不小。漂亮，这个直传球直接打到了曼联队防线的身后，好机会，左脚的打门被

拉门斯挡出底线角球，萨迪基刚刚沿着中场的中路啊，前插到了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个其实还是暴露出来今天曼联队在中场中路防守几乎是不存在，开场的前六七分钟的时间已经给了对方两次这样的机会啊，这个时候梅努在追求，梅森芒特甚至只是在原地看着，没有跟对方前插人的意识，多亏了拉门斯。上一轮比赛拉门斯虽然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啊，直接导致球队丢球，但是好在曼联队还是赢了。第二点，这球没抡上，和下雨皮球湿滑有一定的关系。起球再到禁区里后点位置，这次是梅森芒特把球解围出底线，桑德兰队获得连续第二个角球。今天他身上的防守压力很大啊，感觉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快，可能没太预想到比赛是这样的强度。前点，这个头球难度比较大。球队的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这对于今天客场作战的曼联队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手虽然这个赛季上一轮是宣告正式的保级成功啊，但是他们还是有追求的，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现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在积分榜的中段几支球队拉的积分差距并不大，所以没拉开，即便到现在啊，虽然桑德兰是排第十二，但是仍旧有希望冲击下个赛季的欧战，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求战欲望，所以曼联队还是要做好准备。这是卢克肖，哦，裁判吹了犯规，第一时间并没有鸣哨，这是今天执法的主裁阿图维尔。来看一下库尼亚拿球之后的摆脱，阿图维尔第一下可能还是想看一看曼联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攻势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随后还是决定给了这个任意球，在他的判断里给任意球应该威胁更大一些，所以他也在和对方的队长扎卡进行着解释。所以这个裁判员呢，在决定是否吹哨判罚犯规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攻方获利，当他认为吹哨攻方会获更大利的时候，他也会吹的。比费迪亚洛，这显然是有设计的一次任意球，桑德兰队在禁区前的防守还是缺少了一些注意力，这是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真空地带，只不过迪亚洛这一脚射门没有中目标，稍稍偏了一点。费尔南德斯能不能够拿到赛季个人第20次联赛助攻，还是要仰仗队友们的发挥，尤其是在攻击线上的这几位。今天舍什科因为上一轮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呢今天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里啊。另外呢可以说是B费最好的助手卡塞米罗今天因为也没有首发，所以B费的这个助攻数还是要仰仗其他人，之前助攻给舍什科和卡塞米罗是非常多的。好机会，拉门斯出来扑了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抱住了。拉门斯在成为曼联队的首发门将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只不过是在上一轮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算是比较罕见。布罗比最后这一下感觉像是稍踩到了一点拉门斯的手，
不过现在来看问题不大。

那后腰位置上的问题很大，很明显啊。这球梅森芒特回追回来，倒地放铲，在禁区弧顶的位置破坏，虽然算是一次成功的破坏，但是作为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不应该允许对方很轻易的啊就攻到本方的禁区之前，对防守的意识还是要在。如果后腰总是在一味回追的话，那就说明危险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桑德兰队在比赛里至少上半场比赛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虽然是刚踢了十分钟多一点，但是桑德兰队制造出来的进攻威胁主要还是在曼联队中场的中路，利用好了今天对方排兵布阵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阿马德·迪亚洛，这是他结束租借效力桑德兰队之后啊，第一次返回到光明球场。当时在22-23赛季，桑德兰还在英冠的时候，曼联队把他租过去了一个赛季。整个赛季下来，42场比赛，14球4助攻，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越位，这个定格的瞬间来看还真没有啊。马丁内斯应该是拖在后边。

他一拿球，对方立刻上来包围。都知道今天他在曼联队中场中路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环节，快速的推进，布罗比。曼联队回来的倒是比较及时。

勒夫斯直接开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头球摆下来，又是桑德兰的机会，吹了犯规。梅森芒特，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又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的这次犯规。之前有一次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了铲抢，那次是成功的，这次是犯规的。但是总体而言啊，作为后腰球员，不能够总是在回追的路上啊，这就说明对方已经把你过了，你的防守位置不对。所以今天单从这一个环节上来说啊，桑德兰队还真的是有文章可做。扎卡，库尼亚是很积极，还是不想让这个球出界。

孟杰莱，他是英超赛场上几个大力边线球掷得比较远的球员之一。上一场比赛他自己也有进球，个人的英超联赛赛季第三球。球门球，阿尔德雷特作为中后卫是非常强壮的，而且这名球员在对抗方面是有着非常好的能力。卡里克，塔勒比，长传球，修姆直接把球卸下来了。曼联队给的防守压力是不够的，修姆。勒费，这球没传起来。桑德兰队还是通过右边路来组织进攻。卢克肖在的这一侧啊，暂时还没有受到对方太多的冲击。看看穆杰莱是不是还要扔手榴弹。这次换了。换到左脚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好机会，连续的第二脚射门，在示意曼联队禁区内疑似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反应。看看要不要听一下啊？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彼得班克斯来领衔。第一脚射门问题不大。随后第二下阿马德迪亚洛有没有打手啊？不太看得不太清楚啊，像是打在腰上啊，像是打在腰上，打在这个腹部的高度，没什么问题。梅努第一下呢，可能是中了他的大臂，但是他这个动作肯定是没问题啊，手臂紧紧贴着躯干。手上有动作，犯规了。雷尼尔多，今天啊，这前二十分钟的比赛时间，整体来看，曼联队好像缺少一些战役。又下着大雨。球队这个赛季的任务也已经提前在上一轮就完成了，今天阵容又是大轮换，好像所有人多少这前二十分钟有点例行公事的意思，踢一踢磨一磨就可以了。再加上今天这个排兵布阵，客观来说确实有天然短板，就是在这个中场中路两个后腰这个位置上。所以这比赛的局面会显得比较被动。

费尔南德斯，迪亚洛，萨迪基在场上作为后腰，他的覆盖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频繁的向两个边路来贴。

他在场上的这种奔跑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来弥补扎卡在场上的这种面积的覆盖。扎卡其实也很能跑，但是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啊，肯定没有原来那么能跑了，所以他需要身边有一个这种能够覆盖绝大多数场地面积的搭档，萨迪迪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的话，扎卡也可以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出球，放在节奏控制，放在转移上。两曼联进攻现在基本上组织不太起来，还是缺少一个在费尔南德斯身后的出球点。这个球如果想从防线上直接打到费尔南德斯脚下，现在来看不太可能，因为他基本上被对方两个后腰淹没了。萨迪基和扎卡两个人可以限制住他，这个时候需要芒特或梅努两个人其中一个来帮费尔南德斯吸引一些对方的防守注意力。中传球失误，还吹了犯规。

萨利基啊，刚才和蒙特拼抢之后，好像护腿板都飞出来了。一点，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很混乱。拉文斯把球打出来，但是没打远。哎，这个布罗比的冲击力啊，你看他一个人是对抗着曼联队两个中后卫。上来先是扛开了马丁内斯，完成了头球摆渡，随后又靠着马奎尔一直向曼联队球门的方向来退，

马丁内斯，带球已经过了中线，梅努，库尼亚还有齐尔克泽，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这个无球跑动，基本上都是不停的出来接应，然后转身再往对方的防线身后跑。但这种时候缺少一个真正的出球点。好的，芒特转身摆脱，但是对方的防守层次不错。高位就地抢，压迫让对方出现失误。斯拉维这个球传的目的性不明确，手上有拉拽球衣的动作，犯规了。休姆，这球理论上啊，严格一点的话肯定是黄牌动作，在被对方摆脱的情况之下上手直接奔着对方的身体去了。

雨看上去确实是很大，所以球员在场上的观察呢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迷眼了。费尔南德斯来看看第二点，马奎尔角球，这是曼联队开场之后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落点在后点，还是角球。马奎尔刚才一个人扛着对方两个啊，是不是还碰头了？可能是头碰头。来看一下，看着就很疼啊，但马奎尔确实是有这个铁头功。这次给到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迪亚洛一对一没过去，费尔南德斯把球摘出来，这是卢克肖起球，好落点，一点还是被桑德兰队顶出来，库尼亚中路，切尔克泽的头球没有中目标。库尼亚这脚传球其实还是挺有准头的，但如果这个高度再稍低一点，让前面冲过来面向球门方向的费尔南德斯顶到，可能机会更好一些。切尔克泽他是后仰，想发力很困难。立马这个位置横传球失误是很危险的，当然这个球芒特做得不错，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没有着急下脚，而是把对方往边路驱赶，给自己的队友啊留出组织防线的时间，尤其是刚才立马是离开自己的位置传球失误的，得给他时间跑回来。脚跟传球传到了对方脚下，罗比这球吹了桑德兰队的犯规，不仅布罗比好像一头雾水，现场的观众也一头雾水啊，射球了，这个是没问题，这可能只有现场的这个裁判员阿图维尔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对，胳膊太长也不好。切尔克泽转身之后给了一个直传球啊，这个球阿尔德雷特回追的速度也不慢，但第一时间如果切尔克泽能从自己的身体右侧把球分边的话，可能卢克肖接起来更舒服一些。芒特重新抢回来，或许是因为下雨啊，场地很滑，球上也很滑，所以看上去这个球不是很听话，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第一时间把球就控下来。

协商船转移，左路塔勒比在底线附近面对马斯拉维，斜回传修姆，罗比这个球转身完成了一脚处理球，是四传四射。远端的立柱如果有队友能及时跟进的话，这是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今天布罗比在场上还是非常好的展现出来了自己的这种对抗能力，绝对的大中锋。他这个背身一护球，他身体又很宽，对手其实很难接近他。这雨看上去是没有停的意思啊！现在在桑德兰的实时气温只有8摄氏度，一下雨，这个实时的体感温度只有1度啊，只有0上1摄氏度。这个对球员来说确实是算相当冷了。球在内部抹到了禁区里，但是传球被对方挡出来。一个直传球抹到禁区，布罗比回坐跟进打门角球，多亏挡了一下，否则的话拉门斯感觉已经是要举手投降了。这个位置让对方迎面这么大力来一脚，关键对方的这第一脚直传球就这样简单的从梅努的身边溜过去了，所以梅努加芒特两个人的防守覆盖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这球多亏了芒特最后堵了个枪眼，但是纯靠这样的，就是咱们客观说纯靠最后这样的笨功夫其实是不太行的，靠回追靠封堵其实很被动，这个球甚至还打在门这个芒特的手上，但是因为他这个动作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不是犯规。犯规了，阿马德迪亚洛。再来看一下刚刚塔勒比是如何来干扰拉门斯的，中间虽然还隔着一个人啊，但已经开始伸手去拉拽对方的球衣了。这个位置如果想要直接打的话恐怕是稍微有一点远，但是下这么大雨球这么滑还是没有选择射门，给到禁区里一点顶下来之后曼联队解围了。两个人撞到了一起互相干扰，但就是这地太滑了，阿马德这球也没出去，这一段时间场上有点混乱，是人仰马翻，主裁判阿特维尔可能眼睛都不太够用，看不过来了。勒费还是找布罗比，切尔克泽他跟对方的中后卫之间是有一些小的争执，阿特维尔看到这个苗头不对赶紧先吹哨平息一下情绪。阿尔德雷特这动作确实是有点附加的不太好，切尔克泽其实就算是职业球员里脾气相对比较好的那一类了，阿尔德雷特刚才是连拉

0: 啊，脚下又带半人啊。曼联队到目前为止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只有一次，而桑德兰队已经有19次，所以非常直观地显示出来曼联队这场比赛在中场是没有防守屏障的，对方想进禁区太容易了。施勒菲，这段时间比赛是稍显沉闷。卡里克对于这样的天气呢，他应该算比较适应，毕竟他的老家就在英格兰的东北部。我们知道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联呢，桑德兰呢，包括米德尔斯堡，米德尔斯堡也很有可能返回下个赛季英超，因为他们要参加这个附加赛。这是英格兰的东北部，基本上这三支球队是比较有这个历史悠久的底蕴。卡里克就是在纽卡斯尔附近的这个卫星城出生的，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所以他对于这样的气候相对应该是比较适应。但今天关键是不用他上场踢啊，在场边站着啊，这场面确实有点乱。穆杰来了一脚远射又被拦下来，这场地看上去确实非常非常滑啊。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想发力，脚底下一使劲儿，直接反倒是滑出去了。而且这样的雨势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是这样了。球员们应该已经穿的都是这个长钉了，就是能帮助他们在草上站得更稳一些，但即便如此还是站不住。快开出来，这是个机会。卢克肖球速偏慢了一些，最后切尔克泽这个射门的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了。萨利基，勒费，布罗比转移到左侧，这是桑德兰不错的一次进攻建立。塔勒比角球啊，今天的这一侧的对位很有意思啊，两位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友，年轻的塔勒比，正值当打之年的马斯拉维，两个人在场上经常有多次的直接对话。这球，梅努其实是很好的机会啊，但是他抡空了。库尼亚的选择很聪明啊，就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端一脚。最后一次机会，上半场。好，阿图维尔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还是0-0。我们一会儿也来回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表现。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桑德兰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曼联队从右向左来攻。勒菲给到禁区里，这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曼联队这场比赛因为排兵布阵上的一些轮换所以导致他们在中场的中路尤其是后腰位置上的搭档本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短板。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桑德兰也利用过几次曼联队在中场的这种弱势，但是就是没有能够破门得分。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桑德兰和曼联队啊，都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里，只要他们的比赛他们自己先进球，最后都不会输的这样的球队。之前呢，桑德兰队是有1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7胜5平。而曼联队呢是有2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15胜7平。只要先进球就能赢，或者是就能平球啊，至少可以保持不败。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这样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啊，看一看哪一方能够率先敲开对方的城门。而且呢，曼联队现在自己是正处于队史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第二长的连场进球记录里。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是连续23场英超联赛都能够破门得分了。他们的队史的英超联赛连场进球的记录是36场，当时是07到08赛季。

方来说，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没有展现出来和对方相同的求战欲望。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因为曼联队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赛季的目标，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所以在联赛还剩三轮的情况之下，球员们好像提前失去了一些动力。接球之前脚下还是打滑，齐尔克泽把球过渡到边路出界了。这球向前输送的这一下呢，看上去还是有点着急。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看上去暂时也都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梅努，切尔克泽，芒特，切尔克泽，库尼亚。这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像这样的连续一脚传递来组织建立进攻，也并不是特别常见。下半场比赛开局阶段，曼联队还是有意识的在做着一些改变。赫尔特劳伊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桑德兰队并不准备买断他。所以基本上确定赫尔特劳伊达下个赛季会离队。从他这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如果想要留在英超的话，中下游球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看一看下个赛季他会不会继续出现在英超联赛。分到右路，这是曼联队一次不错的机会。费尔南德斯打到后点，这叫端射端到对方身上了。库尼亚，肖，好球！马丁内斯还是很冷静。这段时间曼联算是形成了对对方的压迫，一直在围攻阶段，整体阵型也很靠上。库尼亚，费尔南德斯射门被扎卡挡出来。

0: Diallo. Di Fè.
1: Diallo 横传，
0: 这算是错进错出啊！曼联队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卢克肖用犯规延缓了对方的转换。

但这个球阿马德迪亚洛居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啊，中路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跟进机会啊，库尼亚其实没有完全跑出来啊。但是从阿马德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啊，能够感觉到曼联队现在整体还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信任。刚才那个角度，说实话，阿马德用自己的左脚直接完成一个推射啊，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许是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旧主，脚下有点留情了。中场的拼抢还是很关键啊！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桑德兰队的球员在地上倒着还没有起来，加卡先把球踢出边线，阿尔德雷特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再来看一下，芒特踢到了他的左腿左脚踝，然后他自己的左脚踝又打在了右脚脚踝上，这是一连串的反应。是不是出牌了？内森芒特吃到一张黄牌，今天芒特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确实很大。曼联队把球权也重新置还给了对方，扎卡好球，赫特劳伊达分到左侧，在肋部起球到禁区里，后点这球落点好像太深了，太接近门将的位置。其实在后点位置，桑德兰刚才已经有两个人跑到位，还是今天曼联队的后腰太容易被对方击穿啊，就这个球落点太深了。转移到另外一侧，卡勒比这个球是想用倒地的队友啊形成一个掩护，这一点早就被马斯拉维识破了。

罗比，分到左路，又一次制造了塔勒比和马斯拉维的一对一。这次的上抢还是很关键，梅努带着预判，但是转换没有衔接起来。

薛科泽在回追，最后上手拉了对方，又要吃牌了。这阿尔德雷特很会造牌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他先后让梅森芒特和切尔克泽全都染黄了。作为一个中后卫，自己不吃牌，还让对方疯狂的吃牌，这球确实反映出来切尔克泽心态比较着急。他这个赛季得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而且呢，从下个赛季的备战情况来看，切尔克泽大概率也属于球队想要清洗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他的未来可以说是悬而未决。这样的情况下，球员肯定更希望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的登场机会啊，想证明自己。这球没开好，但是反击也没组织起来。塔勒比突然提速，今天他想要这样过掉马斯拉维确实不太容易。战术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像是顶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梅努

比赛的时间过去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迪亚洛在右边路，这球倒地之后，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迪亚洛情绪也比较激动。赫尔特劳伊达，扎卡直接远射，扎卡的远射当然是他的常规武器啊，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具体到对阵曼联的比赛啊，扎卡其实也通过远射进过不少球。所以今天当他一在禁区外拿球的时候，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呼喊声，都让他赶紧射门，别等了。曼联队准备换上多尔古。

场面又进入到一个相对混乱无序的状态里。斜线布罗比又被拉门斯把球挡出来，今天拉门斯在门线上还是完成了几次比较关键的扑救。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还是曼联队在中路的防守太空了，斜线的传球，布罗比最后这脚打门，当然首先受到了马奎尔一些干扰，但他的角度还是没有拉开，布罗比倒在禁区里，打在脸上了吗？裁判先吹停了比赛。来看一下啊，这是他跟利马的对抗。哎，这个左手挥动起来打在了布罗比的脸上，我直接给了一勾拳啊。今天布罗比因为他在体型上和对抗上

确实让利马比较吃亏，所以可能也欺负的利马觉得有点难受啊。刚才这个击打肯定不是无意击打，但是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很危险。多尔古换下了齐尔克泽，看一看上来之后能不能够给曼联队在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多尔古这个赛季也受伤缺席了很长时间。

这一次，蒙特切断了对方的传球，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就在后腰位置上，尤其是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场景多出现啊，就是用预判、用卡位、用战线路来破坏对方的进攻，就结构性破坏，而不是经常要依靠回追、依靠下地放铲。穆博莫、约罗都完成了热身，看看回到替补席上是不是准备换装备，准备上。

这球又让勒费从背后跑过来把球给断走了。曼联队现在来看中场还是缺少一些活力。这一次中场附近利费把球断了，看看进攻怎么来发起。库尼亚、阿马德、迪亚洛、库尼亚，这球想交给芒特，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利费马上又把球抢回来。迪亚洛，这进攻还是没组织起来。

梅努，马斯拉维交给比费，进攻组织来看啊，基本上是属于打到哪儿算哪儿，每一次碰碰运气。卡里克一月中旬上任，第二次成为球队的过渡教练，到今天是第15场比赛，之前14场拿到了10场的胜利，正是因为这样的胜率啊，很多人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啊，高层是不是可以给卡里克一个正式的合同。今天到目前为止，曼联队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啊，对方是12次射门，4次射正。赫尔特劳伊达还是在中路，哇，打在立柱上，这是一次在禁区弧顶之内突然的配合提速，让曼联队没有反应过来，反抢之后桑德兰队还有机会，这传球力量太大，扎卡没有问题，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曼联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马奎尔转移到左路，多尔古，这球没有犯规，勒费及时出球，这是一次多打少的反击机会，休姆，哎，这球传的实在是欠考虑也欠观察。其实布罗比刚刚在中路的前插啊，算是帮远端的前插队友制造出来了接应空间，休姆这个球完全可以转到左路去。扎卡，穆杰莱，这球他带的稍微有一点多了，裁判给了桑德兰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球第一时间穆杰莱其实是有向边路分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赫尔特劳伊达和普罗贝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最后这脚射门非常突然，因为没停球，而且射门的时候他失去平衡倒地了，所以更让对方反应不过来。这个球拉门斯其实已经交枪了，他在他的预判里啊，可能这个球已经是要偏出底线，而且球速太快，算是躲过一劫。第一点并没有完全顶在正确。

的方向上。其实主罚的落点还是很准确的，曼联队在盯人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怎么能让对方这个第一箭头人物没有人盯防呢？来看一看曼联队的换人调整，换上姆伯莫，换下迪亚洛，修姆，裁判员示意没有手球。看一看多尔古能不能追上这个球，卢克肖其实是出脚之后被对方犯规了，制造了一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场边是能清楚的听到卢克肖的一声惨叫啊，明显是扎卡没收脚。应该也没有给补黄牌。角球到守门员面前，这球没打远，比费，卢克肖横传，库尼亚，这波角球的攻势还没有结束，还没过去。桑德兰队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保持防线的这种稳固啊，如果要切换成阵地战防守的话，球员要赶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比费掉到禁区里，桑德兰又一次通过地面啊，险些能够渗透过曼联队的中场防线。哎，倒地的时候碰到头了。桑德兰队换下塔勒比，今天塔勒比在场上的发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因为多数时间之下他都是在和自己国家队的大哥马斯拉维一对一，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不少体能。换上安古洛，

下半时比赛继续。这场比赛在曼联队的替补席上确实也没有太多可以来更换的中场选择了。现在在替补席上中场球员只剩下达伦·弗莱彻的一对双胞胎公子了。这场比赛或许会更让卡里克意识到球队当中几个重要球员的这种重要性，像卡塞米罗啊，舍什科，因为这些球员的存在不仅仅是通过他们个人的能力帮助球队。看一看到了禁区里，库尼亚还想调整回右脚再处理啊。比费角球，这个球库尼亚的处理好像有点过于求稳了。第一下把球领到禁区里的时候，左脚其实可以直接射门了。再来看一下，好不容易这场比赛曼联队抓住了对方在中场中路的一次空当，结果球员在场上的处理，感觉基本上还都是慢半拍。这个球马斯拉维把球交给队友之后和对方相撞倒地，但是看上去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裁判至少是没有回看。看一看角球，必费给了中路，必费把球拦截下来，库尼亚领到禁区里，横传到中路，这个传中球制造了一定威胁，就是队友包抄的不到位。曼联队史第二长的英超联赛连场破门记录会在本场比赛就此作古吗？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布罗比，哇，太能对抗了，最后还得是马奎尔回来，哈哈哈哈，先靠队友消耗掉一部分。直传球，多尔古到了禁区里，斜回传，库尼亚推射太正了，比费还是库尼亚倒地，点球吗？哇，假摔，库尼亚因为假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啊，这个角度看有点被空气击中。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库尼亚的这叫推射，这次倒是不犹豫啊，但是可惜推的线路太正，正好是在勒夫斯的防守覆盖区域里，错失了绝杀比赛的机会。这是手上拉人犯规了，萨迪基。整场比赛萨迪基是兢兢业业啊，快开出来，还是多尔古角球，

嗯，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应该是卡位的时候有肢体的接触，阿图维尔先过来进行一些警告，这基本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给到外围姆博莫的射门。好，这个时候阿图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比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气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气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气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当然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基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

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希格尔的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三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二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三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一轮，一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希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呢瑞士队也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其中有2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2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曼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里，这样的话曼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2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波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是处于波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波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2，连续的2

两个计时点，其实呢它的用时都要更少，现在总用时比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少0.11秒。继续加工，感觉呢它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二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一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全能的第7名。当然男女全能的赛事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已经取消了。第一个赛段呢感觉也是想极致的攻一下，但是身体的平衡保持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时是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当然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二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1秒的。那么在1/1秒的竞逐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纳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纳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二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7，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的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二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1对1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了。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二门0.6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0.6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0.6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0.01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3当中。
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

五的位置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一，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三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一。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五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一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的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有更完美的结合。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阿尔门0.04。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他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二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三，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五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四年一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就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呢，男子滑降拿到第26，团体全能拿到第8。起滑的这个阶段呢，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除非像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致的信心，在起滑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强势的攻门冲击。那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说，现在有冯阿尔门、有西格尔、有奥德马特三个人的标杆立在前面，他们是否敢在第一段就冲击这三个人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速度和计时和时间，这是需要勇气以及团队的决策的。而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

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5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阿尔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26.12，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已经拿到了6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2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穆勒现在是排在第7，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4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23名，团体全能排在第18，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三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4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当然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0.34秒，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1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整个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地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回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

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了节奏。最后的冲击，1分26秒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分25秒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

0: 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德里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的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要等待蒂古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的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

0: 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六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两个小组，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六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特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

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啊，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啊，自由式略微短一点，而且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5，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6，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3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啊，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

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她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

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炕。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征毅，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欢迎来到中国风健身舞蹈。那么这一期带给大家一首傣族风格的健身舞蹈。开始之前，来听我说一下，很简单，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手型，我们在做傣族舞的手型，很多都是孔雀头的手型，还有大拇指伸出的手型。好的，整个手臂一直到手指尖绷紧，让你这个手臂漂亮的线条显现出来。好，来到髋部，我们想象自己穿着傣家姑娘的裙子啊，她大腿是包紧的鱼尾裙，所以她更多的是大腿并在一起去抬小腿向后踢，让你的髋做一个下弧线。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跳起来吧。双脚并拢，弯曲膝盖，左右摆髋，我们来到一个造型，手臂打开，再来一个造型，来到双脚，对，我们走起来了，向前点，

0: 向后点，一次呼吸，保持这个动作。
1: 清风吹来，
0: 向前，
1: 吹来的时候，
0: 整个身体屈膝保持，
1: 家乡的
0: 向下蹲，再来，
1: 月桂
0: 把你的髋摇摆起来，
1: 像透了竹楼，
0: 最后
1: 甜蜜就荡漾，
0: 像我们试着加上手臂，孔雀手，从身后打开，来到造型，再来一遍。
1: 遥望我家乡最美的时候，
0: 走起来，手臂打开，孔雀手，保持呼吸，先做手臂的动作，这是新的动作，穿手反方向，向上提，穿手，单脚点地，提髋，钻头反方向，提髋，我们保持这个动作，再来，这一次把幅度加大，让髋部更灵活，推收，提髋，
1: 家乡的金秋，
0: 再一次，跟上我了吗？
1: 长醉了竹，
0: 最后一次，送髋，提髋，我们准备从头开始，孔雀手还记得吗？向后打

0: 来。
1: 最美的时候就是这清风吹来的时候，
0: 保持在这别动，呼吸。我们从中间合掌提气，转身，最后一次向前走。双手打开，造型下沉，呼吸，这就是我们非常优美悠扬的傣族舞蹈，你们喜欢吗？我们期待下次见面吧，拜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听说这里的大叔们自制的很多的健身器械，在这里练全身各种的练习，也让我非常期待。那么首先可以看到，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这个战神，都是大叔们用自己的双手，然后把它打造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当然，平时我们都是看它在健身场所里面哈，但这里是在公园里面。棒棒的，就刚刚看大家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想上来活动一下，就特别带劲啊。我们做的已经很好了，如果说能够在所有的动作当中配合将核心锁稳，这个能够让我们做的时候能够更稳，而且预防腰的损伤，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过程中是自然呼吸，我们可以做的时候扎好马步，这样去感受它的整个腰的收稳状态，就是不用蹲太低
2: 哦，不用蹲。
1: 对，如果说我们做动作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无论动态的、静态的，还是希望腰能够收紧，它是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腰不能松掉。所以为了做动作稳，腰要收紧，这是第一个要务。然后所有的关节能够更好的发挥功能，但这样的话。如果说刚刚开始的话，不建议做得太快。为了用一个工具又能够练到我们的下肢、上肢，所以可以加一点点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
3: 哦，
1: 对，变化。所以这个可以甩的不用太用力。对，还在比较静态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做一些往两侧打开的，哦，往两侧打开的。对，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整个肩给练到，双侧连接起来。对，哦，但如果让他想要比较好玩的话，可以做这个风车甩板，小风车。对，哦，往外摆也可以。
2: 长见识了。啊。
3: 啊，
1: 对，在过程当中甩板，甩板，然后可以在体能跟得上的情况下，就可以加速，呼，呼，呼，对，啊，动态的动作，您试一下，一边甩一边起，一边甩，或者就是对胸部，哎，对对对对对，这样在动态当中又能够把我们的下肢给更好的练到。对，就它的节奏跟我们的整个动态动作相吻合就可以。我看刚看您做很多动作是非常厉害的，您可以试一下，双脚打开一点点，支撑面大一些。因为给我们需要有一定挑战性才行。没问题，太稳了，太稳了，输入的核心特别稳。
4: 啊，做那个什么支撑都行的，
2: 行不行？没有，
1: 对，
4: 我们都是能够这样。啊。
1: 哦，叔叔，那您可以试一下更高难度的，
5: 啊，
1: 是两个点支撑，甩板，甩板，甩板，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年轻人做不到的，但我们可以做到了，
4: 啊，70多岁了，
1: 您试一下，哎，两个点，
3: 70多岁，
1: 对，
2: 可以，
3: 先把这岁数给说出来，
2: 对，
1: 对，太长了，
3: 对，
1: 感觉收紧，对，感觉在做一个防御动作，向左，向右，对，把它带起来，这过程当中核心是收紧的。
3: 那大姐来一个，
1: 阿姨
3: 来一个，
5: 开始。哎呦喂，这棒！
1: 棒都有劲。
5: 刚怎么
1: 的？啊，要往前一点点，对。哎，太棒了。对。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太棒了。
3: 啊，
1: 好，那刚刚跟叔叔们一起。

0: 交流了战神的练习的一些心得。我们在场的师傅们其实身体能力已经真的非常强，比很多小伙子还要高很多。今天介绍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是属于进阶的花式的部分，对身体能力的要求、体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循序渐进，按自己能力来完成练习就是最好的。
1: 全身动起来，举止恰恰恰。
2: 周玲是一位退休护士，62岁，北京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他51岁开始练习跑步，目前已经跑完了7场全马，29场半马。
3: 其实我喜欢的事情很多，很喜欢打羽毛球，我还喜欢游泳，但是我的眼睛限制了我。
2: 23岁的一天，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周玲突然觉得看东西有些模糊，她以为自己近视了，就去眼科检查视力。
3: 才一看眼底，他告诉我说，你这个不是近视的事，你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老师告诉我说，你可能有5年就看不见了。那简直就是一盆冷水从上面咣就浇到脑袋上了，都打懵了。
2: 那段时间人前，周玲照常工作，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但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再也控制不住伤心，
3: 整夜整夜的哭。就有一次跟朋友去大连去旅游，一想干脆就跳海算了，我这脚刚踏出舱门还没落地呢，我的妈呀，这海上怎么这么黑呀，我一下子就给我吓回来了，立刻就想明白了，这眼睛这事儿啊，我不跟他较劲了，今天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天，说不定我明天就看不见了。我呀好好的活，我尽我自己快乐的活。
2: 想通之后，周玲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应对命运的考验。转眼就快退休了，她应邀参加了一次助盲跑活动，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为她打开了新的天地。
3: 我都多少年没跑步了，那时候什么1公里、5公里毫无概念，这我们跑出去多远了？我说哎呀，我真跑不动了。他说跑步啊，它都有个极限，你咬咬牙过了这个极限呀、就好了。就这么连哄带骗，哎呦，我就一下跑了5公里。哎，跑完了以后我这个腿呀、都不是我的了呀，但是这次的体验让我感觉太爽了，就是那个微风拂过脸颊的那种感觉，我都多少年没有体验了。
2: 从那以后，周玲每周都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助盲跑活动，今年是她坚持跑步的第11年。
4: 等一下等一下，我接你。等一下等一下，走了吗？
2: 从家到奥森，有的时候是志愿者开车接送，更多时候是他自己坐地铁出行。
3: 跑步之所以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就是基于我们的何亚军助盲团，就是基于有这么多的热心的有大爱的志愿者。
2: 2015年5月，盲人跑者何亚军发起成立了这支助盲跑团，目前已经有600多位盲友和2000多名注册志愿者。每逢周三、周六，盲友们和志愿者一起在奥森进行力跑。
3: 听着外头呼呼的西北风啊，大冬天的，真不想出门啊。但是一想，那我要不去的话，人家志愿者在家门口就能跑步，人干嘛大老远的跑奥森来跑步来呀？
5: 刘玲姐是我们一老盲友了，她都待了有10年了，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都基本上都归我管，去给他们拉水、看包，有时候接送地铁，带盲友换衣服。
3: 冬天，西北风呜呜的刮着，那些后勤的大姐就站在那儿都直跺脚，他们是不动的，他们就站在那儿为我们做后勤，帮我们找包啊，帮我们递热茶呀。这个助盲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次来跑步就跟一

0: 参加一次大 party 似的，聚在一起，哇，说呀笑呀，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 志愿者们对盲友不仅照顾周到，还有专业的技术指导。
0: 每次跑马拉松，一说有海峰来做我的志愿者，我就特别踏实。他在前边是严肃的给我控诉啊，不许让我超过他啊，超过了就罚款20欧。
2: 因为我配速配的相对比较好，跑的时候不累，跑完了以后呢，恢复又非常的快。
0: 他之前控诉好了之后，跑到后半程我就不掉速，在他的这个帮助下呢，我的这个跑步每每都会 PB， 让我就更加有自信心去完成赛事。
3: 你这一路脚上安着弹簧，你感觉怎么样啊？
4: 非常爽呀！
1: 平时力跑，维荣也是和周玲搭档最多的志愿者。
0: 他对盲友极其的细心，每一次跑前他都带我做认真的来热身啊，每个部位啊都做到了，然后跑后呢带着我做认真的一个拉伸。
5: 收获是远远大于付出的，特别是周玲姐，我觉得她就是她那种不断拓展自己能力边界呀，不断挑战自己的那种状态是让我特别受震撼。
1: 在周玲已经完成的36场马拉松里，第一场可能是最难的。在练习跑步的第四年，曾经把跑步当成天方夜谭的跑者周玲，在55岁的年龄完成了她的第一个42.195公里。这不仅仅源自一个跑者的追求，更是出于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
0: 那一年就是因为我家儿子要出国了，那是我的首马。其实我就想告诉我儿子，一场马拉松就是一次人生的体验，从起跑的那一刻起，你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目标就在那儿，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坚持了。
1: 跑步让周玲感受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让她学会用更加豁达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0: 不用给自己设限，让自己去不断的来，有一点点的去进步，然后去多尝试多体验。去年我完成了3场马拉松，每一次都是从头跑到尾，没有停一步，多棒！我觉得我现在是这辈子最好的状态。
1: 不设限的态度让周玲的生活充实而多彩。他学英语，学二胡，学跳舞，最新的爱好是朗诵。
6: 字符，
7: 无时
8: 我想过坦然，
7: 我想过坦然，可是路途的曲曲折折，沟沟壑壑。
1: 在节目拍摄过程当中，周玲说想朗诵一首诗，送给照亮他生活的志愿者们。
0: 你是一束光，点亮微弱的希望。没有志愿者，我什么都不是。有了志愿者，我才能有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这样的开心阳光的生活。我想对视障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别怕，去试试。来到我们眼前的机会不多，抓住它，走出家门就是美好。
9: 全身动起来，
1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平时的工作啊，经常会久坐低头，久坐的时候呢，我们腰部的受力非常大，低头的时候啊，我们脖子也经常弯曲，而且呢，我们经常会用手啊去写一些东西，肩膀的压力也非常大，坐久了以后呢，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不是很流畅，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坐45分钟左右呢就起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全身健康操，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膀和我们的下肢，大家跟徐医生一起做一下吧。今天带大家做一套全身健康操，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和我们的肩膀。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觉得它特别高大，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最近几天我国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不过未来几天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贯穿南北，建议大家外出运动时要多多关注天气情况，做好防雨措施。
0: 昨天晚上 CBA 开始了半决赛的第一场较量，北京北汽和上海九世迎来了两队队史的第七次季后赛交锋。那前六次对决呢，双方各赢三场，完全平分秋色，堪称是 CBA 经典的宿敌对决。
1: 上海队本赛季已经是25连胜了，上一轮他们2-0淘汰山东，所以上海队也有了将近一周的休整时间，体力更为充沛。而北京队呢，此前是2-1战胜广东东阳光，消耗巨大，加上老将多，只休息了3天的时间，所以本场开始之前体能上是不占优势的。
0: 这场比赛呢，两队打得很激烈，尤其是进入到最后一节，北京北汽将分差追到1分，而上海队张镇麟连中3分成为了关键，最终呢，上海队以87-82战胜了北京，抢到了开门红，这样下一场比赛对于北京来说压力就会更大。
1: 稍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战报，更多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
2: 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继续在沙特进行，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1/4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队，晋级4强。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继续进行，在女子资格赛暨女团决赛中，广东队以211.829的总成绩夺得冠军，福建队和浙江队分列2、3名。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昨天在浙江衢州决出最终名次，江苏队在决赛中战胜安徽队夺得冠军，山东队获得第3名。钻石联赛今晚将在绍兴柯桥开启2026新赛季揭幕战，男子110米栏比赛众星云集，新科世锦赛冠军廷奇将开启卫冕之旅，主场作战的刘俊熙和徐卓一也将向众多强手发起挑战。

0: 北京时间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打响， 北京北汽在最多落后20分的情况下 迎头赶上， 但张镇麟用17分5次助攻 帮助上海九世 87比82 守住主场， 占得系列赛先机。 中超联赛昨晚展开第12轮， 在一场首尾之争中， 韦世豪独中2元， 帮助成都荣城客场2比1 逆转击败天津金门虎， 成都荣城豪取9连胜， 继续领跑中超。
1: 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资格赛及女团决赛昨天在厦门进行，小将当家的广东女队凭借着高低杠、平衡木两项的出色发挥夺得了女团的冠军。本次全锦赛资格赛，国家队的选手以连队的形式出战，成绩则进入各自所在的地方队，所以不少队伍的队员都分散在不同场次登场。 曾经在全锦赛上夺得女团7连冠的广东女队，由胡佳飞、梁雅婷、柯沁沁、钟琦、彭子金和何嘉林6位小花组成，其中国家队选手柯沁沁、钟琦都是10后小花。 去年的全锦赛和全运会上，广东队都曾不敌浙江女队。昨晚的较量，广东队虽然跳马偏弱，但高低杠、平衡木两项均发挥出水平，排名所有队伍第一，自由操则排名第二，
2: 最终以2:11.829分夺得团体头名，柯沁沁也以55.29分排名资格赛第一晋级全能决赛。非常激动，因为能和大家一起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好的地方就是四项都沉下来，然后杠子新的成套也完成的还可以，然后不好的地方就是其他就是脚
0: 自由操跟跳马落地处理的不是很干净，然后高低杠跟平幕还有些细节没有做得很好。东道主福建队拥有4名国家队队员，其中就包括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他们在主场发挥出实力，以2.433分之差仅次于广东队，夺得团体银牌。
2: 整体都很不错，能站上银牌这个领奖台，算是给福建队突破了历史，其实自己也很开心。整体还是不错吧，每一项都是顺下来了，然后就是高平两个项目的下法落地处理的没有很好，然后自由操就是开头那个蹲转做的不太好。
0: 平衡木世界冠军张青颖领衔的浙江队最终夺得一枚铜牌。
1: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天晚上打响，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凭借着张镇麟关键时刻的连续3分球战胜了北京北汽，占得了系列赛的先机。在本赛季常规赛的交手中，上海九世2胜北京北汽，此役坐镇主场，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大鲨鱼依然从开局就占据上风，速度本就是他们的优势，而本场比赛他们更是把优势做到了最大化。上半场 上海队就有5次抢断，他们多次利用防守后的快速反击形成得分。与此同时，主队在内线依然占优，除了几大中锋轮番冲击北汽篮下之外，小外援古德温同样能够找到空间。随着他这次上篮打进，上海九世已经拿到了20分的领先。第三节后半段，北京北汽的外线手感开始回暖，斯佩尔曼、赵睿接连投进3分球，逐渐把比分缩小到了个位数。 第四节，赵睿扛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旗，一条龙上篮，突破分球，背后传球，他单节得到8分，全场拿到队内最高的15分，并送出5次助攻。北京北汽也把比赛追到只有1分之差。眼看领先优势几乎被抹平，上海九世的张镇麟挺身而出，他2分钟内2次接到谢黎勇伟的助攻，3分球出手命中。 此役他得到17分，并送出5次助攻，成为了球队的关键先生。此时他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拼到了腿抽筋。上海体育馆里，球迷齐声高喊他的小名"金金"，为他鼓劲。
3: 我是抽筋了，这抽到动不了了，腿都已经完不了了。我并不会，缺少投篮的勇气。我觉得无论时候，如果球队需要我防守，我站出来防守；需要我得分，我就站出来得分。
0: 最后时刻，先是周琦持球走步，随后陈颖。

0: 严峻传球失误，北京北汽彻底失去了翻盘希望。最终，上海九世87-82主场取胜，在五场三胜的半决赛中先拔头筹。
1: 从开局的大家攻防上，大家信心、决心，不够强。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快攻直接得了48分。其实说白了，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
2: 从落后20分到最后15分，北京北汽主教练许立民也认为，比赛虽然失利，但是球队打出了拼搏的精神，看到了球队在系列赛当中取胜的希望。
3: 第一节的比赛里面，那进攻打得有一点停滞，同时呢，我们也是，被对方这个反击的这个势头和冲击力，惊到了，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惊到了。然后呢，我们在下半场及时做出调整，把这个节奏降到了我们这个节奏，我们想要的这个节奏上。
1: 中场休息以后跟大家说，说完以后，我想大家从第三节开始，大家在这方面和前两节比较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大家防守，大家在这当中去提高命中率，大家在这当中相互鼓励，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去弥补之间所出现的错误。那么这点做的是非常奠定了后面包括阵容的变换，双高的阵容变换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最后能跟对方能够咬到最后一刻。我想这个是从这一点吧，我觉得这系列赛我看到了这支队伍的希望，有很大的希望战胜对手的希望。
4: 自从麦吉来之后，我也观察北京，许指导用的不多，用了几场，但是用效果不少。今天是这个骑兵，确实这个对我们这个。有一定影响，但是还是看我们外线的自己命中率了。其实最后，
5: 我就是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上场还是从防守做起吧，然后尽可能的去这个组织一下球队，然后让每个外援还有国内球员能有他们自己的机会，然后也是在最后关键时刻不失误吧，对，然后去控制一下比赛。
2: 在这场硬仗当中，上海九世的主帅卢伟大胆地启用了小将谢李永伟，特别是在最后一节，他顶住高压，用沉稳的发挥展现了21岁年轻人的篮球天赋。
0: 出生于2004年7月21日的谢李永伟，身高1.96米，司职后卫。年纪轻轻的他，拥有一条完整且清晰的篮球成长履历，从校园赛场到海外深造，从国青历练再到联赛逐梦，每一步都很扎实。而正是这份扎实，让主教练卢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首场季后赛半决赛就给了谢李永伟21分钟的出场时间，让他成为了衔接球队攻防体系的重要一环。当上海队进攻受挫的时候，小谢会冷静持球推进，送出助攻。特别是第四节的决胜时刻，北京队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1分，全场气氛紧张到极点。此时谢李永伟给张镇麟送出助攻，3分入网也让北京队失去了翻盘机会。小谢的不慌不乱不怯场是高球商的表现，未来他很可能成为球队后场重点打磨的核心。
6: 其实作为年轻球员，肯定到第四节这种时刻会有压力，然后我觉得还是顶住了吧，然后希望下一场能做得更好。
0: 赛后主教练卢伟将这位他给予厚望的年轻人带到了新闻发布会，在肯定谢李永伟场上表现的同时，也流露出对自己决策的满意。
4: 今天确实得表扬一下这个今天带来的谢李永伟啊，尽管得分不是很多啊，但是他的助攻啊已经为球队做了很多啊，包括最后在场上这种节奏啊，其实我们需要培养一个自己的一个本土的这种至少国家队的后卫啊，所以说他是有这个很好的潜能啊。
5: 先感谢卢老在这么关键的比赛给我这么多的上场时间，然后。我觉得我们其实今天防守端已经做得很好了，对，然后可能大家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打比赛了，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用这场比赛包括明天的训练去再调整一下我们的状态吧，然后也是希望下一场球敢打敢拼，然后再去赢一下比赛。

钻石联赛今天晚上将会在绍兴柯桥开启2026新赛季揭幕战，男子110米栏比赛众星云集，新科的世锦赛冠军。

0: 平齐将会开启卫冕之旅，而刘俊熙和徐若依也将会向强将们发起挑战。
1: 去年在柯桥，廷琦以12秒87的成绩横空夺冠，刷新了刘翔在2012年创下的12秒97的赛会纪录，一举跻身男子110米栏历史第四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如今，他以东京世锦赛冠军和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身份重返柯桥，准备与牙买加的奥运会银牌得主奥兰多·本内特再次展开较量。作为卫冕冠军重返福地，廷琦状态轻松地面对即将开始的钻石新赛季。
2: 我的关注点就是跑得更快，发挥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追求具体的数字，我就是参加比赛，享受比赛。跨栏对我来说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跨栏技术动作我能很自然地完成，所以我一直做得很好。
1: 除了卫冕冠军廷琦、奥运会亚军本内特等悍将，110米栏对决的9位选手中，还包括西班牙的室内世锦赛冠军恩里克·略皮斯等一众强手。主场作战的刘俊熙和徐卓一，目前世界排名第23和26位，排在9位参赛选手中的第8和第9位。在去年的全运会赛场，两人都大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徐卓一跑出13秒12夺冠。刘俊熙飙出13秒14获得亚军，两人能否再创佳绩令人期待。
3: 每一年来都有每一年的感受吧，我觉得现在今年来感觉还是比去年来会舒服一点嘛。这个天气啊，跟这些小风一吹，这个场地我感觉应该会有个不错的成绩吧。
4: 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会也是为室外打一个好的开头，好的基础吧。因为钻石其实也是不可多的一些机会嘛，
3: 可以学习到东西啊，像廷琦啊，都破赛会记录了，在他旁边跑有点无力感。
4: 你像强的像廷琦他们确实13秒13秒里面的水平，所以就基本上都是奥运会或者世锦赛前8的水平嘛。都是
3: 他还在试场地的时候先找感觉，然后进来的时候找节奏。如果前面跑顺的话，就后面也是让速度不要自己掉下，慢慢掉下去吧。看自己的跑法吧，感觉看自己的身体状态。我觉得13秒2几3几吧，我觉得
4: 还是尽全力吧，然后争取跑到30、30、30区间30左右吧。就其实也是为室外开头做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嘛。
0: 女子100米栏比赛阵容堪比一场奥运决战，而主场作战的吴艳妮也将在今天晚上迎来她的新赛季室外首秀。
5: 女子100米栏赛道群星荟萃，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在内，坎邦吉、拉塞尔和威廉姆斯等4位世锦赛、奥运会冠军将与过去3届世界室内60米栏冠军得主查尔顿上演巅峰对决。即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田径场上演的这场钻石联赛首场交锋，有了奥运决战的味道。本赛季美国选手拉塞尔以12秒40领跑室外赛季，他也将是夺冠热门人选。
6: 我感觉非常好，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明天的关注点当然是夺冠了，每个人都很有竞争力，我们能激发出彼此的最佳状态，继续获胜，保持统治力，创造更好的成绩，是我的主要目标。
5: 本赛季世界排名前11的选手中，将有8位站上100米栏决赛起跑线，排名第61位的吴艳妮将是场上唯一参赛的中国选手。比赛中，他位于第一道，将与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倒刺相邻。
7: 他们的整体的水平、个人的能力，还有绝对实力啊，或者速度啊、力量方面，都比我们强太多。对，所以说我在想的是，在比赛上面能跟得住就跟得住，就是尽量不要被他们拉得太开。其实我也蛮期待自己的首秀的。我想的是第一场不想给自己设限，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而且呢，去年不是在这个场地跑一个96嘛，对对对，然后我也想跑能不能看95、94或者破90。对，
0: 今天晚上将有18位中国选手在钻石联赛新赛季首秀当中亮相。32岁的谢震业仍然心怀憧憬，在家乡父老面前重新起跑。
5: 32岁的谢震业不仅是本站参赛的中国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也是

0: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年龄最大的。谢震业9秒97的百米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018年跑出的，排在参赛选手中的第九位。柯桥是谢震业的家乡，他想从这里出发找回自信和向前的力量。
1: 很多人只记得我的一个9秒97，对，我希望自己不被限制在9秒97这么一个成绩上，所以抱有自己一个再去突破的一个心，希望明天能在10秒零几破10秒一的这个一个水平线上，就是能更好的话就是当然是最好了。对，
0: 参加男子100米比赛的9位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全部在10秒以内，其中七人的个人最佳在9秒90之内，美国的科尔曼和布罗梅尔更是跑出过9秒76的佳绩。世界级短跑明星汇聚柯桥百米赛道，久违赛场的谢震业兴奋又紧张。
1: 因为明天也是特别高水平，如果按成绩排名排到最后，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挑战者的一个姿态。对，明天如果能干掉一个是就是一个突破，干掉两个就是一个胜利，然后干掉三个，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明天努力去跑自己最好的一个成绩，然后去发挥出自己一个最亮眼的表现。
2: 今晚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会迎来包括杜普兰蒂斯、基普耶根和瓦尔霍姆在内的五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名将们对新赛季首场钻石联赛也充满了期待。
0: 男子撑杆跳高第一人杜普兰蒂斯至今已15次刷新世界纪录，新赛季首场钻石联赛他将向6米31之上的新纪录发起冲击。
3: 人们以为我在训练中就能破纪录，事实并非如此，我训练中跳的高度至少比正式比赛时低15厘米，缺少同样的速度和能量，因此比赛中的表现总是新鲜的，很难预判。
0: 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三届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重返柯桥，去年他正是在这里赢得男子400米栏冠军，此番瓦尔霍姆将转战300米栏，目前他保持着该项目的世界最佳成绩。
4: 我们正努力吸引更多人参与，也许可以尝试300米栏等新项目，或引入110米栏，不必总是固守传统，保留经典当然重要，但适当变化能激发更多兴趣。
0: 女子中长跑传奇基普耶根时隔9年重返本站赛事，将参加女子5000米较量。2023年，她曾以14分05秒20刷新过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如今，这位妈妈级选手将向14分大关发起挑战。
5: 这并不容易。要兼顾训练和母亲的角色，我努力保持平衡，这需要精力、勇气和许多责任。我想向其他女性展示，一切皆有可能。女性是坚强的，能勇敢奔跑，做自己想做的事。
0: 稍后请看，韦世豪独中两元，成都荣城9连胜，提前锁定中超半程冠军。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
11: 之力。

0: 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继续在沙特进行，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以3-1逆转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四强。
2: 小组出线之后，中国 U17 男足已经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场对阵沙特，中国队的邝兆雷伤愈复出，担任首发右前卫。第21分钟，中国队先丢一球，沙特队通过快速反击，由巴约米在禁区内包抄破门。6分钟之后，中国队就扳平比分。邝兆雷在右路得球之后，通过个人能力带球摆脱，送出传中。万象在禁区内得球后十分冷静，他扣过一名防守球员，左脚打门得分。万象和邝兆雷都是年少成名，两人也是童年伙伴，这次连线体现出他们之间的默契。上半场双方战成1-1平，进入下半场，中国队依然创造出不少机会。尽管面对的是东道主，但中国队在气势上不落下风。第59分钟，中国队在左路断球之后传中，禁区内的何思凡头球摆渡，包抄到位的赵松元倒地铲射破门，这是他本届亚洲杯打进的第二球。这个进球把他的拼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随后体力不支的赵松元被张伯苓换下。接下来的时间，中国队的防线虽然受到了一些威胁，但小伙子们用顽强的防守保住了胜果。补时阶段，何思凡在前场得球，先是完成了精妙的人球分过，随后又晃开一名防守球员，接着用左脚打出一记世界波，足球打中横梁下沿，弹进球门。何思凡也打进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第二个进球。最终，中国队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队，闯入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面对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
1: 完成了一场经典的逆转，中国 U17 男足的小伙子们有哪些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在赛后是怎么说的。
3: 我们大家整体做的都非常好，然后赛前按照教练的部署，每个人执行的都非常好，然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我们下场继续加油，能帮助到球队助攻也是非常荣幸的。小组赛我们有着一定的压力，就目标为世奥赛嘛，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然后每个队员现在心态都已经放平了很多，然后每个人就做到最好，然后每一场努力的踢，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其实跟上一场感觉差不多吧，因为这个进球不是我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整个球队的防守，然后很团结，然后断下皮球，然后呢才打进的。对，还是很开心吧，然后能在他们主场，然后取得这场艰难的胜利，然后呢，希望这个胜利能一直延续到后面。
5: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吧，只有团结才能取得胜利，非常激动吧。然后也现在也是全力争胜，争取拿到冠军，继续创造历史。
1: 昨天晚上中超联赛展开第12轮的较量，在一场首尾交锋当中，韦世豪独中2元，帮助成都荣城客场2-1逆转击败了天津金门虎。
2: 身穿红色球衣的成都荣城高居中超积分榜榜首，此役客场面对垫底的天津金门虎。开场之后，主队率先抓住机会。第9分钟，帕达斯开出定位球，几次争夺之后，足球来到王宪军脚下，他的射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折射入网，1-0，天津金门虎开局领先。先丢球的局面成都荣城并不陌生，本赛季他们多次在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第16分钟，成都荣城在右边路发起进攻，席尔瓦的射门被严炳良扑出，无人盯防的韦世豪打门得手。半场战罢，双方战成1-1平。下半场一开场，成都荣城连续发起多轮进攻，终于在第56分钟再次收获进球。席尔瓦拿球到禁区，踢出一脚精准的过顶传球，后点的韦世豪将球打进，2-1，成都荣城完成逆转。此后双方都未能再次改写比分，最终凭借韦世豪的独中2元，成都荣城客场2-1逆转击败天津。

0: 门虎，豪取联赛九连胜，继续领跑中超。
1: 另外一场比赛，北京国安迎战青岛海牛，张玉宁、卢子楠、张稀哲和曹永静各入一球，帮助北京国安4-2战胜青岛海牛。
0: 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青岛海牛此前收获4连胜，状态正佳，但在工人体育场他们遭遇滑铁卢。第12分钟，梅萨乌迪后场回传失误，法比奥断球后送出助攻，张玉宁低射破门，国安1-0领先。这是张玉宁代表北京国安打入的第60球。第24分钟，国安再获良机，卢子楠大禁区弧处停球，起左脚抽射入网，2-0。攻入自己在北京国安的第1粒进球后，卢子楠非常兴奋。第37分钟，北京国安获得点球机会，张稀哲将场上比分改写为3-0。第64分钟，北京国安发动快速反击，塞尔吉尼奥送出一记直塞球，张玉宁高速插上后分球，曹永静门前推射，第4次敲开了青岛海牛的球门。4球落后的青岛海牛并未放弃比赛，宋文杰、严卓斌先后进球为客队缩小分差，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2战胜青岛海牛，终结了海牛的4连胜。
1: 上海主2-2战平浙江队，这支中超3连冠的球队近8轮联赛仅取得1场胜利。
0: 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本轮主场迎战浙江队，第22分钟，海港队中路分球，刘祝润沿右路下底传中，维塔尔右脚推射打破僵局，上赛季冠军1-0领先。丢球后的浙江队不久便做出回应，第28分钟，米特里策带球突破，左脚低射被扑，王玉栋门前补射破门。这个进球是王玉栋本赛季打进的第5粒进球，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第56分钟，又是王玉栋，他沿左路强突之后的传中制造威胁，中路跟进的高迪推远角破门，浙江队2-1反超比分。关键时刻，本赛季加盟球队的张元挺身而出，第81分钟，他在禁区内起右脚劲射破门，打入了他加盟上海海港后的首粒进球。最终上海海港主场2-2战平浙江队，连续4轮未尝胜绩。身穿白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用一场胜利结束了中超7连平。客场对阵大连英博，青岛西海岸在第69分钟改写了1-1的比分，戴维森门前一挡，客队2-1领先。伤停补时阶段，西海岸点球得手，比分变为了3-1。大连英博虽由阿奇姆彭扳回一球，但客队最终还是以3-2取得了胜利。青岛西海岸代理主教练黄博文表示，7连平后球队终于捅破了窗户纸。身穿红色球衣的河南队主场1-0击败深圳新鹏城，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第66分钟，河南队后场断球之后发动快速反击，中翼号为高速前插的纳萨里奥送出妙传，巴西外援在禁区内左脚打近角破门，这是纳萨里奥本赛季打进的第2球。河南队取得近3轮首胜，深圳新鹏城则遭遇2连败。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3: 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继续在沙特进行，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1/4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四强。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继续进行，在女子资格赛暨女团决赛中，广东队以211.829的总成绩夺得冠军，福建队和浙江队分列2-3名。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昨天在浙江衢州决出最终名次，江苏队在决赛中战胜安徽队夺得冠军，山东队获得第3名。钻石联赛今晚将在绍兴柯桥开启2026新赛季揭幕战，男子110米栏比赛众星云集。新科世锦赛冠军廷奇将开启卫冕之旅，主场作战的刘俊熙和徐卓一也将向众多强手发起挑战。北京时间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打响，北京北汽在最多落后20分的情况下迎头赶上，但张镇麟用17分5次助攻帮助上海九世87-82守住主场，占得系列赛先机。中超联赛昨晚展开第12轮，在一场首尾之争中，韦世豪独中2元，帮助成都荣城客场2-1逆转击败天津金门虎。成都荣城豪取9连胜，继续领跑中超。
2: 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昨天在浙江衢州迎来了奖牌日的较量，江苏队在决赛中凭借较好的体能以及更高的射门成功率战胜安徽队，获得冠军。
4: 上届冠军江苏队对阵身穿红色队服的安徽队，开局阶段，江苏队20号瞿文娜通过门前突破、快攻射门等方式，一人攻入4球，表现亮眼。而安徽队则陷入被动追分的状态。随后一段时间，两队在进攻端都出现了多次失误，而守门员又频繁封挡成功，比分增长缓慢。上半场结束，江苏队以11-7.5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都在努力提高进攻效率。安徽队打出连进4球的冲击波，比分逐渐迫近。随着安徽队体能逐渐下降，最终全运会3连冠江苏女子手球队凭借较好的体能与更高的射门成功率，以22-18.5战胜对手获得冠军。安徽队与山东队分别获得2、3位。
5: 大家都做了很艰苦的准备，这场比赛昨天晚上也分析到了很晚。对于这场比赛的话，大家发挥的都非常棒，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些不足，但是大家也都没有放弃，都在很努力的去拼这场比赛。
6: 因为我们小组赛前面就是好几场都是强队，然后我们的对抗都消耗了很多，然后我们一直拼到了最后一场。其实教练对我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然后我们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还是挺满意的。
2: 2026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昨天在温州继续进行，决出了古典式摔跤3个级别的冠军。
3: 87公斤级的决赛是在北京的阿伊丁别克和湖北的石李逵之间展开。第一局，蓝方的石李逵由于积极进攻，首先获得罚跪撑的机会，

0: 他通过提爆滚桥拿到两分。第二局红方进攻主动，获得桂称，但是提爆没成功，未得分。最终石李奎3-1取得这个级别的冠军。
1: 红方参赛满满，
2: 能把最近一些训练上的东西运用演练出来了啊，比如滚桥啊之类的，然后防守也防得比之前好一些，因为一直在积极爬动。
0: 97公斤级的决赛是在重庆的李一鸣和河北的王泽刚之间进行。第一局，红方李一鸣获得桂称，提爆成功得分，红方4-0暂时领先。第二局，王泽刚获得桂称，并且连续两个滚桥成功，得4分，5-4逆转。最后，王泽刚拿到这个级别的冠军。
2: 首先，大级别靠比赛的话是首先是能力嘛，然后体能、技术上面，大级别很少有特别细节的技术，主要是还是在桂称吧。
0: 130公斤级的决赛是在山东的孟令哲和湖南的姜文豪之间展开。孟令哲是巴黎奥运会该级别的铜牌得主，经验丰富。整场比赛中，双方因罚桂称各得1分。第二局，孟令哲将对方推出界外，再得1分，2-1，孟令哲获得金牌。
2: 其实，在过完春节之后，我一直在跟着队伍正常训练，然后还有一个有伤病的原因吧，然后断断续续的，但是在赛前训练我一直在坚持，拿到一个不错的结果我也挺开心，然后想着回去之后再接再厉，冲击一下亚运会。
3: 2026年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U15组昨天在成都落幕，7个单项的冠军各有归属。
4: 本次比赛从5月6号到15号，为期10天，共吸引了来自全国的37支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男女团体、单打、双打和混合双打共7个项目，全方位考验少年选手的技术功底、战术配合与心理素质。经过10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八喜队和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分获男女团体冠军，3对跨队组合分获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闵明和周玉飞则分别收获了男女单打的金牌。
5: 昨天取得就是非常开心，但是还有好多要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感觉就是最大因素就是心态吧，就是他可能打到后面有点着急，然后我就是比较稳定。
6: 之后的话，还是一步一步踏实的去训练吧，然后没有训练比赛肯定打不好，然后之后也争取可以为国争光吧。
3: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当地时间5月24号开赛，除了参赛的中国军团外，4位中网球童也将作为代表参与本届法网的赛事服务。
4: 去年中网期间，拥有多年大满贯球童培训经验的球童评估师到北京进行考察和甄选，最终选取了4位优秀的球童曹云策、刚瑞谦、郭千如和杨一诺作为中网球童代表服务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球童们将于5月16日飞往巴黎，在完成场地适应与规则培训后，他们将从资格赛阶段起正式为法网提供服务。
7: 因为法网它是红土地嘛，中网是硬地，球速啊还有以及这个场地的滑，这个叫比较滑，可能所以是都得注意。然后呢还有可能还有，因为法国那边他们都说法语不说英语，所以说还是语言方面。
8: 中国人一直老说嘛，就是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也是幸运的看到这些中网的这些老球童们吧，虽然登上过大满贯的这些老球童们，他们也愿意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和自己积累到的这些素质吧分享给我们这些新的球童，这样一代一代的让我们交流到大满贯的一些孩子能够始终的去传递下去。
3: 2026年中国扁带公开赛彭州站昨晚开赛，贵州医科大学一队获得了低空速度混合接力赛的冠军。
4: 低空速度混合接力赛是2026年中国扁带公开赛彭州站首次新增设的项目，每支参赛队伍由3名运动员组成，且有至少1名异性运动员。和低空速度赛一样，每支队伍依旧采用 A、B 到双赛的赛制，取2次完赛的最好成绩。队员们比赛时依次出发，但由于接力赛的每支参赛队有累计不超过2次从扁带上掉落的机会，一旦超出，该队则在该道次无有效比赛成绩。
9: 然后我在跟运动员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就

0: 并拿到第六局的局点。达尔德里急需一个打破僵局的契机，而罗马也为本土球员送上了及时雨。由于球场没有顶棚，比赛暂停。然而暂停归来，比赛的走势却未能如意大利人所愿，雨水没有浇灭挪威人火热的状态。就如这一球，即使满场跑动，鲁德依旧能极限上网，献上精彩截击。最终鲁德以2-6战胜达尔德里，强势晋级男单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闯入的第四个大师赛决赛。
1: 英超第37轮今天凌晨先赛一场，利物浦在争四之战中2-4输给了阿斯顿维拉，在积分榜中被对手反超。
2: 此役之前身穿深色球衣的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同积59分。上半场结束前，罗杰斯在利物浦禁区内无人防守，弧线球破门帮助阿斯顿维拉1-0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索博斯洛伊任意球送入禁区，范戴克将球顶入球门，利物浦1-1扳平比分。送出助攻的索博斯洛伊随后在防守端犯了错，利物浦八号自己滑倒，罗杰斯拿球后送出横传，沃特金斯将球打进，阿斯顿维拉2-1再度领先。利物浦则在之后又丢两球。虽然范戴克在比赛结束前再入一球，但利物浦2-4还是输了球。阿斯顿维拉取代利物浦升至英超第四，提前一轮锁定欧冠资格。
1: 来看体坛短消息。
0: 5月15日，首钢员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为中国田协认定的 C 类赛事，将于5月24日鸣枪开赛。届时，近万名全球跑者将齐聚石景山同场竞技。
1: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由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冠军成员郝婷给大家分享一组简单高效的背部训练，动作简单易学，坚持练习就会见到成效。

0: 稳稳控场。
1: 回答超人，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小雨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0度，沈阳晴15到28度，呼和浩特中雨12到20度，乌鲁木齐多云6到15度，银川阴14到24度，西宁阴6到21度，兰州多云13到24度，西安中雨19到24度，成都多云19到28度，重庆小雨21到27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

0: 晴15到27度，石家庄中雨20到25度，济南多云22到30度，合肥晴19到30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南宁中雨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大雨23到28度。
1: 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今天的精彩赛事还有不少，在这为您做个预告。9:30为您直播 NBA 西部半决赛森林狼与马刺的第六场比赛。晚上18:55为您直播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站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蛤蜊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门槛过门槛，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